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向罪恶妥协无处不在，贪官昧着良心腐败，法官谄媚权力蔑视司法公正，权力者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普通人为自保对不义之事视而不见。我们总像比拉多一样，洗手表明无辜，却亲手把真理送上十字架。当年审判基督的现场，最令人震惊的是，众人要求释放一个作乱的强盗，却拒绝那生命的主、和平的君。今天，我们拥抱谎言、暴力、贪婪这些强盗，却继续拒绝上主所赐最美好的福分。如果说比拉多不等揭晓真理是什么的答案，就仓促判决，犯下他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今天明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却仍然拒绝不信，结局又会怎样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捕并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犹大呢，他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前来抓捕耶稣。这些差役可能是圣殿里的差役，他们是犹太人，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可以来处理一些小事以及捉拿犯人。这些士兵呢，则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小分队，他们没有亲手逮捕耶稣，但却跟随差役而来，以确保这个事情不至于失去控制。耶稣被捕了，门徒个人的生命将会大大改变。犹大他公然在其他门徒面前出卖耶稣，终于耶稣的门徒也同时背离主了。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6章56节经文所记载的，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这群门徒将要经历严峻的考验，才能够转变为蛮有能力的教会的领袖的。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差役和士兵都被耶稣的勇敢或者我就是这句话给吓呆了。出埃及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这和我就是在原文上呢是同一个意思。主耶稣他这样来说，就直截了当地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了。或许他们是被耶稣这掩盖不住的权威给吓倒了。彼得他想去保护主耶稣，所以他就拔出佩刀就砍伤了一个仆人，但是耶稣叫彼得收刀入鞘，让神的计划得以来继续进行。有时候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啊，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处事，强使事情啊尽如己意。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彼得能够成功的平

愿仆人和差役可以在这里生活，来去取暖。亚纳和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起初是由亚纳来做大祭司，那么后来罗马统治者呢就废了他，就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生的，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仍旧以亚纳为大祭司，并以这个称号来去称呼他。虽然他在犹太人中仍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却落在了该亚法的手里。亚纳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明白神的启示，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说的弥赛亚，本应该带领百姓来归耶稣的。可惜呢，他们只顾着自己政治上的野心，连他们带领百姓认识神的本分也给丢弃了，反而是千方百计的要排除异己，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呢不惜杀害掉神的儿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五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了。约翰他在耶路撒冷有门路，他可以通过关系来去进去。好，请你看清楚，这个院子里的人显然是认识约翰的，因此约翰进到里头并没有被试探，但是西门彼得进去却是一个试探，他一直站在门外，而约翰呢就被准许进到内院。好，那么请仔细的看清楚在大祭司院子里头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六节经文记载，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来。好，约翰能够进去，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小渔夫，没有人认识他，因此彼得他就进不去了。约翰呢就告诉看门的使女说彼得是他的朋友，于是约翰就带彼得进来了。西门彼得他怕得要死，你看约翰在这里呢很自在，但是西门彼得从来没有和这群人在一块儿过。彼得有一个大嘴巴，他总是爱说话。其他的福音书则记载，旁边站着的人从他的口音就认出彼得是加利利人。彼得他太爱说话了，他在那里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彼得不认主了。在这里呢，又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的功课。我们是没有权利强迫另外一个基督徒来接受我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基督徒能去你不能去的地方。彼得他进不去的地方，但是对约翰来说就没有问题。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七节经文记载，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好，这个使女认识主耶稣的门徒，他认为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当彼得正要进门时，他顺口就问了这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就进去了。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经文记载，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好，院子里边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凌晨时分人还不多，但是差役守卫在那里来去维持秩序。差役和仆人因为天气寒冷就生了炭火，彼得和他们呢就站在一块儿来去烤火。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
我常在会堂和店里

0: 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好，场景就换到主耶稣他受审的地方了。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威严。好，约翰福音的18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好，主耶稣受到这种羞辱，他愿意为你我的罪来去舍命。但是主耶稣要犹太宗教领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是非法的，并且是违背了摩西律法。他们没有证人指证主耶稣做了坏事，但是他们却打他，他们才是违背了律法的。那么至少审判不可以在晚上来开始，又在当晚结束，他们是不可以殴打还没有被定罪的犯人的。约翰福音的18章24节经文记载，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约翰在这里就插进来的话呢，是要告诉我们，亚纳就是捆绑主耶稣的人，亚纳就是主谋。好，约翰福音的18章25到27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好，那么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跑到外头去痛哭。我猜想彼得看到主耶稣充满血迹的脸被人打得不成样子，他接触到主耶稣的眼睛，因此他跑到外头去大哭。如果他和麻勒谷的亲戚争吵的话，他一定会很激动。虽然那天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主正为彼得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会为他们来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西门彼得他的行为就像犹大一样的懦弱，但是为什么彼得能够回头归主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就懊悔了。神的儿女也会远离神的，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你对神来说可能是死的，但是神对你来说是永远不死的。主耶稣他一直在那里，他随时要来帮助你。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对不起啊彼得，因为你背叛过我，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用你了。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亲自的向彼得去显现，并且呢拣选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宣讲那篇大有能力的讲章。感谢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一直带着你我来走正路。好，约翰福音的18章28节经文记载，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请注意在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我们看到宗教和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了。主耶稣他就是来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的，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宗教领袖要判他死刑。但是为了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衙门里头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会使他们不洁净，他们不愿意这么来做，他们要守宗教上的洁净。但是他们却设计陷害要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请好好的反省自己，你是只追求形式礼仪上的宗教人呢，还是你的生命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呢？ 好，那么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事，为了保守洁净，犹太人坚决不进入衙门，但是呢他们却把主耶稣带到衙门来受审。所以从这出戏里头，我们看到场景就变换了，从外面到里面，又从里面到外面。好，请看18章29节，比拉多就出来。18章33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18章38节说，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而19章1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19章4节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19章9节说，比拉多又进衙门。而19章13节说，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比拉多他真的是不喜欢耶路撒冷的，他喜欢在海岸线上的该撒利亚，那里呢有美丽的海滩。在逾越节期间，比拉多会带着士兵离开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是有义务要维持秩序的，因为这时候的犹太人会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这是比拉多他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8章29到32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也可以说比拉多不想卷入到这个是非里头，他要犹太宗教领袖呢自己来去审问主耶稣，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在于他们想要判主耶稣死刑，但是犹太人不是统治者，他们是没有权柄来去执行死刑的。在约翰福音的8章33节，他们还自大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现在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了。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主耶稣对门徒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他死，要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么好几个月之前，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过，那么现在他被这些要他死的宗教领袖就带到比拉多这个罗马政府的代表的面前了。如果犹太人捉拿耶稣，按照摩西律法判他死刑，那么就会用石头打死他。好，请再来看诗篇第22篇，留意诗篇所说的他是被石头打死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显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就穿过他的手和脚，他痛苦地被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是罗马人。主耶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必须被交在罗马人手中。好，约翰福音的18章33到3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好，主耶稣和比拉多斗智。主耶稣他问比拉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问他从哪里得到证据。比拉多不屑回答，他说是犹太人指控主耶稣的。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比拉多拿出良心来， 主耶稣和他就面对面的来去对话。比拉多他呆住了，他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人会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竟然为这个理由去指控他。比拉多面对这个困境呢，他想溜了，他想帮助主耶稣。在衙门的里头，他单独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犹太人在外头等着，因为犹太人有所顾忌。如果主耶稣愿意说他不是王，那么比拉多他就能够脱身了。这个场景呢，有点滑稽。那么到底谁备受审呢？是比拉多还是主耶稣呢？好，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并不是说他的国不会在地上来建立，因为他要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的来统治全地。以赛亚书的11章第9节经文记载，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出满遍地，好像水出满洋海一般。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的体制之下，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之下，不是按照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去运作的。主耶稣的国不是靠着武力、暴力、憎恨、痛苦所建立的。比拉多本身呢，不是一个正派的政治人物，他用钱买官，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痛恨犹太人，但是呢，又怕得罪犹太人，因为怕乌纱不保。但是主耶稣他不是用政治操作来建立神的国度的。主耶稣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主耶稣他没有抵抗，彼得想保护主耶稣，主耶稣却叫彼得收刀入鞘。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国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的，教会呢也不能建立神的国。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要拣选一批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5章第14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活在世上，但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教会从这个地上给带走，于是呢基督他会降临来建立神的国。好，约翰福音的18章37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比拉多他被搞糊涂了。主耶稣说，神的国度有一个基本的要件，那就是真理。诗篇45篇1到4节经文记载，诗人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好，约翰福音的18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他真实的意思实在是难以捉摸。 但是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但是比拉多他却不认识真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要求罗马政府呢释放一些犹太犯人。比拉多想借这个规矩来为自己解围，一方面能够讨好犹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释放耶稣，免得自己落得一个杀害无辜者的骂名。比拉多他的如意算盘呢打不响，因为犹太人不要耶稣，反而是要巴拉巴。这巴拉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人犯，这真是太讽刺了。你看人心是多么的邪恶，情愿要强盗也不要救世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虽曾失败跌倒三次不认主，可他最终归信真理生命，为主所用，并为主殉道，被道钉十字架。而我们比彼得高明多少，又勇敢多少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今天彩虹姐姐出门时踩到一坨狗屎，觉得很呕。可是在上查经课时读到一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彩虹姐姐知道这是上帝安慰我的话，虽然彩虹姐姐不知道踩到狗屎会得到什么益处，但是却想起一个故事来。

从前有一个主人，家里面的一个仆人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不识字，但常听牧师说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于是他就把这句话牢牢地记住了，不止每天在心里念上十次，也常常挂在嘴边念念有词的。这天他帮主人一起做木工，主人拿着斧头在劈一根粗壮的木头，一不小心却把手指头给砍断了。当时血流如注，这个仆人在旁边一边帮主人包扎，嘴里一边说着，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主人忍住疼痛，却气得七窍冒烟，心里骂着，这个奴才我痛得半死，他还在说些风凉话，这笔账啊，我一定会跟他算。过了两个月，有一天主人带着仆人去打猎，一路上主人就想报仇的机会来了，趁着现在在这个无人的森林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可以把这个讨厌的家伙解决掉。不过主人并不想犯下杀人的罪行，只希望这整个的杀人计划看起来就像是一起意外事件。就在这时，仆人发现了一个猎野猪的陷阱，主人灵机一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把这个仆人推到陷阱里去了。离开时，主人很得意地对在坑里面的仆人说，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现在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好好感谢你的上帝了，哈哈哈哈哈哈。说完，主人心情愉快地去打猎了。没想到走到半路，发现躲在树林后面有许多的眼睛正盯住他。主人还来不及逃命呢，就被一个网子罩住，不一会儿的功夫，自己就像是被猎的猎物，有一群土人把他扛到一座熊熊火光的祭坛前，准备要把他献给他们所拜的神明。这时部落的酋长说了一堆主人听不懂的话，接着主人就被松绑，而且就像菜市场猪肉摊上的猪肉，任人翻来覆去地检查着。忽然酋长抓起主人的手，猛烈地摇着头，所有的土人也发出怪叫。原来他们发现主人的手缺了一根手指头，这样就有瑕疵，不能献给神明了。就这样的，主人保住了一命，离开了土人的部落。在路上，主人想起仆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十分感谢上帝的先见之明，让他当时发生意外少了一根手指头，也因此在今天才能捡回一命。他真的要好好谢谢他的仆人。天哪，我竟然还想谋杀我的恩人，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被掉到陷阱里的野猪给压死了，得赶快去把它救出来。于是主人恨不得自己有两条飞毛腿，赶快赶去救他的仆人。费尽千辛万苦，主人终于在这座大森林里找到了他的仆人，还向他千谢万谢。仆人听了主人所发生的事，也赶紧向上帝感谢，并向他的主人叩谢说，谢谢你把我推到野猪坑里，我才不用跟你去打猎，否则我们一起被土人抓起来，今天一定是我被献给土人的神明了。

小朋友，听完了这两个主仆的故事，彩虹姐姐想问问小朋友，为什么这个主人对仆人这么坏，想要害死他，而仆人反而要感谢上帝和他的主人呢？对，小朋友，你真的很聪明，因为如果主人没有把仆人推到陷阱里，仆人就会和主人一起去打猎，结果两人都被仆人抓起来，那么主人缺一只手指头，没有办法献给神明，必定是由身体没有缺陷的仆人献给神明咯。那么仆人的小命岂不就完蛋了吗？所以仆人真的要千谢万谢，被推到坑里的这件倒霉的事情临到自己，才可以躲过下一个结束了。在我们生活中，很容易为一点不如意的小事就怨天尤人。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自己？为什么是我？真的，在当时我们不明白，我们会认为上帝不公平。可是，上帝却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好像上帝把他的能力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银行账户里，当我们觉得有缺乏时，就可以去提取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一样。等到难关过去了，我们回头一看，才会发现原来上帝为了爱我们，使我们更强壮，可以抵抗更大的挫折，才会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训练功课，为了就是使我们得到锻炼，得到益处，将来还可以帮助有困难的人和我们一样有力量。圣经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万事指的就是任何事，所有事情都包括在内。当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上帝说都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帮助，叫我们得到益处。当故事中的主人有一根手指头被砍掉的时候，小朋友，你认为他会觉得是对自己有帮助吗？会有好处的吗？对，一定不会嘛！痛都痛死了，而且少一根手指头，做起事情多么不方便啊！当然会很怨恨，特别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的仆人还说一些风凉话呢。可是，当他生命遇到危险时，绝没想到缺掉的那一根手指竟然可以救他一命，正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同样的，当这个仆人被主人推到陷阱里后，心里会不会怨恨？他又没犯错，主人却要置他于死地，在坑里面仆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倒霉呢？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仆人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照着他的祷告和信心，让事情发生转变，叫坏心的主人被仆人抓起来，然后又让他大难不死，而良心发现，救回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因为相信上帝一定会救他脱离陷阱，结果上帝果然是信实的。现在仆人和主人真的都经历了上帝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把挫折倒霉的事降在我们身上是惩罚我，不爱我了，就开始自暴自弃，甚至从此离开上帝。只要你肯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一定会得到拯救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愿意相信上帝的话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并且是带着能力可以拯救你，保护你？只要你愿意真心相信，并且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么上帝一定会让你经历到他的神奇。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明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所要探讨的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引用创世纪第30章1到11节关于约瑟的记载来和你分享。这篇讲章的题目是胜过环境，超越环境。本篇的重点包括第一， 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第二，约瑟圣洁的生命，第三，约瑟从天而来的意象，第四，我们的回应。亚当斯有一本辅导的书叫《圣灵的劝诫：成功的圣经辅导》，里面幽默地讽刺弗洛伊德的辅导理念，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通通归咎于过去的遭遇和环境。 在其中一章，作者追踪弗洛伊德的心理，以诗的方式向我们诉说他的看法，好让我们更明白他的意思。诗中的内容这样写道：我找精神病学家，让他为我做心理分析，要明白我为何杀死小猫，为何打肿丈夫的脸。他让我躺在 软绵绵的床上，要发掘各种原因。以下是他从我的潜意识中发掘出的真相：当我1岁时，妈妈把我的洋娃娃藏在车厢内，因此我长大后自然活在酒杯中；当我2岁时，见到爸爸与女佣人亲热，因此我长大后有窃盗狂。 当我3岁时，我对兄弟们爱恨交加，因此后来我毒死我所有的情人。然而我欢喜快乐，因我明白各种道理，我所做的全都是他人之错。亚当斯进一步指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特别是指基督徒而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今天，如果圣经中的约瑟要教导我们的话，他必然要我们学会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胜过环境，在上帝面前过圣洁正直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欣赏约瑟的美德，明白他对当代人有何等的影响，今天就得花点时间，试着了解当时约瑟身处的情境。 尤其要留心他早期生命的事迹。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如果我们了解约瑟的沉船所继承得成就，就能明白他的生命为什么能茁壮的成长。要明白约瑟，你必先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他似乎必须排除万难才能通往成功之路。 我们读圣经，许多时候都以为圣经人物必然在理想的环境下长大，有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环境，因此这些圣经人物理所当然的成为敬虔的人。可是约瑟偏偏不是这样。举个例子，约瑟的母亲拉结是个拜偶像的人。你在创世纪第31章19和20节读到， 经文说，当时拉班去捡羊毛，他女儿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或是偶像，他敬拜父亲所拜的众多偶像，由此可见拉结是个拜偶像的人。 约瑟的母亲是个拜偶像的人，而他的父亲是个骗子。我真不知道怎样说得好听一点。约瑟的父亲雅各实在是个骗子。只要读一读他的生平，就会发现约瑟幼年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了让你更明白这一点，我要讲一讲雅各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和我一起看经文，我们会仔细的一起读几段圣经。在创世纪第37章，你会留意到第一节经文提到约瑟的父亲雅各。当时雅各住在迦南，那是他寄居的地方。雅各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他的同卵兄弟以扫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似乎一辈子都是人如其名，因为他的名字雅各真是骗子，掠夺者，篡夺的意思。因此研读雅各的生平，就等于研读一个骗子的一生。雅各踏入中年，便开始他的诈骗人生。他欺骗了以扫，夺取长子的名分。事情是这样的，他哥哥以扫是个猎人。有一天，以扫去打猎，比平常去的要久。回家时肚子很饿，实在饥肠辘辘。他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雅各看准了时机，准备了一大碗红豆汤，在帐篷外碰见以扫。以扫拖着沉重的脚步，饱受饥饿的煎熬。这时雅各出现，雅各说，这碗红豆汤不知道你有多想吃呢。以扫饿得虚弱不堪，只能轻声回应。雅各说，听着，只要你给我长子的名分，这碗香喷喷的红豆汤就是你的。仔细留意经文，就发现虽然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但是因为以扫是先从母父出来，拥有长子的名分，能继承父亲双倍的家产。雅各为此心怀嫉妒，等待着他的机会。以扫来到门口，已经饿得半死了。我很肯定他心里在想，对于一个饥饿如此的人来说，有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用呢？好吧，长子的名分就归你吧。于是雅各得到父亲双倍的祝福，他甚至要以扫学着旧约当时的人起誓。过了不久，他父亲以撒年事已高，快要离世，就像其他父亲临终向长子祝福那样，以撒也要以父亲的身份让长子继承他的祝福。雅各再一次伺机欺骗自己的兄弟，夺取本来属他哥哥的祝福。他与母亲利百加合谋，看准父亲眼睛朦胧不清，就借这机会骗走以扫的祝福，也就是族长的祝福。以下就是雅各的所作所为。他走出去找了动物皮毛裹住自己的脖子，披在自己的双臂上，让自己的毛发像哥哥以扫那样浓密。他走进父亲的房间，跪到父亲以撒跟前。以撒老眼昏花，抚摸雅各的双臂，抚摸他的脖子，就说，啊，这肯定是以扫，他就是这样毛茸茸的。雅各一言不发，没有否认。结果他父亲以撒就把本来属于以扫的祝福传给了他，而没有传给他的长子。雅各第二次欺骗了他的哥哥。你可以想象，对于如此诡诈的骗局，以扫是多么气愤。事实上，经过第二次的欺骗，他已经决定要杀掉自己的兄弟。利百加疼爱雅各，叫他过来，对他说，雅各，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去找你的舅舅拉班吧，否则以扫要把你杀死的。于是雅各只好慌忙逃走，走了450公里，到了哈兰，在那里遇见了他的舅舅拉班。这故事实在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确实在掌管一切。上帝容许雅各去跟舅舅拉班住，原因简单不过，他舅舅拉班也是个大坏蛋， 而且比雅各更要尖角。上帝要雅各尝尝被骗的滋味，于是雅各便与拉班住在哈兰。他来到新的地方，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子，名叫拉结。从经文的叙述显然易见，雅各马上疯狂地爱上了拉结。雅各说，我一定要娶这女人为妻。他一分钱都没有，当然他是离家逃难的，他什么聘礼都没有。于是拉班对他说，我告诉你雅各，这样办吧，只要你替我打七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说，好吧，我同意。结果他服侍了拉班七年，圣经记载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可是真爱啊。接下来轮到雅各快要被耍了，圣经创世纪第29章记载了这一幕，请回头看一下经文吧。雅各已经服侍了拉班将近七年了，是时候要拿到他应得的答酬了。于是他去见拉班，对他说，拉班，现在我已经干了七年了，应该拿到应得的答酬，请把拉结给我。拉班说，好吧，没问题。之后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宴，在旧约时代婚姻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摆设盛大的筵席，人人都来道贺，有的时候婚宴甚至持续一整个星期。到了婚宴结尾，新郎会由同伴送到新娘的帐篷，以圆房结束婚礼，这就是整个结婚的过程了。就这样，雅各工作了七年之久，他急不及待地要迎娶拉结。他们摆设了盛大的筵席，人们都兴高采烈，举杯庆贺，饱享美食。最后拉班向你宣布，好，是时候了。他手托着雅各，领他到帐篷，打开帐篷的门，一位蒙着漂亮面纱的女子就在眼前。也许雅各在宴席上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经文记载说，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请留意第29章25节发生什么事。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我一直都不是很认识利亚，直到这个星期读经才有一些体会。经文中愿没有神器来形容利亚的眼睛。我在想，雅各真可怜，辛辛苦苦工作了七年，有这么辉煌的

现在他终于一场迎娶姐妹为妻的奇妙经历了。我没有时间讨论旧约时代一夫多妻的背景，不过我想说的是，哪里有一夫多妻，哪里就有麻烦。由此可见，上帝深知道一夫一妻才是最好的选择。好，我们来看看约瑟传承了什么。他有一个母亲，他母亲崇拜偶像；他有一个父亲，他父亲是个骗子。现在请花一点时间看看约瑟的家庭生活，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背景那么重要。第一，约瑟克服了兄弟间的不和。在创世纪第37章中，经文三次提到约瑟的兄弟恨恶他。请留心第37章4节，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37章5节说，他们就越发恨他。还有第37章8节，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为什么他兄弟要恨他呢？其实当中涉及好几个因素。为了让你更了解约瑟的家庭生活，我得跟你另外讲一个小故事，请记着。雅各令自己落入非常奇妙的处境中，他娶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太太，而他的太太拉结和利亚是姐妹的关系。好的，雅各娶了利亚之后，利亚就怀了他的孩子，生了四个儿子，总之就是生完了一个又生一个，如是着他生了流便，还有西面、利未和犹大。你要知道，根据旧约文化，一个女子要生养孩子才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换句话说，没有孩子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拉结嫁了给雅各，可是却没有所出，她一个孩子都没有。为了不能生育的事情，她心中非常忧愁。两个姐妹甚至为了赢得丈夫雅各的宠爱而互相增进。利亚笼络了雅各的心，因为他替雅各生了四个男孩，可是拉结却一个小孩儿都没有。事实上，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当时的情况，你可以看看创世纪第30章1节说，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竟然这样回答他，要是换是我们也一样会这么说。他说，你以为我是谁呀？是上帝吗？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由此可见，姐妹之间的矛盾有多么的深。利亚不断替雅各生孩子，拉结却一无所出。为了生育的问题，现在拉结与利亚两个人在家里互不咬弦。于是拉结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心里决定，如果我没办法替丈夫生孩子，我就会这样做，我要把我的使女庇拉许配给雅各为妾，让雅各与他同房，那么不就有孩子了？他可以做代母，那么我就有孩子了。是的，这是最好的办法，总好过一个孩子都没有吧。结果拉结把自己的使女许配给可怜的雅各，雅各与庇拉同房，庇拉就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但和拿弗他利。故事的发展越来越有趣，庇拉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后，利亚就不再怀孕了，她再也没有生孩子。利亚想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既然我姐姐能让雅各纳她的使女为妾，我也可以叫她纳我的使女为妾。于是他把西帕给了雅各做妾，之后雅各与西帕同房，又生了两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加德和亚瑟。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家庭，利亚生了四个男孩，拉结的使女生了两个孩子，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生了两个男孩子。然后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请你稍微忍耐一会儿，我还要继续讲旧约的故事。有一天，利亚的大儿子是谁呢？就是流便。

0: 在外头找到分茄。你读过旧约这故事吗？到底什么叫分茄呢？我来告诉你吧。分茄是一种植物，古时许多人都很迷信，认为分茄能使不育的妇女生孩子。因为拉杰这时还是不育，他一听见利亚的大儿子找到分茄，其中一个翻译叫爱情花，就是说利亚的儿子找到爱情花，他就跑去跟利亚说，喂利亚，你知道我愿尽一切办法都怀不了孕，你给我一点分茄吧。你知道利亚怎么回应呢？请看创世纪第30章15节，经文说，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茄吗？于是拉杰说，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我跟你来个交易吧。你没有办法跟雅各在一起，是因为你好久都不能怀孕。我教你怎么做吧，利亚，我跟你来个交易，为你儿子的分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结果利亚说，好，一言为定。他跟雅各同寝，就多生了两个孩子。请看看李明丹，以撒加和西布伦。拉杰可并没有想到这结果，他根本不相信利亚还会怀孕，然后人家却偏偏生了两个小孩。你要明白，生育不生育根本跟分茄无关。圣经很清楚地提到这点，顾念利亚的肚腹是上帝，顾念拉杰的肚腹是上帝，这可跟爱情花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来看看，利亚生了四个儿子，一个使女生了两个儿子，另一个使女又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利亚又再生两个儿子，可是这时约瑟还没有出生。最后圣经第30章22节写道，拉杰愿尽一切巧妙的手段，为要得一个孩子，他已经尝尽一切方法了，他要使女做代母生孩子，他吃过爱情花，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最后他只得向上帝说，主啊，求求你，请给我一个儿子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谈谈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一点经历。耶利米牧师和师母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是啊，他们尝尽一切方法，同样经历了其他所经历的难处。他们侍奉的哈顿赫斯教会中有一位老太太，她一直为他们生育的事祷告。这位老太太很担心他们没有孩子，每一次耶利米牧师和师母探访她，她总是说，怎样，还没有消息吗？耶利米牧师只好尽量地避开她。每一次碰见她，总是想走到大厦的另一头。无论怎样，这位老太太一直很虔诚地为他们祷告。耶利米牧师和师母说，他永远不会忘掉丹尼尔出生后那一天。那天他打电话给那位老姐妹，跟她说，记住啊，不用祷告了，不需要再祷告了，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鼓励你们，上帝是那位赐予孩子的上帝，上帝是那位孕育新生命的上帝。拉杰竟然过了那么多年才深谙这道理。请你跟我一起读创世纪第30章22节，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的，拉杰终于怀孕了。那么他第一个儿子是谁呢？就是约瑟了。之后过了一段挺长的时间，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便雅悯。请你注意，雅各还有一个孩子名叫迪拿，迪拿是利亚跟雅各生的孩子，而且是雅各唯一的女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有12个儿子一个女儿呢？这家人一共有13个孩子，而约瑟可说是其中一个最晚生的孩子，你能想象吗？当我提到约瑟的家庭生活，他的家人，你能想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会有怎样的感受？哦，你才不是真正的儿子，你只是使女生的而已，是又怎么样？你又好得了多少？我知道你是怎样生的，不就是爱情花生的吗？ 请看看利亚和拉结的争斗，再想想两个女人的使女，这四个女人整天勾心斗角，你就会明白他们之间的夙愿肯定会传到下一代。这样的家庭生活可真是百般滋味啊。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其余的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又聚在一块儿，因为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最近我们常常接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到的，就是关于一个我们现今非常不想面对，但是又天天都出现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就是在世界上也好，社会上也好，还是教会当中也好，都会存在的两性之间的张力。所以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男性跟女性之间本来上帝创造的这么好的一个搭配，为什么现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团队服事，在教会，在家庭的生活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一种因为不同，因为无法互相理解，因为自己的地位角色和自己的身份搞不清楚的一些混淆而带来的很多很多的冲突和张力。所以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子琳跟真儿，我们陪伴着大家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话题。那今天呢，真儿就先从自己开始啊，因为我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来信说，真儿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现今就有这么多普信男，普信男这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普信男呢，就是现今这个网络用一个非常贬低和嘲讽的一个标签来代替那些自己本身很普通但是却又充满自信的男性。所以其实是姐妹们带给那些身边自己很看不起但是呢又好像充满大男子主义的这个男人的一个标签，叫做普信男。那所以我接到这封来信的时候呢，就是有姐妹说啊，这些普信男啊，不单单是在社会上家庭里，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让我们姐妹觉得很抓狂，然后明明自己没有能力呢，却常常要提醒我们，你是女人哦，你需要顺服哦，男人是头啊，等等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来聊一聊。那子琳师母，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因为两性的张力所带给你的一些在牧养上，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冲突？
1: 是的，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即便是姐妹们没有专门去说普信男这一个名词，事实上我是已经看到过普信男这个词，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是真儿老师来亲自来讲解一下是什么意思。我想因为是师母的缘故，当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都还比较客气，比较小心，所以一般来说好像没有使用这个词去加在自己的弟兄或者是所看到的弟兄身上。但是从他们的分享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像真儿老师刚才所解释的这种现象。
0: 是，其实我们只要够诚实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当姐妹们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或者是职场当中的一些与异性之间的这一个互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听到姐妹心里面有那种不甘心的感受，就是想到说，明明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会看到很多的男人，他们不仅能力不足，领导力不足，品格不足，各方面好像都不足的状态，但是呢却好像总是站着这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带给女性一种不是非常美好的观感，然后两性互动当中呢，也是有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张力和摩擦。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就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造男造女？为什么不都是同一种 性别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人类的繁衍，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从两性的这个互动来看，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创造有它的极美的意义在那里。
1: 是的，
0: 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受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成长的过程也好，没有一个人天天耳提面命的提醒说啊，神创造了男人也创造了女人，都是共同反映神的形象的，我们虽然有差异，但这个差异的本身是为了要彼此的互补，彼此的完全的。好像如果缺乏这样的一种教育，哎，你就会发现或多或少这个两性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好比有一天我在车上听着我的两个女儿在后面谈话，他们就谈到身边的这些男孩，当他们谈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言语当中都是批判这些男孩没脑子呀就是我们平常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那种评价哈。虽然他们这个年龄也是可理解的，哎，但是当时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说哎，其实我不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呀对不对？从小都是告诉他们说啊，都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创造，但是 somehow 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本质里面就有一个，因为我是女人，他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个阵营。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从上帝创造的角度，到底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两个不同的性别呢？我不知道子琳师母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在咱们的婚姻的这种话题上面是讨论了很多很多的。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我在想，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到28节，当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的时候，我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在当时的那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当中是多么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那一种历史文化当中，大家知道其实女人基本上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低下的地位的，甚至是像物品一样。所以当摩西五经里面把男女放在同一的位置，说他们都同样的是神的形象的一个承担者的时候，这对于当时的世代是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0: 是
1: 他把男人女人放在同一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真的是应该去感恩有这样的一部圣经，是从神来的话语，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点明我们的受造是如此的尊贵。
0: Amen。其实不单单是旧约，其实新约保罗也说过啊，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提醒了我们要回到神创造的时候，神按照他的荣美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刚刚子琳师母讲的太好了，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而且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1: 是的，
0: 在神那个庄严荣耀尊贵的那个形象里面，他把男女造出来，不让女人成为工具，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不需要透过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也不需要透过否定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发现这个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创造当中就已经埋下来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价值。
1: 是的，
0: 男人跟女人的价值不在乎each other， 不是我要透过对方或者是贬低对方或者抬高对方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而是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形象里面找到所有的尊贵，所有的存在感，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身份认同。
1: 是的，
0: 所以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并且是造男造女，就奠定了我们女人的那一个本质。
1: 是的，
0: 那当然男性也是一模一样的哈。男性现在因为被女人已经真的践踏的不行了我们其实今天是因为作为女性，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是 有很多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其实男女之间的征战就是从伊甸园一开始的那一个角色的混乱开始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始祖夏娃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神所设立的那个秩序，说要男人作为女人的头，然后呢他反而取而代之导致的。所以咱们今天看呢、啊、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首先刚刚子琳师母所提到的那个尊贵荣耀的那个形象，已经奠定了男女的非常平等的一个尊严感、价值感、这个身份感、安全感和在神面前的那个使命和搭配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创造男女的本意是好的无比的。
1: 感谢主，
0: 完全没有任何我们后期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带来的那种张力，它本来就是像那一个完美的拼图，啪它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亚当见到夏娃时那个惊叹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1: 肉中的肉，
0: 那么的完美的契合。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琳跟征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征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十分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嚟到收听恩语同路人。今日我哋请嚟一位老朋友，佢同我哋恩语咧都有好多嘅联系嘅吓，亦都即系透过我哋有啲嘅聚会啦。我觉得佢系上帝一个侍女，因为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其实都去真系将福音嚟到去带俾唔同嘅人。佢系1975年香港小姐张玛丽，佢亦都系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啦、十大杰出嘅女性啦等等啊，其实有好多佢嘅咸头。但我好重要咧，我觉得今日即系其实佢系神嘅侍女咧，我觉得呢一个称呼咧仲更加有意思啊！
2: 系
1: 欢迎啊，张玛丽，
2: 多谢祝福你，
1: 我好开心咧。其实我每一次，我记得上一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好似都几年前嘅，
2: 好似你话2017年啊，
1: 系啊，咁啊，原来都隔咗好多年啦。好感觉到一样嘢咧，就 Mary 好开心嗱，即系其实喺上一次都讲到咧，即系其实知道 Mary 喺人生嘅前半段咧系好唔容易嘅，喺保良局父母遗弃。但系点解可以人生可以有咁开心呢？咁啊，阿 Mary 你讲下啦，点解你可以聆听自己时时都有一个咁开心嘅心境呢？
2: 我谂即系喜乐呢样嘢咧，我好多时咧有啲英文咧就 happy， 或者系 joyful， 即系我觉得 happy 系好短暂嘅，即系开心完咁冇啦，系咪？但系如果喜乐咧就好唔同嘅，即系可以即系我哋叫做搭好耐。最大的一个即我只可以讲是恩典，就是因为有耶稣，即我是1986年洗礼的基督徒。当然之前看到人生里面即由一无所有到我自己一无所缺，一路回望返即天父一路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我行。人生梗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但是我不会是唯一一个，即你看回我们疫情的时候，其实个个都是这样对那几年的啦，是不是？你不开心有一天，开心有一日，咁我成日同啲朋友讲一个好好笑笑话嘅，就话、是、你睇翻好多唔开心嘅人咧，佢哋系扁嘴嘅。咁你知道我哋好多时教形象咧，就觉得话，如果你成日都用嗰个表情嘅话咧，将来你个表情纹咧就扁嘴纹。但系如果你是一个开心成日笑嘅人咧，你个表情第时对象地咧就系、是、一个好似啲人望住我，成日觉得我好似笑咁样嘅。但我真系心里边觉得好多嘅感恩，好多嘅喜乐，好多嘅开心。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喜乐嘅心就系良药。你即是要对抗很多外来的一些冲击的时候，如果你个人太过悲观，你真的那个抵抗力都差一点。
1: 但我想即其中一样东西都很重要，就是你的心底里面其实有一个力量在里面。因为我想人生面对困难其实个个都真的会有，譬如说在金钱上面遇到一个情况，可能你缺乏，可能有疾病，其实有时有些情况都令到人很不开心，因为忧虑嘛，是吧？
2: 但我想圣经很多个教导的，即是他是真的告诉你，你很多东西可以藉着祷告，还有真的相信你不是独行，是天父是跟你共行，
1: 即
2: 他给你那份平安，不是人可以给到的。
1: 是肯定的。我想这个呢都是你这么多年去很深的经历。其实你在过去呢，即都除了是即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去做一些报道，其实那时候你都讲过呢，去过非洲啊，去过有些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你都去看那些孤儿啊，或者那些很贫困的人。其实你心里面那种的那种的体会是怎样的？
2: 我想两样看，一来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经常都用这句说话说，千金难买少年贫。即是当我经历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很多东西都会值得，即觉得哇，即上天对我真的好了，即很多的感恩。另外去那些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灾区甚至战区，就是我好彩的，我可以读书明会，即做他们的顾问，做了十几年。咁譬如好簡單，去到羅馬尼亞，你會見到嗰啲孤兒喺佢哋嘅床仔裏面，係咁即捉住個床，即嗰啲鐵床，兩三個喺一張床度，係咁熬，係咁熬，個頭係咁冚埲牆。其實嗰個就係一個即感情嘅舒適嚟嘅，即佢哋冇人關心佢，冇人抱佢。當你抱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唔識回應嘅，即佢哋對人係冇信心嘅。你知佢喺個孤兒院裏面，我都係孤兒嚟嘅啫嘛。咁點解我可以打鐘食飯啦，有被係咪有床有書讀？點解呢班孤兒就喺嗰度即係好無助咁喺度等？咁我都成日講有一段係一個即係佢哋智利詩人寫嘅嘢，佢話我哋同細蚊仔唔可以講聽日。 他们身体的血不断在流，他们思想不断在孕育，我们跟小孩子一定是要讲今天的，即是要做。所以我回望我自己小时候的时候，我是好彩有社会福利处执了我在街上，我十岁到我十二十一岁十一年在保良局，但是我是 很被又不可以说很好的环境，但是起码我真的一般小朋友成长的环境我有。所以每一次我去到这些地方，我就看到很简单，现在面前那杯水他们放在那里我们不敢喝，因为为什么，就是成杯好像很立刻的咖啡色的，是他们的地下水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个个回家一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了，但我们有感恩吗？我们又觉得自己是在福气里面吗？没有，因为我们有时真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咯。那越是你是去得多看得多，你就会发觉到，哇，其实好人马即是我是边个，是吗？神为什么会顾念我，是吗？即是有首歌我都很喜欢的，我譬如在我新的 CD 中我录了的，谁曾应许天天看顾着我，每段头发都数过，即系呢啲直情你会觉得哇，即系阿爸阿妈都未必即系体会到你呢一种嘅即系感受，但系天父知嘅，系啊。
1: 我想 你人生即早年那个经历的艰难，譬如说父母的遗弃啊，可能心里面都有些不开心的，会不会啊？
2: 嗱，一句电影对白，虽然不是经圣经金句，但我觉得很好的。他说发生过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不会不记得，因为真的是创伤来的，是但是我们可以原谅。我们靠着什么去原谅呢？圣经讲的，他只能活在基督里面，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跟我们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那时候我们真的要等神的时间。我跟我妈妈的和好，如果他早点出现，我可能 Hi Bye 是吧？即是你真的等了我出街。但是原来你真的去到一个位置，我自己做了妈咪，我自己有小孩子，你就会明白，哇，原来做妈咪不容易的，是没书读的，即是见步行步，见招拆招。那我妈妈一定是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她才会将自己怀胎十月的小孩子不要了。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还有圣经里面都说不要计算人家的恶，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是真真正正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很多事都不会再计较，你不会再说他这样做，你不会的。所以神很好，即是给我自己八一年生个仔，八四年生个女，即自己做了妈咪之后发觉到，哇，即是我没有板看的嘛，你明白吗？掟了出街就可以了。所以慢慢下来的时候就更加知道，即原来我妈妈当年不容易。咁好人嘛，即系边个有权去即系批判其他人啫？系咪？我哋自己本身系咪做得好好嘅妈咪咧？系咪？如果重新俾我嚟过，可能有啲嘢我都想再做过噶，系咪？不过我都想提，即系听紧嘅朋友，即系其实 life is no turning back， 人生冇得翻转头嘅，我哋只系往前行。咁所以当我哋向前行嗰阵时候，我哋回望，我哋喺过去里边去学习，即系话啊呢样嘢行唔通嘅，呢样嘢唔应该做嘅。咁我哋靠乜嘢去睇咧？就系我哋嘅圣经咯。是吗？即是我成日笑香港小姐，我今年就五十周年了，即是我一个七五年转的，是啊，五十周年。咁我成日都觉得他们就说美貌与智慧嘛，我成日调转他讲，我说智慧与美貌。
1: 即智慧行先
2: ，exactly，即系认识耶和华就系智慧嘅开端。咁坦白讲，如果我哋睇一个女士好，男士都好，即系我好多时欣赏佢系佢嘅智慧咯，系咪？即系你有智慧，你就识得做一啲好嘅决定，啱嘅决定。
1: 系
2: 靓样靓得几多年啊？系咪？我比你靓几多年咧？同埋即系圣经都教我哋啦，呢啲都系好浮夸嘅嘢嚟嘅啫。是吧？同埋各方面各眼，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神俾我咁多嘅经历，譬如好似选香港小姐，我珍惜个机会嘅。即系如果我唔系选香港小姐，好多人都未必会嚟到教会度，啊睇下嗰个香港小姐五十年后变成咩样。咁我又好开心，因为佢哋嚟到咧，变咗我哋可以就系即系点，起码有机会接触到佢，系嘛？咁同埋佢哋好亲和嘅，好正嘅。
1: 我觉得因为喜乐呢样嘢咧，冇得即系唔系装假嘅，即系正如一个人唔开心咧。看得到的，从面容里面。不过我很感受到有一样东西，虽然在地上即是父母的情况，你经历一个这么艰难，但是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我觉得这样东西你一直讲的时候，我觉得很著弱，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天上的爸爸。而这个天上的爸爸他什么都看完。 可能听众朋友未认识主的呢、都可以提下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呢，他能够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完全的喜乐，因为我们一切的事他都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要行几长呢，都只有他知道。
2: 即以前一讲爸爸妈妈呢、即我成日都觉得唉都冇好嘢㗎啦。即年轻嘅时候因为冇经历过，即唔知道爸爸妈妈即同我个关系应该系点。但当我自己信咗主之后，我就发觉越系经历，即时间年纪大咗啲呢，哇我呢个天上宝啊，即系飘云。我成日同佢哋讲，你想想我今年啱啱73，73岁，我冇老花㗎。
1: 哇，
2: 我又冇咩，即系啱最近去验血啊，成啊，咁啊先同一啲牧师啦，即系同阿黄广贤牧师嗰啲去，即系睇中医啊，嚟到咁啱噶嘛去，嗰个中医同我包埋，包埋即系话，小姐你系睇咩病啊？我话我有咩病啊？跟住个中医话你乜病都冇，咁我真系唔使食药啦，佢话。我冇药可以俾你食嘅，咁你听完之后，你咪觉得好感恩。我心里边，因为嗰个人一个基督徒嘅个中医嚟嘅，咁我自己喺度笑就话，因为我同两三个姊妹一起去嘅，当然佢哋而家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我跟住去嘅啫。咁我自己觉得就话，即系我天上嘅爸爸真系好好，因为你谂下到我哋咁嘅年纪，唔系呢样高就嗰样高噶啦。

0: 你生活健康，注意饮食，有乜瞓得觉，系咪啊？即系有少少问题嘅时候，尽快去见医生，
1: 系
0: 啊，冇讳疾忌医。即系好多呢啲嘢喺养生上边，我尤其是近呢几年，我系特别留意啦，因为年纪大咗，咁所以其实真系需要你有个好嘅体魄，你先至可以飞得高啲，即系去得远啲，系咪咁样咯？
1: 嗱，我自己好感受到一样嘢咧，你好似有一种药你食咗，因为喜乐。喜乐就是两样，
0: 对啊，
1: 我想人生里面真的，即是如果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即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是怎样，但是我给你那种的喜乐呢，是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感染，也都希望呢听众朋友听到呢，即是在今天这个人生里面可能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够计划，每一样东西都按我们的计划成就，不过呢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态呢，依靠上帝的心态，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良药。
0: 同埋即系我都见到有时人生里面真的有冲击的，譬如好似2020年突然间有个 COVID 出现，即系呢个冠状肺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我仲记得嗰时我在纽约，他哋邀请了我过去，又系做啲分享啊、培训啊嗰啲咁，然之后跟住就喺教会，咁系喺个酒店度，真系个 lobby 度咧咳声四起，好突然惊，即系乒乒乓乓。事啲咁多人感冒嘅，咁嗰时真系当感冒嘅啫嘛，咁啊觉得都系冇出去啦，即系我自己唔想病，咁啊即系匿翻喺房度就叫外卖啊成啊咁。后来听下先知道，原来有一个病系会死嘅，即系唔系感冒咁简单。你知道我哋即系华人通常感冒就照翻工照成噶嘛，咁就知道啊，原来有一个叫冠状肺炎，慢慢知道。咁然之后来听到话啊，冇呼吸机啊，又冇床位啊，咁我只系一个游客咁翻嚟嘅啫嘛，
1: 乜都冇。
0: 嗰阵时系$20买四个 mask 啊。美金啊，系啊，咁我就飞咗过去西岸，去到西岸嗰阵时候咧，就继续，因为已经排晒嗰啲报道会啊嘛，咁我照做。
1: 系
0: 喺个疫情里边，我睇到好多嘅人性啊，其实即系我可以分享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咧，我就三月底喺西岸嗰边做完晒所有报道会，咁我珍惜晒所有机会，咁喺网上咧就做好多即系大家互相即系分享分担嘅嘢啦，咁样即系鼓励下啲人啦，即系啲嘢会过嘅系嘛，即系唔好咁乜嘢咁惊，咁同埋就鼓励佢哋翻教会啊。咁我飞咗翻香港之后咧，成年你知系禁呢样禁嗰样，我总共做咗五次嘅嗰啲叫隔离啦，即系翻去就 quarantine 14天，最短嗰次咧就澳门8天，咁我总共做咗五次啦。咁啲人话哇你好辛苦、即系因为我照飞嘛，我照飞去欧洲巴黎，我照飞去澳洲，我照飞去新西兰同三福啊嗰啲照做，咁到2020年完咗之后，2022年到啦，我就觉得哇真系唔得，即系真系太耐啦，即系拖成年几。咁我有一日咧就喺个 club 度食完早餐，咁啊出去行啦，吸下新鲜空气，哇真系见到好多孤独老人喺度行嚟行去。咁我点算咧？咁佢哋真系唔开心噶个样。
1: 系。
0: 咁我就突然间就觉得，我有个手机啊，咁我睇下手机，我又唔系好中意嗰啲成日睇住手机嘅人嚟嘅。咁我有个 Facebook 喎，原来。咁我就攞个 Facebook 出嚟，我话。我识咩歌先？咁原来咧，我系不中意背歌词嘅，因为我觉得所有嘅圣诗嘅歌词都系一种感恩，同埋好似祈祷咁嘅。人哋真系花好多时间先写嗰3分钟出嚟。咁于是乎咧，我就开始唱圣诗啦。
1: 系
0: 啊，唱即系谁曾应许啊，一生最美嘅祝福啊，即系好多好多。咁啊一路唱嘅时候，发觉到，咦，原来有嗰啲 comment 啊，即系喺 Facebook 度咧又会写嘢嘅。咁我死啦死啦，梗系闹我唱成咁嘅样。咁我翻去咧就即系 post 完之后就睇，我唔系。是哦，即有啲鼓励你话你唱得好不得止、哦，原来觉得好多嘅安慰、哦，听到啲圣诗，仲有咧就系佢哋会写低、我听日要照 MRI 啊，我边个咧感染咗啊，我跟住几时要开刀啊，我好开心啊，其他咧同事中晒我都未中啊，即系好多呢啲嘢翻入嚟，咁啊跟住就话啊 Mary 你可唔可以帮我祈祷啊，咁当然佢哋都知道我系基督徒啦，咁我话哇我又要唱又要祈祷，我做唔做得嚟啊，咁于是乎我就开始揾牧师啦，即系揾唔同嘅啲我认识嘅啲教友啊，啲长老啊，咁就我唱歌，就佢哋就祈祷，咁仲真系神真系好奇妙。原来你愿意去侍奉嘅时候咧，一切都供给嘅，真系好得意。即系我系一个如果我唱歌就做咗歌星啦，我1975年选香港小姐，竟然咧就利美学院嘅院长。就是梁国平牧师，他的音乐好到不得了。牧师过身的时候是他拉 cello 的，他是一个音乐世家长大，又在恩福做音乐总监。 咁於是咧，唔知邊個咧就有個弟兄介紹咗我識佢，

0: 我又唔知佢边个，佢又唔知我系边个，佢又唔睇，即系唔知边个香港小姐。哦，一齐就一路侍奉。我有个音乐祈祷会叫 Praise and Pray， 到到今时今日，次次都几千人一齐睇嘅，即系回应嘅。
1: 系
0: 好，即系个 views 啊，咁高嗰啲去到两三万嘅。
1: 系
0: 咁嗰段时间，我就一路将呢一个就系好似一个即系channel 啦，一个渠道咁，就同大家去分享分担。到到今时今日，我去到全世界，总之有 Praise Team， 有人唱歌，有人玩音乐。我就会噶啦，我就会唱。咁而家好多时喺教会里边，仲一路讲道一路唱添，即系佢哋中意听一段就即系一首圣诗，听一段又即系一首圣诗。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唱歌嗱，第一件事以普通人嚟讲咧，原来唱歌系长寿嘅，排第一位添，系啊。第二样嘢咧，你自己唱嗰时候你好开心，系嘛？但系有乜所谓啫？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即系要啱拍子？边个话我哋一定要咩啫？但系有个好处就系、是，当你背咗啲歌词之后咧，呢啲就系你自己嘅宝藏，即系你就第时就用呢啲说话去同神讲你心里边嘅。
1: 其实过去一段日子咧，都有好多你熟悉嘅朋友离开嘅。
0: 喺冠状肺炎嗰几年里边，我有四十几位朋友离开啦。咁我唔敢话全部翻天家，因为我知道有啲朋友佢哋系基督徒嘅，即系我会话佢哋都系 in the better place， 即系佢哋系个即系神嘅怀里边，我放心。但系有啲朋友即系我所知嘅，佢哋未信主咯，咁即系觉得更加要急切去传福音咯。系咪啊？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话啦，哇！即系末世将至啊！讲到即系好得人惊，即系我唔理系点样，我只系觉得就我哋作为基督徒，即系耶稣讲噶，佢话你哋要传福音，传到去地极，要万民听到。咁我哋第日见神都要交功课噶嘛，系咪啊？咁譬如好似我嗰个 CD， 其实我点解会做咧？即系除咗我重新唱明星之外咧，我第一首歌就话主赐我子女名分。
1: 嗯，
0: 系嘛？即系佢当中仲讲耶和华创造天与海，一路讲落嚟就系佢创造咁多嘢俾边个啫？咪俾我哋喺度个地球村度生活。
1: 系、
0: 我一路用呢啲圣诗去串连咗我嘅见证嘅。系啊，即系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唔要我，但我唔系偶然嚟呢个世界嘅，神系俾个生命我，系咪啊？即系我喺妈咪嘅肚里边，佢已经知道噶啦。咁所以即系谁曾应许又系另外一首歌。咁跟住我一路咁就用嗰啲歌，即系每一步神一步一步带我行，咁啊即系恩典之路咁。咁去到最尾，我唱埋回家添。即系啊，即系呢个世界可以有好多个冰冷，你会遇到好多嘢，唔系你expected， 即系你预计会见到。
1: 系，
0: 但系我哋可以翻去神嗰度，系咪啊？即系唔系话要你即系死咗翻天家 ？No， 你喺个人世间里边，你已经觉得神系同你共行嗰种感觉系好安稳噶，系咪？
1: 系啊，好奇妙嘅一样嘢咧，就系如果我哋真系可能听众朋友冇经历过神喺你生命里边去掌权去带领嘅时候咧。就可能體會唔到，但如果你願意嘅話咧，我相信呢樣嘢咧，真係可以喺當中咧，讓我哋去睇到神自己個能力喺當中嚟到喺我哋生命裏彰顯。
0: 我就好相信祈禱嘅，即係我係細細個喺孤兒院嘅時候，有時即係自己讀書成績差啦，又頑皮下啦，即係呢樣嗰樣啦，打交輸啊咁樣啦。咁我系即系唔知点解会识得系跪喺窗门度祈祷，到我今时今日我都祈祷。我成日觉得帮人祈祷系一份福气嚟嘅，
1: 系
0: 咁同埋我自己就即系觉得人生里边其实你一步步行嗰阵时候，唔系成日都系我嘅，即系好多人系到咁上下就有时间啦，即系好有少少自我中心。
1: 系
0: 其实如果你唔懂得去分享，人生系真系缺咗好多嘢嘅。其实而家好多人病系因为佢自己嘅心里边唔开心，你嘅免疫能力自然就差噶啦。
1: 系嗱，你咁讲嘅时候咧，不如你讲下少少点样可以清洗自己内心里边有一啲嘅情况嗱，譬如有唔饶恕或者系愤恨等等。其实呢啲系好似好人性嘅嘢，但系即系谂翻咧呢啲嘢真系要除去，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拿住呢啲嘢咧。不能够叫我哋真系个生命里边系觉得好舒畅。
0: 我最近听咗好得意嘅，佢哋话而家好多人信咗啲邪教嘅咁，咁我好专心去听，跟住佢话嗰啲邪教系咩咧？你计较啦，
1: 系
0: 你比较啦，人生你一计较咧，你就好弊啊，系咪啊？你就好弊噶，你话啊佢咁佢咁佢咁，诶，同埋一比较就觉得哇，好似有自己好多嘅欠缺咁。
1: 系
0: 最尾佢讲最好笑嗰个就瞓觉，我系即系好多沉睡咗嘅，即系佢唔醒觉，其实人生真系苦短嘅，
1: 系
0: 短嘅，咁所以呢样嘢就好紧要咯。
1: 系啊，
0: 咁同埋即系譬如正话你讲嘅话，即系我点样去令我自己健康？第一件事我真系觉得那个身心灵。
1: 嗯、
0: 我们真的特别保守我们的心性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从心而生，
1: 是
0: 你的人怎样想事你就会怎样做事的、
1: 嗯、
0: 那我好彩一样东西就是可能我由小时候、就是比较 discipline， 就是我是很有规律地生活的、
1: 嗯嗯
0: 我不会做些譬如很简单我真的连辣都不吃的，即系我唔会做，我觉得我冇需要去加添呢样嘢，攞嗰个刺激。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好刺激啦，我根本上唔需要呢啲嘢去帮我。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去揾一啲生活嘅情趣。我特别提嘅，有啲微信主嘅朋友，如果你而家听紧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会话，阿仔咧又唔知点样啊，即系好似成口孤僻啊，阿女咧到而家咧都好似即系硬系啲 social life， 即系嗰个社交圈子好窄啊，老人家就都冇人关。关心我啊，我又好闷啊，即系好多呢啲嘢就系讲，即系佢自己唔系好识得独处啦，或者系真系有啲情况唔识得，所以即系打开道门行出去啦。咁、
1: 嗯嗯、
0: 圣经都讲啦，我哋去揾，我哋会揾到嘅，系嘛？即系你求神就会俾你嘅，你敲神嘅门佢就会开嘅。点样知道咧？就系、是、你屋企附近一定有间教会嘅。
1: 嗯，
0: 咁你第一步就系真系翻教会，因为教会里边咧，我哋唔系叫做兄弟姊妹嘅，我哋叫做弟兄姊妹嘅，同你冇血缘关系，但佢可能比你嘅亲人仲更加关顾你嘅、
1: 嗯嗯。
0: 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哋有关怀小组，你年纪大啦，咁佢哋可能有啲又会探下你病啊，诶，即系睇下你嘅需要啊咁样。年青人去就更加添，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咧系唔识得去表达嘅。而家我教书教咁耐，香港所有嘅大学我都教紧书，
1: 嗯嗯，
0: 另外国内嗰啲清华啊、复旦啊，即系所有呢啲北京大学啊、外交学院，我都喺度教紧书，我教 EMBA、MBA 呢啲课程。
1: 系，
0: 佢哋成日好多时都话啊，佢哋唔识踏出嗰步去，嗯、即系敞开自己嗰个社交圈子，因为我哋成日讲 connection，、嗯、你冇嗰个关系，你冇嗰啲人物，你真系步系行起嚟难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翻教会唔系叫你当佢系 social club，、嗯、但系你一定要去教会里边俾啲年轻人学习做领袖。譬如有时佢有啲好独立嘅 camp 啦、嗯，你知我哋咪好多时候啲 summer camp 俾啲年轻人嘅，即系嗰啲营会咧，俾佢试下离开你爸爸妈妈嗰阵间，俾佢去自己面对一个陌生嘅环境、嗯、去做一啲决定，俾、
1: 嗯、
0: 佢学习点去做 leader。去做个领袖，因为将来佢有一日佢要自己独立生活嘅、
1: 嗯。
0: 我哋都教嘅圣经，孩子长大离开父母，系咪？佢唔系唔孝顺，但系你要俾佢懂得点样去面对高同埋低，系咪成同败？咩叫黑？咩叫白？佢一定要学识呢样嘢。譬如而家我啲细蚊仔，我仔而家44啦，我女啱啱生咗 B B， 咁佢即系已经40岁啦。咁我做咗婆婆啦，我仲可以话啊，阿仔啊，过嚟啊，俾妈咪抱抱啊，你傻嘅系咪？真系坐尿都傻啦。咁你只可以点默默继续帮佢祈祷，但系你好有信心就系佢哋系喺教会里边大嘅，吓佢哋一路都有翻主日学，佢哋明白圣经嘅教导，佢、
1: 嗯、
0: 哋人生都会有高有低。嗱、
1: 嗯，
0: 我哋最近先听到有啲朋友系讲紧40岁就翻咗天家，唔、
1: 嗯、
0: 好问我点解咁样，啲事总有原因。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我哋知道离开咗我哋嘅人。他们是在天家上面，因为他信了主、
1: 嗯、
0: 他不会说不知道他去了哪，我们个个都知道舍不舍得，不舍得，我们一样都会抹干眼泪、
1: 嗯、
0: 都说了神会抹干我们眼泪，不会再有死亡哭号疼痛，因为这些是我们必然会经过，他日我们都会在天家再见，
1: 是
0: 就是这些的信念和这些的句呢是很实在的。我觉得
1: 我相信呢，即是每一个说我们信耶稣呢跟随主呢，其实在这一条天国的路上，然后我这么说，其实都会遇到很多挑战的。譬如有没有一些情况，有时你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即是说我们都不会说成日我们都会有喜乐、
0: 嗯
1: 啊、甚至保罗即是都讲过，其实我想做那样东西，不过我做不到。
0: 我心想做但是我肉体不让我做。
1: 对啊，那你怎么处理呢？因为我承认我们都是人、嗯、我们有我们的限制，有没有一些你的体会？
0: 我成日都很 Q 的。 我哋要相信神系会给我力量嘅咯，凡事都能咯。即系当然佢讲凡事都能作，唔系话你即系去做啲即系你冇可能嘅嘢。你而家叫我攀石死啦，系咪？我都脚又冇力，手又冇力，我点攀上去咧？咁有啲人畏高，咁真系去唔到啦。即系我就反而觉得，真系要求天父俾我哋有嗰、那个即系心强胆壮嗰种去。因为嗱，譬如我都。在不同的见证的报道里面都讲过，我原来由小到大都好像现在这里，我已经觉得我应该就来窒息了，即是在个录音房里面。
1: 你有讲过你有个
0: 玻璃
1: 啲密封的。
0: 是啦，我是有 claustrophobia 的，即是我是那些叫密封或者幽暗恐惧症。咁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总共去咗五次以色列噶啦。第一次去以色列就系我信主十年嗰次立志嗰次，但我系行唔到希西加隧道嘅。那个希西加隧道就系一个罗马帝国嘅引水道嚟嘅，好正嘅，入咗去里边行45分钟。我而家讲到俾你听，即系我最屘边行到啦。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嗰时候，你知唔知我系点咧？戴顶大帽，因为好晒噶嘛以色列。咁然之后孭晒啲相机，长袖衫、长裤，仲要着埋波鞋袜。去行條水道喎，咁我真係初初係落去裏面，真係同啲教友就諗住 V 影張相到此一遊，咁然之後咧就翻翻上去嗰個巴士度靈修嘅。但係牧師就話：阿 Maria， 我知道咧你行唔到隧道噶啦，因為你咧就即係怕啲幽暗嘅地方。但你同我哋一齊祈禱啦。咁我祈禱嗱，我唔知道基督徒而家聽緊你有冇試過。原来发觉咧，我哋背金句咧就哇冇得弹啊，背晒佢，但同你冇关系嘅，系啦。到你真的要面对那样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有心无力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了。我从来没有将过我这个幽暗恐惧症交给神。我就觉得不紧要，我咪不买搭 lift 的屋咯，我行楼梯都得嘅啫，买一楼二楼啦，系咪？即系如果去食饭嗰时候有人同我同 lift 嘅，就系咁同佢讲嘢啦。佢讲到嘢，即系透到气啦，咁即系我都透到气啦，即系好冇理由嗰啲嘢。咁但系当即系牧师一路祈祷就话嗱，我哋有扰乱，我哋求天父保守我哋咧，即系平安行过呢条隧道，冇危险嘅。点点点喺度讲，突然间你会叮，咦？呢句嘢系讲俾我听嘅。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你不会遭害，因为神会与我同在，佢个杖、佢个竿都会安慰我。哇！我净话系呢句说话，其实我背咗好耐噶咯，但系点解我唔觉得到有呢样嘢嘅？即系我系。嗱，好得意嘅，即系佢成日都 faith 系咩嚟嘅咧？即系嗰个信念、嗰个信心系咩嚟嘅？就系你信，
1: 系
0: 而系呢样嘢未发生嘅。咁所以我就一听完牧师讲完咗之后，我话牧师啊，我好似好有力量可以行啊！我啲教友变脸啊，你知唔知啊？哇！你几廿岁入去里边，到时咪抬你翻出嚟。你知个希西加隧道系一程行嘅，即系唔过到两个人
1: 嘅。即系 one way，
0: 因为 one way 一定系一行入去，你就要行到尾45分钟。咁係黑面掹掹㗎嘛，咁我第一次行希西加隧道係戴頂大帽，喂隧道有太阳咩？因为我冇遇过，然之后行到出嚟之后呢，佢啲水又到膝头哥㗎啫。但竟然我出嚟嗰时候我係湿到上心口，因为你个个着短褲嘅，冇嚟好似我咁嘅，即係着啲即係一上水就乾，同埋着嗰啲胶鞋嘅，我着埋波鞋同埋对袜。所以一路行咪上到嚟，但嗰个旅程就真係一个医治嘅旅程，然后神真係一个真係好劲嘅医生。我行完出嚟之后，沿途我不断唱歌，我自己作嘅又唱，因为同埋前后左右都好多人同你一起行嘅，其实咁就大家好多歌声一起咧，其实系好舒服嘅。咁有啲水又滴下落嚟啊，咁样好正。咁行到出嚟嗰阵时候，我就直情系崩溃地喊。喊喊喊，即系好似将所有以前好多嘅抑郁啊，好多嘅难受啊，即系好多自己原来以前嘅恐惧啊，一次过喊晒。
1: 其实都系感恩嚟嘅，好大嘅感恩。
0: 点解我第五次去以色列嗰阵时候，我做带队啊？我个头咧挂住一个灯啦，已经，然之后跟住着晒嗰啲线水衫啊，就着对胶鞋，带住80几人行。
1: 系
0: 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惊。原来我哋嘅咒诅，我哋嘅一啲即系所谓惨痛嘅经历，可以成为人哋嘅祝福噶。
1: 我自己好深嘅体会咧，人嘅一生咧喺神嘅手里边啊，即系有好多嘢都唔系医生话你定咗你嘅日子系几长。原来有一啲嘅嘢咧系神定嘅。
0: 我好心急噶，我系即系我第二次立志的时候，就算我第一次立志，我直情是跟神讲话，我要向普天下传福音。我那时讲，我想我不是很知道是做什么的。即我是有同艺人之家，即出去做少少报道会。但是后面慢慢慢慢，现在我回望回 神是听了我的祷告、哦、我很心急去祈祷。还有、我以前我不知道是否在这里讲过，十二个月里面的工作我还在做事嘛，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嗯、即传福音。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用了多少时间来传福音。但我是很珍惜即每一个可以即跟人哋分享神在我身上的爱和恩典的机会。我拿着这句金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我觉得只要我愿意，神就会给我这个力量，给我这个体魄的健康。我有一样东西真的很好，我没有 jack 叻的，即是我去到哪里、哦、所以他经常说我很叻，
1: 好犀利。
0: 我来到这里我见到太阳我就做事、
1: 嗯
0: 啊、见到月亮我就睡觉、
1: 嗯、
0: 我又去过即很多很污糟的地方，什么孟加拉、啊、印度、啊、非洲、啊、那些、嗯嗯、我又不怕污糟的，因为我睡街的。我小时候就在街上睡四年的了，有什么污糟到那时候呢？咁我係唔認床嘅，即係我冇嗰啲話一定要唔知點樣枕頭乜乜，我冇嘅，我邊度都瞓得嘅，熄燈就瞓覺，即係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神嘅一個好大嘅恩典嚟嘅，即係我可以咁樣。我見好多朋友都係去到係即係個 jet lag 咧，即係嗰個時差咧係好淒涼嘅，
1: 係啊，瞓唔到嘛，
0: 我冇噶，又唔怕坐飛機喎。佢哋話哇，喺飛機好辛苦嘅喎，即係總之我開始俾人困14天隔離咧，我又覺得好舒服喎，好食好住，又冇人煩我。喺飛機我又系咁样，我睇几套戏我就到咗啦，即系所以冇得讲嘅，即系系真系，我觉得天父系俾咗即系呢个恩典我，等我系可以有咁嘅能力去做。

0: 即系想问阿 Mary 咧吓，你行到今日啦，啊，已经七字头啦，你头先讲啦，
1: 系啊系啊，其实你人生唔介意我个年纪嘅，你讲
0: 完，
1: 我73，
0: 你有冇一啲即系再远景少少嘅计划嘅？
1: 我私人的呢，因為我都講了我抱了孫了，我自己覺得就是，我們經常有句話 Charity start at home，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很希望我成日都企呢个肚嘅，一家事主
0: 系
1: 吓，即系无论系咩都冇所谓嘅，即系你喺门口接待派个单张俾你又好，你上台讲嘢又好。咁我同我个仔女都系咁讲，即系佢哋细个已经系一路翻主日学啊，喺教会学校大啊咁样。到而家嘅时候，我只系同我女讲一样嘢，我女女，你只系帮我一件事，就系，是，make sure 一定俾我孙仔翻教会，即系俾佢细细个。咁佢六个月就开始翻啦，
0: 系
1: 咁喺嗰啲即系嗰啲好。BB 房嗰种咧，咁佢好得意嘅，即系佢一听到音乐咧，佢就另头另计喎。嗰BB， 咁即系佢已经识欣赏嗰个音乐，即系嗰样嘢。咁呢个系我想嘅啦，私人嚟讲。
0: 系系。
1: 我仍然都系以前嘅立志。
0: 嗯。
1: 我求天父俾我有咁嘅即系体魄啊、能力啊、智慧去宣讲佢嘅福音咯。系啊，因为真系我好希望多啲人可以信主。
0: 系。
1: 我系会有少少急切嘅，所以好多时咧，你见我做完布道会咧，我系唔走嘅，因为我知道有啲人咧，你叫佢出嚟，佢未必肯出嚟嘅台前，叫佢举手，佢都未必肯举手嘅。咁我好多時都會加一句就話嗱，我咧冇地方去噶，我嚟到呢度咧，Toronto 我又唔識人，咁我唔走噶，你唔嚟揾我，咁我就坐定定喺度。有時我真係喺下邊都有成兩三個人係最後我同佢決志嘅，即係因為佢哋係啊，即係有時佢哋真係覺得第一件事可能唔明，做咩要舉手啊？點解我要行出嚟啊？佢又唔知道信咗係點樣，因為佢未信啊嘛。咁所以變咗佢有機會埋到嚟，即係一對一嗰陣時候，咁我就可以同佢做決志。咁所以我係嗰啲掠到最後先走。
0: 咁或者亦都係神睇得到你有咁嘅心咧，好會成就呢一切嘅事咯。
1: 一定係啊！神真係睇我哋嘅心㗎。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無論今日你信徒啦，我哋喺咩光景，但係一定要重新去。睇翻自己系咩嘅身份，我哋系神儿女嘅身份，
1: yeah.
0: 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神儿女嘅身份系做翻呢啲神儿女嘅工作，
1: 同埋我哋有权柄噶，
0: 系
1: 系啊，我哋系有好即系。嗰種身份係我自己覺得就係唔係你世間睇到嘅嘢咧，係
0: 係
1: 啊，唔係物質，唔係你嘅名譽，乜嘢都唔係，而係你會覺得即係又話保守你出嚟入。你諗下我咁嘅年紀，我未中過 COVID 喎。
0: 哇！
1: 冇中過嘅，好多朋友都話起碼一次啦。咁我都乖過打曬四針，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打針嘅。我喺保良局就已經成日咩霍亂啊，乜嘢針都要打嘅，所以咪打咯咁樣。咁我嗰段時間由2020一路去到2024啦，我都係未停過飛嘅，一路照飛。
0: 咁
1: 去到咪問我咯，咪問我14天咯，咁我又開始啦。咁但係發覺神真係保守你嘅，係會嘅。即系好似正话你讲，即系内同外都，譬如我自己私人嘅家庭里边，我梗系希望个个都系即系个心系向住神，有啲咩问题同神讲，系咪？即系根据圣经嘅教导，对外嘅我心急噶，
0: 系
1: 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神俾咗，即系我成日讲个位份，其实我不配啦，但系。佢俾我选咗香港小姐，佢俾咗咁多年嘅即系所谓喺台上。即系分享啊，嗰啲经验啊，嗰啲嘢俾我，又俾我咁多个经历，即系有神迹嘅，有医治嘅，系咪啊？咁呢啲我点解唔同你分享啊？我好急切噶，
0: 冇啊！你即系我觉得，因为呢种咁真实嘅嘢临到你自己身上，人生最好嘅嘢咧，我都行到咁嘅阶段，我只能够咁讲啊，就只有系神，即系只有我哋从永恒嘅角度去睇翻，因为我哋将来。更加有一个更丰盛的人生，因为在永恒的角度，主耶稣会再来，我觉得即系亦都阿 Mary， 你一路讲翻，你好心急，好希望好多人可以能够得着，因为我哋唔知道日子，我哋每一个人的日子，我哋都唔知道有几长。不过我哋真系知道，
1: 明天如何，我哋真系唔知道。
0: 系啊，系啊。
1: 不过即系我觉得都提下啲朋友啦。我有啲朋友都好得意嘅，佢哋咧唔知点解好惊唱歌嘅，好惊唱歌。咁我自己特别提嘅就系话，其实真系唔紧要噶。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肯开口去唱，同埋是如果你即系攞翻啲圣诗出嚟唱，是教友，你会发觉到咧，神一路会系。 即系喺你唱歌嘅时候，我哋有时听歌都会喊啦，都会流眼泪。嗰、那个系一个好大嘅治疗嚟噶。有时我哋翻教会头嗰三只歌，感受当你感受到即系神嗰种嘅爱啊，嗰种嘅宽恕，
0: 神会触动我哋。
1: 其中有一样嘢，我觉得我哋要系破茧嘅咧，就系、是。我哋要认罪，嗱唔系叫你向住啦，我对唔住，即系当然你同人哋讲对唔住系最好，但我哋好多时个包袱就系我哋唔勇敢地行出嗰步，同、神话俾神听 ，sorry 啊，我真系嗰阵时唔应该咁样讲，我唔应该咁样做，我唔应该行嗰步，冇问题噶，即系等于正话我啱啱再讲嘅一样就系、是，只要有人活喺基督里边，佢一个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同我妈妈就系一个最好嘅例子，即系佢翻嚟揾我嘅时候，佢已经系八十岁，我嗰阵时五十岁，咁我同佢一路倾啦，咁知道啊，原来佢信咗主啦，最后，咁去到最尾佢都系咁讲，佢话牧师同佢话，佢话你翻去揾你个女啦，佢话可能佢未必原谅你嘅，因为佢都唔知道我系基督徒噶嘛，咁但系佢话神已经原谅咗你啦。当我同我妈妈大家坐埋一齐喺个台度，手拖住手祈祷嘅时候，真系乜嘢都唔需要再讲。是吧，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和好，是吧，能够真的在人生最后那段他有回个女儿、我是有回个妈妈，几难得啊，真我现在讲都眼有泪光。
0: 是啊，
1: 不是，是全部恩典来的。
0: 是啊，还有原来这个和好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跟天上的父神来到和好了之后，我们就能够来到跟人和好。
1: 我觉得人有时我们，即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年纪，我经历了这么多东西，我提回望，如果不是神，不会有今天的张马利。我不会是这样的张马利。
0: 哇，真的很感谢主。即我看到你今天你那种的 passion， 为了即神的角度，我也都即彼此去鼓励，你也都将很多你的资源时间等在当中，是神喜悦的。
1: 我多谢你给我分享、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0: 是，哇，好多谢你、因为都上一次分享到现在、我看到你自己人生的经历体会又再深入了。其实每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人生走过的路

0: 步呢，都可以比我们更加的丰盛，是神预备给我们的。再一次多谢 Mary 来到我们的当中，
1: 祝福你、啊、感谢主，主恩常在，
0: 神都一直继续去带住你前面的工作服侍。好，
1: 听紧的朋友纪念我啦，帮我祈祷。
0: 好，一定。
1: Thank you.
0: OK，
1: 拜拜，祝福你。Bye-bye。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部日本的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片名中提到厨房，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部纪录片应该是谈及跟料理饮食有关的内容吧。饮食虽然在生活中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其实饮食是能够打造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就如同这部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能为观众打造一场舒服又疗愈温馨的体验，让观众感受到饮食习惯真的会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所以食物不单单是为了填饱肚子，满足舌尖上的感受而已。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品味是一种艺术，而美食就是它的画布。也就是说，饮食也能够传递创意、文化与感官之美的艺术形式，甚至还可能成为唤起美好记忆、获得归属的疗愈之旅。今晚呢，多多就为你分享这部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

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这部纪录片从一间跨入50年的老店夫敏出发。这间店的店名由来是发想自曾经是发型师的丰瑞阿姨。风雨的风，祥瑞的瑞。在丰瑞阿姨读高中的时候，她跟随着身为台湾人的父母亲第一次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当时丰瑞阿姨被美食打动她的心，就有了开餐厅的念头，而且她想要一间具有中文语感的店名。没有想到在她开店的初期，竟然跟附近的麻将店撞名了，常常有客人是阴错阳差的来到店内光顾。此外则是鲁鲁米正火红的时候，也因为发音很接近而多招待了几组客人。如今夫敏成了位在东京南青山古董街附近的50年老店了，在店门口总是排着队伍。他的菜色虽然是家常菜的风格，数十年来却吸引了无数的文艺界人士青睐，留下了令雇主魂牵梦萦的口碑。1971年才25岁的丰瑞阿姨重租了神前宫前的寿司店。那个时候这间只有7坪大的中华家常料理小店夫敏，到了1986年才搬迁到南青山现在的地址，成为当地顾客与时尚艺文人士喜爱的店名。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这是创店的丰瑞阿姨从来没有预料过的发展。在开店的中期，他们还曾经在南平台处落脚。丰瑞阿姨的母亲就住在楼上，她能够就近照顾母亲，有时也会请妈妈帮忙制作香肠。这个时候的店面虽然开在地下室，客人减少了，但是却也磨练出不少厉害的前员工。因为丰瑞阿姨要求他们必须能够独立作业，完成每一道料理。从美发投入餐厅的缘由，以及以客为尊的经营之道，丰瑞阿姨把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化作了每一道料理背后的精髓。丰瑞阿姨不但拥有味觉的天赋，并且也不断地回应顾客提出的回馈还有创意，所以即便是家常的炒饭、馄饨都能让人回味无穷，成为吸引来客的秘诀。许多常客难忘的画面就是娇小的丰瑞阿姨站在几位高大的厨师中间娴熟的操锅，又在前台和客人寒暄交流。不难看出丰瑞阿姨的个性中有着坚韧与细腻兼具的内核。

阿姨的印象中，母亲是撑起家计的梁柱，但是懂得品味的父亲所烹煮的食物，则是丰瑞阿姨心目中最美的回忆。自幼起，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丰瑞阿姨既有母亲奋斗打拼的毅力，又有父亲烹调的独特味觉，加上熟悉日本的食材，以致夫敏的菜色都融合了台湾与日本的风味。例如他的招牌料理纳豆炒饭、葱油馄饨、梅干扣肉、辣味面、豆腐汤面等等，不仅仅饱含着他童年的生活记忆，也蕴含着他思念台湾、珍爱日本的情怀。瑞凤阿姨在她70岁的时候卸下了经营者的职责，把餐厅交给与她共事多年的主厨还有侄儿经营。现在的她依然没有离开料理专业，而是和妹妹成立了每天只接待一组客人的精致私厨，店名叫做齐，整齐的齐，借此能够持续与人分享她调制的味道与人生。因为对丰瑞阿姨来说，制作料理不是工作事业，而是与日常作息、理想、情感还有想法紧密连结的。因此呢，从《来自厨房的花束》这部纪录片里，让我感受到食物

一盘菜就是最明显的关爱。这种情况可以从父母对子女、夫妻之间表达无以言表的关心时，总会把是否吃饱啦、吃过饭了没有啊挂在嘴上的原因。再来就是透过这部纪录片，我感受到食物是跨越语言文化的共通语言。因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料理也是一种无需翻译的情感语言。即使国籍、身份、语言不同，只要喜欢同一家餐厅的味道，就能够心领神会彼此的感受。还有，味道会唤起深层的记忆，就好像熟悉的家常菜，能够在一瞬间把人带回过去的某一个节日、某一种感动，或者是与某人相聚的特殊感觉。常年住在日本的丰瑞阿姨，她的家常料理就是与过去深层连结的结果。由画家和田成所命名的招牌小吃葱油馄饨，就是中华料理的馄饨搭配着葱香油的料理。而另外一道获得日本男团阿拉系的成员樱井翔称赞的人气菜色是纳豆炒饭，也是把回忆中的传统炒饭更新的创作之一。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在纪录片中看见丰瑞阿姨透过料理与人互动，是不断提升她专业的催化剂。虽然丰瑞阿姨不曾受过科班专业的厨艺训练，但是呢，她秉持着开放的态度，倾听顾客的意见，让她不断的精进，提升手艺。对丰瑞阿姨来说，料理也是一种与人交流，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持续传承饮食技艺给新世代的过程。这让我想到圣经传道书里面提到，于是我称颂快乐，因为人在日光之下最好是吃喝快乐。这是人在日光之下，神赐给他一生的年日里，从自己劳碌中所得的享受。是，这就是强调在短暂的人生中，明白神的作为，享受神赐的恩典，包括吃喝快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它不仅是提醒观众，饮食塑造你的身体、你的精神和你的生命，也让人了解饮食是一场攸关生活、回忆和爱的旅程。它会与日常生活记忆交织，形成刻印心底的美好印象和幸福，化为当下与日后的感动与无憾。今晚呢，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看的纪录片《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时时与你同在。《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暗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3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1节到28节，请听神的话语。

赛亚书第43章。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

0: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从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讲述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而这也是神对那凡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之人的心意。在这一整章的经文里面，多次强调为耶和华是神。整章共有28节，如果我们细读这一章，就会感受到耶和华神看以色列人为宝为尊的心意。之前以赛亚书第42章是以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作为结束，而第43章的一开头，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描述了百姓会遭遇大难，也就是指南国犹大的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的事件，但是神的拯救也必然会临到。以赛亚说，雅各啊，这是对以色列百姓的统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当先知宣告了神对百姓的审判之后，接着他立刻告诉以色列百姓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要救赎以色列人，而且神要以色列百姓思考他们的特别身份，就是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而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确据，先知以赛亚接着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神必定会保护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的。第3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 这就是神再次强调他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并且对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是以色列的圣者，我是你的救主。这四个铿锵有力的宣告，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其实

正因为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埃及、古实和西巴都是非洲的邦国，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预言，这事是在主前536年应验的，就是在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后，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他的疆域也扩张到了埃及、古实和西巴。而波斯的古列王，他释放了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所以神说，埃及、古实、西巴成为以色列人的赎价。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10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和华神的信实与他慈爱的心意。接着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4节，也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实在是深刻地描述了耶和华神对他百姓无条件的爱。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宝贝，而在神眼中的你我也正是如此的宝贝。我们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神的爱并不是空泛的言语或者是口头承诺而已。神爱他的百姓，不惜以列邦替换他们，将他们赎回，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而如今我们也是如此，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替换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从最终被赎回归给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为宝为尊的。所以当我们身处在灰心、沮丧、感到孤单、忧伤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神的救恩，思想神的大爱。约翰福音13章1节里这样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所谓的到底，就是超越了时间、空间所限制的爱，也超越了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隔绝的爱。

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孩子，神看你我为宝为尊，所以让我们倚靠神，不要惧怕，信靠神，活出有盼望的生命吧。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分享是充满喜悦和感恩，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所流淌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可是也需要大量的操练。
0: 没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活出上帝的旨意来。其实活出神的旨意来，真儿在过往的馒头对话也好，真爱之我家呢，就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那十二个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馒头智慧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强调喜悦和感恩的时候，它就已经充满的占据了神的旨意的三分之二。你如何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过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生活呢？它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真实的生活我们发现你高兴不出来，对吧？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还是你的外环境，往往都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苦难是一个常态。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命成长呢，你也会发现磕磕绊绊的，高低起伏的，不容易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为什么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他必定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因着倚靠和顺服会充满喜乐和感恩？
1: 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必须落地到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才能够充满喜乐哈。对于生活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伴侣关系，一个教养儿女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其实也有教养关系。真正的喜乐其实来自于这些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你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于你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你非常喜欢某一样东西，但这个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看他就烦了啊，看他就厌倦了，你会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动态流动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只有在这个动态流动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滋养。所以在箴言书第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呢，就讲到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而同样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们欢喜。那这两段经文落到我们最实际的关系的层面哈，这就是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充满喜悦和感恩的源泉之一。
0: 当妹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持续不断带给我们安全感、幸福感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说，一旦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得不到我们所想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高的智慧和关系来源是由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够牢固、够清楚、够持续的一个供应，以至于呢，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那些所谓的喜悦和感恩。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的所有的幸福感、喜悦和存在的价值必须在关系当中体现的时候，还有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但也是所有一切的泉源，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摆正了，我们知道整个馒头的智慧生活是源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追求神的那一个持续不断的滋养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亲密的关系，比如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日常的行进过程当中那些与我们并没有很深交集的人，但是当我们表达出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日常的关系都会带给我们喜悦感。比如我们 今天早上出去晨练的时候，奔跑的时候，哎，你看到你的邻居，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脸孔，然后你朝他有一个亲切的微笑，说早安啊，从心底里面带给他一份爱的祝福的时候，哪怕是脸上的一个微笑，也会带给对方，也会带给你自己一个幸福感和存在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喜悦是来源于你在日常的关系当中已经满足了神创造人的那个起初的初衷，就是要在关系当中反映神那荣美的形象。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人单身不好一定要结婚，而是说那个人在一个独立的状态，隔绝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的。所以今天除非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在一个平行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反映了说，哦，我是何等的喜乐和感恩，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一份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带给我的满足，因此呢，我就要把更多的爱流淌出去，哪怕是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我也让他看到一份真挚的爱和祝福从我的脸上，从我的言语，从我的行为当中表达出来。那这一份的喜悦和感恩就能够带有感染力。很多的人他会看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成天都是开心的，成天都是感恩的，他的嘴巴里面所出的话语，他的整个行为表达出来的都是好像满满的一份爱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受到感染。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人呢，旁人走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头顶有块乌云，他脸上的表情都是生人勿近，千万别惹我哈，我现在烦着呢，或者是我的人生正在充满大的张力和苦难当中，所以请你不要靠近我。如果今天我们信徒自己沉浸在一种苦难和压力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就成为了一个导管，这个导管有可能是喜悦，也有可能是哀伤，有可能是能量，也有可能是负能量。有很多人说，啊，你要带正能量，但如果你自己里面都没有能力，没有圣灵所给你能力，你怎么可能带出所谓的正能量呢？所以除非我们紧紧的依靠神，否则今天充满喜悦和感恩会离我们的生命很远很远。
1: 充满喜悦和感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神的主权和大能，嗯，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站立起来，神给的。即便是我的丈夫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可是他却和我组建了一个家庭，成为我在很多困难时候的一个依靠或者是帮助，这是神给的，嗯。前两天的时间我跟一个姐妹聊天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她在跟我吐槽抱怨她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她说教会认识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呀。我说那为什么结婚了还有这么多的抱怨呢？她说我觉得她结婚以后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很多很多的不着调啊，不靠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那你选的呀，神为你预备了丈夫，可是你选择了，你答应了，你接纳了，那也就意味着当初你是心甘乐意的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的，嗯，那既然你都心甘乐意了，你为啥今天你又接受不了了呢？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问他说，哎，那你们家谁做饭？他就指着他老公说他做饭，啊，然后我就说哇，你这多大的恩典啊，多少家庭姐妹们又要全职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做饭，嗯，做了饭以后丈夫还可能挑剔这咸了那淡了，嗯，你的丈夫为你做饭，你的丈夫把家里打理，在你工作繁忙的时候去帮你带孩子，
0: 真应该我们谢天谢地，
1: 你不应该很感恩吗？
0: 真的。
1: 然后这个姐妹就看着我说，那这不是应该是她做的吗？那作为老公他不就应该这么做吗？我说那作为老公如果他有一个感恩的妻子，他是不是会做的更多呢？嗯，这个姐妹说你容我回去想想啊。但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错序，
0: 是
1: 我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罪啊。当初神的确把这个男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选择了跟这个男人合二为一，
0: 是，
1: 但是却不愿意感恩，不愿意知足，所以在慢慢的婚姻的长河当中就变得没有了喜乐，
0: 是，
1: 只有抱怨， 只有吐槽，也没有了感恩，只认为说这是你该做的。
0: 嗯，是的。昨天呢，珍儿从加州飞回德州的飞机上呢，我正在和一个姐妹谈话，因为她最近呢跟先生有一些的冲突，她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先去道歉。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同时间呢，珍儿和自己的先生在另外一条线上谈话，结果当我马上就要起飞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真的一个对话，我不小心就发错了，好尴尬，我就发到了我跟我的这个姐妹的谈话的群里，而且是我跟我先生比较亲密的一段对话，就是我问他啊，你想我了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最近做手术，伤口在恢复，然后我用了一个调侃的方式，我说现在这个伤口是不是变得比老婆更重要了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发过去后，我想天哪，我马上眼冒金星，我说发错了，我就立刻撤回。但是呢，我们的姐妹因为正在跟我谈话，所以他看到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我是发错了消息，让你见笑了，跟老公的对话发到你的这个群里。结果这个姐妹忽然间她说，刚刚你的这两句话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讲话的时候要

0: 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丈夫的时候，她落在自己的一个感受里面。就像刚妹所说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人，她一定不会常常埋怨，她一定在她的言语和她的态度里面都是不断的感谢神。感恩的人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是神给了我个礼物，所以我才会感恩嘛。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话说，如果你常常操练喜悦和感恩，那你就是在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活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就是由感恩、赞美和喜悦来充满和来组成的。
1: 是，
0: 如果你没有这些，也就意味着说你离那个敬拜的人生其实很远很远。一旦你远离那个敬拜的光景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苦不堪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鼓励你去思想，你的人生是充满敬拜的一个喜悦之情吗？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敬拜的一个态度吗？是充满了感恩和不配的一种非常谦卑的一个生命态度吗？还是说你觉得别人欠你，你非常的苦读，常常看到的都是缺乏，忘记数算恩典呢？因为越是这样，你越不能够发出一个感恩之情来。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从感恩神开始，并且认识了他的主权和他的大能之后，去感恩他所有的给予。
0: Amen。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浪，但是如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敬拜神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成为那个弄潮儿，而不是被浪一下子打在海岸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I've got so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有时候都数不清。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都充满了生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成长，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离开妈妈，就能够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只有一颗迷你小宝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一颗，他呀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弱小，就感觉非常的卑微，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信心。所有的芥菜宝宝们都争先恐后的喝水吸收阳光的养分，只有小种子每天缩在小角落里唉声叹气，担心自己永远长不大。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很微小，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啊，你只需要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乖乖的成长，每天呢让阳光雨露滋养你，不要躲在阴暗角落里面不愿成长，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自己茁壮的样子，妈妈都等不及那一天呢。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长成妈妈的样子吗？当然是真的呀，但是孩子你必须要信，不相信妈妈的话你怎么可能听从妈妈的教导，如果不听从你就不会出来晒太阳喝水吸收养分，你就不会长大，对不对呀？芥菜宝宝听了妈妈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努力喝水晒太阳，并且不再躲在自己的角落，开始慢慢的会关心其他兄弟姐妹的需要了，还鼓励其他芥菜宝宝们，咱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成长吧。有一天啊，妈妈告诉宝宝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都需要离开妈妈，开始你们的独立的一生， 你们将成长为大树，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忍受一段埋在地里的黑暗孤独的日子，你们愿意吗？如果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你愿意听妈妈的话，孤独地被埋在泥土里面，忍耐等候成长吗？你会相信妈妈的话，完全按照天父设计你的计划，等候长大成熟的一天吗？圣经当中形容信心的力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微小到如同一颗小小小小的芥菜种，我们看不到将来的样子，但只要相信设计他的天父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忍受过程中一切的黑暗和孤单。然而，如果我们不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信心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带领的祭司们需要行在百姓前头，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他们并没有等着神已经停止了河水才走过去，而是凭着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哦。整个河流因着他们站在水里，才从上往下断绝，立起成垒。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是否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挑战和挣扎呢？可能是学业上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或者可能是和父母关系的紧张，可能是你没有朋友，觉得非常的孤单。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有能力帮助你走过黑夜，从约旦河直行过去，但这必须从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开始。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信心可能只有小小的芥菜种那么大，但您应许说，我只要相信你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做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学习像祭司一样迈出我信心的第一步，您就会负责让我目前的困难如同约旦河水一样完全的分开。感谢赞美您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就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诵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精彩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约旦河才倒流分开呢？第二，约旦河分开与红海分开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但愿经过今天全家人精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如何凭着信心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真儿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家对信心的解读是什么。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7: 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11: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2: 让真爱驻扎，
3: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我们这两天呢要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为什么人要感恩，什么是感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个操练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感恩的。当然我们会追溯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陆佳牧师，你觉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好是一个不感恩的明证？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感恩的开始，也是不感恩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并入神能知道善恶。其中这里实际上是让他们首先怀疑神的美善，也就是好像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美好东西神其实并没有给你们，像你们藏起来了。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就并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后面的引诱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依赖神而生活，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且呢自己可以去判断善恶，做道德的判断。其实这里是一方面让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一方面让他们去远离或者说背离这个造物主，拒绝成神对我们的主权，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感恩的一个源头吧。
0: 他很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1: 对，
0: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其实设计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这个感谢就是荣耀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主要的内容。而当撒旦动摇了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动摇了人性的一个根本。
1: 对，
0: 彻底的粉碎了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希望他们活在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被捆绑住了。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啊，从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不感恩是违背了上帝造人的那个正确的一个目的和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我们活得并不像个人，就是并没有活出上帝造人的那个非常光辉荣耀的那个本质来。
1: 对，其实对父母来讲的话，儿女不感恩是让父母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儿女不感恩，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的努力、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全心的付出。这一点当然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做一个类比，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旧约圣经上的很多地方都在批评以色列人，你不感恩、不感谢神，你们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当人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说神在创造你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也需要向神负责。不感恩的意思是说我们拒绝承认这一切，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恩典，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感恩在旧约圣经里边看到这么严重的，
0: 是
1: 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拒绝和悖逆。
0: 哇，其实人如果忘恩，就表明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支配了，我们再也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了，所以他直接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标和意义。因此呢，他不再是说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操练，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德性，而是人性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的结构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感恩的这个实质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是我们愿意重新以他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开始。今天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我，他还是他，哪怕我已经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完全仍然可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荣耀的生活，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恢复到上帝造我时候他的那一个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儿跟陆佳牧师我们有分享了，其实感恩是要透过认识神才开始有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不是，并且认识到他白白赋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entitlement。 正儿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坐飞机坐得特别特别的频繁，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正儿心里面都有很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就是知道 任何事情发生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但是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呢，珍儿也都心里面说，我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不得不每一次在平安落地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满眼看到的灾难、痛苦、挑战，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今天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里面有多少的恩典维系、保护和带领。但是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必定要看顾我，你必定要来保守我，必定使我得平安。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的，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当他没有允许的时候，这就是他恩慈的主权保守了我们。其实我们按理来说都是落在一个败坏堕落的辖制当中，自从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里面选择堕落背逆神之后，我们就是在苦难和罪恶的常态当中。而如果我们得蒙保守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不光光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1: 对，可以说我们人是因着忘恩负义啊，忘神的恩典而堕落的。其实今天忘恩负义、忘神的恩典也是可以说罪行的一个根源吧。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责备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其实这里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忘记神怎么样施恩怜悯给他们。而且呢，后面的这些经文呢，就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忘恩负义是有后果的。所谓的后果，意思是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背逆以后，会在我们行为当中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罪行，也会更加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螺旋下降一样的。其实在罗马书里也提到，保罗责备人的时候提的就是说，我们人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感谢神、不敬畏神的时候，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在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导致的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导致生命各种各样的败坏。所以有人称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说我们好像多米多骨牌一样倒下第一块牌哈，就是说后面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与罪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个以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去敬畏他的时候，也会重新建立起德行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常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对待神、对待上帝。
0: Amen。 珍儿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的婆婆传福音，当时我就用的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我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妈，为自己找了一个妈，说那个妈更有钱、更漂亮、更有能力，所以他今天对你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了，我去为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妈，因为她能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好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婆婆说，你觉得这样的儿子他是不是大逆不道？然后我的婆婆说，当然啊，哪有这么坏的，一点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去认贼做母、认贼做父，这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于是当时珍儿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就像这些认贼作父、认贼作母的这样一些败坏的不孝之子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找到自己当有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今天讲福音也好，讲接受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也好，其实 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以荣耀他并且以感谢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不幸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哪怕我们挂着一个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态，我们照样过的是一个不孝之子的一个人生。
1: 可以说忘恩负义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疾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与骄傲。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很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对人生看得很灰色，就是看待世界的时候，看到我自己人生的未来充满了灰色，看不到任何好像值得庆祝喜乐或者感恩的地方。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边，父母跟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我在我的家庭里边最小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们都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看到只是我人生所面对的一些挫败。另外也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感受不到自己对他们那种感恩跟爱的那种心啊，也让我自己非常痛苦。这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染上一种属灵的疾病一样的，挣脱不掉。只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改变就从对父母的感恩呢，还有在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看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医治吧。
0: 是，张儿跟陆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越深经历神的恩典就越会感恩。其实恩典这个词 grace 啊，英文是 grace， 感恩的这个字根就是 grace， 就是 gratitude， 就是因着感应上帝赐给我们又真实又充满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结出一个感恩的果子来。所以 gratitude 感恩是出于恩典的一个自然的回馈，除非是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过去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正在经历他各种各样的美善，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重建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真儿也记得陆家在以前，当他意识到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去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建，对不对？
1: 对，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别人的不好的一方面，或者看到别人负面的一方面，或者只是看到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而不是说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在关系里边也很容易起冲突，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怨恨的心态嘛，好像你对我来讲造成的只是伤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一方面神在一切的背后，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别人不足的地方，却看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关心。这个不感恩的心呢，其实带来的后面就是容易抱怨，容易沮丧，也会非常深刻的破坏关系。
0: 哎，我真的发现圣经太美妙了，因为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
1: 亏欠，
0: 我们只有在一个充满感恩和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才会发现说不是别人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然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的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的重建，会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健康的这种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张恩跟陆佳重新去带领大家来梳理，其实感恩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个态度和基本的组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品格，当我们拥有这个感恩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父神，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交流和表达是充满了一种感恩和 ap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感戴的。而这样的一种感戴的情绪情感是从生命的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说了，感恩并不是一种礼貌和浮在表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从关系实质所表达出来的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我们真的是鼓励 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本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是人正确的态度和我们的使命之一，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说，今天我怎么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所有的关系层面都会因着我一颗感恩的心得到一个美好的有序的翻转和改变。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不感恩的心是像一个属灵的顽疾一样的。今天说感恩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感恩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也感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并没有把我们人生放在这种不感恩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远离，而是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榜样。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常常说，父啊，天地万物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他也常常表达一个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感恩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慈爱，然后以感恩的心去回待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恩典也是可以说治愈了我们的这个疾病。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十字架戳破了我们人所有的骄傲，也就是说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程度，我们本来是与神远离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人败坏地图，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本来是败坏远离神的毫无指望的人，只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思想是说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说我们好像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挣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重新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感恩。
0: 是，而且耶稣使我们重新效法神，跟随神成为可能，
1: 是
0: 因为感恩和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神性当中最至高的表达就是爱。我记得阿奎那他也说，其实感恩是爱的一种外在的实践，当我们爱了，我们就必定会去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但如果没有爱呢，感恩就会失去方向。好比我们现今有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但其实却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终极该感恩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个爱的源头，就是神他为我们在爱里面创造、维系、舍己、救赎，以及到最后的完全。整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与神他的爱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份何等长阔深高的爱里面，我们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我们其实真的发现说，就像刚刚陆家牧师有提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疾病，很深很深的一个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扭曲。而今天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忘恩，那就是对基督耶稣的救恩，对他的恩典的一种最最深的伤害和背叛和扭曲。除非我们回到一个感恩的本质里面去，天天的操练感恩，否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恢复我们灵魂的重建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神所设计的那一个最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里面去。所以借着我们过去这几天的这个生活神学的讨论呢，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感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哦，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回应和表达，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人性的基础和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并且持续不断的操练以感恩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和 日常，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感恩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
1: 时常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因他有数不尽的恩赐。
0: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我是征儿，
1: 我是陆佳，
0: 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透过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赵一凡弟兄，他其实曾经功课一直都保持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可以选择到别人可能很羡慕的科系哦。那这些科系在现在的职涯当中也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然而在他的学习过程中，他却毅然决然的转换跑道，觉得好像这些令人羡慕的头衔并不是他所要追求的，他转往去做了一些好像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甚至也不是那么热门的事情，同时他也遇到了信仰。那这当中是不是有相互的影响，或者是信仰是怎么样子带领他做出这些关键的人生决定？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赵一凡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一凡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云彩飞扬跟大家聊聊我的生命见证。也谢谢刚刚主持人卢卡用很温暖非常亲和的方式介绍，我已经迫不及待跟大家聊聊我自己了。
0: 很开心哦，可以跟你聊天。首先我想问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让你对读书好像是有点诀窍的？
1: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的家庭给我与我非常大的支持跟鼓励。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照顾我的食衣住行，对，特别在我的生活啊，我根本不太需要担心任何的遇到任何危险。那我也被教育教养的非常好，所以我在对待人、对待师长、对待朋友都非常有礼貌。我也很常被提醒我在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细节，
0: 嗯，
1: 也是因为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让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0: 嗯，
1: 那这个负责任就让我当时是学生嘛，所以学生的负责任就是把课业读好，把考试考好。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历程，然后我也在读上面也算是顺利，然后我就慢慢得到从书本考卷当中得到的成就感。我从一路从小学、国中、高中都带着不错的成绩一路往上啦，所以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能够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童年，是开心幸福的。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毕竟小男生哦，这样子，你刚刚虽然讲说负责任，但是男生总会想要去打球啊，或者说去玩啊，打电动啊，看电视啊这些的，这些难道都没有说造成你童年可能另外一种吸引力，然后让你去有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娱乐上面吗？
1: 哦，这个就是特别要说了，这可能我爸妈都还没听过啊。
0: 嗯，
1: 我在国中开始，大家一定会遇到孩子在这个阶段会有所谓的叛逆期。
0: 嗯，
1: 这种叛逆期不一定是发脾气，在那时候我是想要去试试看我没试过的事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像男生，我们下课之后就会去打篮球嘛。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第八节课，就是四点到五点那个时间。
0: 嗯，
1: 那个时间其实大家都是去写评量啊、读书。可是当时有一群同学就揪我，哎，不要再读书了啦，我们去打篮球好不好？好，
0: 嗯，
1: 所以有一次两次，我就在那个时间点去打篮球，
0: 所以是翘课的。
1: 对，在学校里面啦，在学校里面啊，但是因为学校的老师都大概知道，所以也没特别管我们。可是某一次，那个第八节课不是学校的老师，是外面请的代课老师。
0: 嗯，
1: 代课老师进到班上之后，发现这个班怎么人数好像怪怪的。他一点名，发现几个同学不见，然后我刚好那一天也去打球了。
0: 嗯，
1: 然后那个电话就打到我的家里面。然后家人就很紧张，小孩怎么明明应该在学校，竟然被学校说不见了。然后后来回到家里面，到车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点怪怪的感觉。我家人就在车上问我说，你刚刚去哪里？我听到那几个字，去哪里，我整个人坐立不安，又好像被发现了什么。我就说没有，我就是去找其他老师，比较晚回教室而已啦。
0: 嗯，
1: 所以这件事其实我还没有跟我家人说过，其实那一天我是去打球啦。
0: 啊，
1: 这是一个小叛逆，但我其实并没有这种真的离家出走，或是有跟家人太激烈的冲突。
0: 嗯，
1: 因为我其实知道家人是很在乎我，
0: 嗯，
1: 很爱我，然后我也在学习上面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所以就算在电玩的里面，在交友上面有一些短暂的刺激跟享受，但还是会让我回到我自己觉得我重要的本分上面。
0: 那我想请问你，你刚刚一直提到，反复提到说家人其实是非常 supportive， 非常的支持你，然后给你是很大的后盾。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相对而言，这个支持对你，对一个青少年，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反而有一点点压力在当中呢？你觉得诚实来说的话，
1: 这肯定是有的。所谓的支持，那个背后就有期待。
0: 嗯，
1: 那个期待，它就是一直让我持续在读书这件事上面的，你可以说是动力，但你可以是压力。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没有拿到好的成绩，其实我的那个成就感就会消失，或是我就没有办法满足家人，或是甚至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期待。
0: 嗯，
1: 那我家人对我的期待不是只有课业好的期待，因为当时我有两科非常好的成绩，就是数学跟理化这自然科，所以我在很多亲戚朋友眼中，老师眼中就是一个数理自优生。
0: 嗯，
1: 特别到高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数理自优班，然后都前三名的孩子，所以当时我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比赛啊，拿到很多的奖牌奖杯，所以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未来一定是一个前途无可限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
0: 嗯，
1: 也是因为那个样子、那个期待，让我始终对自己有一点点的小压力，觉得我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前进。嗯，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0: 那我想问哦，就是可能当你在考试的过程中，我想多多少少也会有过没有百分之百达到你的目标的状态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你没有达到其他人的期待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呈现状态呢？
1: 我那时其实知道，我再怎么读，我一定会输给一些人，或是我就是有一些弱的地方。所以我在过程当中，我面对压力，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更加努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甚至，我现在想起来啦，其实有一点病态了。我到高中的时候，我的读书啊，我是从下课之后，我可能休息一下下，我就去补习班，从四点一路读到九点。九点回家洗个澡，我没有睡觉，我就继续在读，可能读到十一点。十一点，然后我上床睡觉，我早上四点多自己爬起来读书，
0: 嗯，
1: 读到六点，然后吃个早餐，再出去要继续写题目。嗯，那段时间有大概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不容许自己错任何一个。然后我只要一犯错，或是一没有考好，我的努力又更多了。
0: 嗯，
1: 所以那样的压力跟那样解决方法，确实是那时候我的生活模式。
0: 嗯，那你刚刚讲说一路其实都蛮顺遂的齁，这样，所以说无论是国中考高中或是高中考大学，你都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吗？
1: 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到了考大学时，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差强人意。
0: 嗯，
1: 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把自己逼太紧了。
0: 嗯，
1: 我那时候我的数学跟理化也是几乎满分在考大学。嗯，但我其他科目就是在语文啊、英文啊，还有社会的科目上面没有表现的这么的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机会申请到台湾的第一学府台湾大学。
0: 嗯，
1: 对，所以只能读啊，说只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啊，好像不太适当啊。对，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给自己的期待当然是读到第一志愿。
0: 嗯，
1: 啊，那时候但我后来选择是中央大学。
0: 嗯，
1: 也是一个理工为主的学校。
0: 嗯，
1: 然后读了当时我们常说的台湾四大产业之一的光电系，就是工程师啦。
0: 嗯，
1: 那时候台积电也刚开始要蓬勃发展，所以那时候就选择这样的科系，也不是只是我喜欢或是我期待，也是其实家人们或是我旁边的师长亲戚朋友们都觉得我未来一片光明。
0: 到了大学相对而言，我想爸妈就不会管那么严了吧，应该就会觉得好像阶段性的好像完成了一些，然后你应该也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继续摸索继续发挥。但上了大学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学习状态是如何呢？脱离了爸妈之后。
1: 谢谢卢卡，你讲到脱离爸妈，让我感受到另外一个，他不仅是脱离一个家庭跟生活环境，还脱离了爸妈对我的期待跟眼光。
0: 嗯，
1: 因为在那个进入大学之后，其实我每一天接触到或是下课之后接触到的就是整个大学环境同侪啊，或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最大的冲击跟改变就是我要开始自己生活。
0: 嗯，
1: 因为我从国小、国中、高中，我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好好的读书。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起居我不太需要担心。
0: 嗯，
1: 我开个小玩笑，但是是事实。那时候我大学第一年到了冬至，那时候刚好要期中考，我没有回家，我就在宿舍要读书准备期中考。然后大家在吃汤圆，我想说我也想吃个汤圆，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买了汤圆，然后拿了锅子就煮。然后煮完就是丢进去，然后火水滚了，我就把汤圆捞起来，结果吃到汤圆是没熟的，就是很难吃。然后我就把这个照片照起来要传给我妈，这样，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这么笨？汤圆要浮起来才能吃。”
0: 嗯，
1: 我真的是都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其实很讽刺的是，我数学、理化，像我学习浮力，
0: 嗯，
1: 能力很好，我可以考进门满分。可我竟然连汤圆要浮起来才能吃这件事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我的生活上面真的有好多大小事情是大学才慢慢探索，这是第一个冲击啦。嗯，那第二个冲击就是学习上面了。因为我刚刚说国中、高中，我是在台中长大的孩子。不是说台中多落后，但我的那个城市里面，我算是比较顶尖成绩的孩子。但我回到了一个中央大学光电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同学的成绩都蛮好的。
0: 嗯，
1: 所以我不再是那一个可以获得成绩，拿到成绩之后是名列前茅的孩子，我反而没有像国小国中那样的学习成就感，就慢慢在当中找不到我为什么要学习，也找不到那个期待，而且家人也不会在大学来说你要考第一名，好像蛮奇怪的，然后反而在学校里面能够有成就感的反而是那些能够站在台上讲话有影响力有个人特质有魅力的人，但这些我好像在当时都没有了。
0: 嗯，那当你失去了从考试或是成绩表现中得到成就感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你的心情如何，或者是让你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学生呢？
1: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不放弃，我不想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也不想要我的生活变得没有意义。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努力的继续读书
0: 考好、嗯、
1: 对，所以那时候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大一的时候开始去图书馆啊，去找资源啊，然后花别人加倍的时间在书本上面、嗯、但其实我发现很不容易的是，我尽管这么努力啊，有些同学还是可以考得很好。
0: 嗯，
1: 哦，不是说他们没在努力，我不那个意思，但他们好像总是有些更好的方式。
0: 嗯，
1: 哦，我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他们。
0: 嗯，
1: 哦，所以那个挫折感就后来就一步步的打击我。我从来没有读书读到掉眼泪过。
0: 嗯，
1: 但在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真的是不行，我不再会用学霸这个词来称呼我自己了，我反而会说我是一个学渣。
0: 嗯，
1: 我是一个学不好的，甚至我

己。所以到大二的时候，我不仅开始对自我怀疑，其实我后来还有一点点忧郁症，我会失眠，我会焦虑，我会不想去上课，我不想要面对我的人生的下一步。但那时候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日复一日行尸走肉一样，每一天在房间有哭啊失眠，可是早上还是要把自己穿着一本正经去上课。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赵一凡弟兄，他刚跟我们讲过说他经历了如何从国高中阶段他可能是别人称羡的学霸，但是到了大学反而学习变成一个很全面的事情，不是只有面对考试这一个单纯的面向，必须也要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然后很多包括在学校当中群体生活包括生活，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哦。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甚至在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因为平常应该都会认为说大学应该是一个挥洒的年纪，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陷入了忧郁。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忧郁的状态？你每天早上起床什么样的感觉啊？
1: 那忧郁真的是非常折磨人。那个忧郁不只是心情低落，是我找不到我去学习甚至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如同在前面我有提到，在国小国中在别人眼中我就是那一个很会学习的模范生，就是那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学霸，但到了大学之后这一个两个的头衔不见了，我不再是那个模范生，不是那个乖孩子，也不再是学霸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去学校上课的意义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最痛苦的几个部分包含失眠，我很难睡好，我一睡着我就想到我要面对我的课业起不来，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第二个，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很焦虑，我就有担心听不懂，我会很担心我没有记到任何的细节，然后考试的时候甚至脑袋一片空白。我明明花了好几个夜晚在背这些光学知识啊，工程数学电子电路电磁，你听不懂没关系，就真的对我来说现在真是一场噩梦啊！这些东西我花了很多时间记，可是考试真的什么都写不出来。那时候才发现其实我的能力跟我的学习的动机完全消失了。那个痛苦真的也很感谢主，在那时候就遇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我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我们先回头来讲一下刚刚这种忧郁的状况哦，这样子。然后你刚刚说你可能觉得大学生活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样。那但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对自己的期许吗？除了考好以外，举例来说，在大学我们可能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要规划要出国，或者说我以后想做怎样的工作，离你能够擅长的，或者是你所向往的越来越靠近。但真的光一件考试这件事情就把你给打倒了吗？
1: 哦，谢谢卢卡，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忧郁的深入的一个细节。那个读书找不到意义感，其实那背后是讲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这个学习本身到底对我的意义跟帮助是什么。因为当时整个学校整个系大概八成的人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往工程师。无论是光电系的台积电啊联发科这些的工程师，或是其他领域的工程师。但对我来说，我在特别在大二的时候开始探索这种实验室的学习，一整天跟机器相处的生活，那个是我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生活。尽管未来我有年薪百万，然后可以开车啊有房子，可是我心中大喊我不要，可是那个我不要的背后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知道别人有动力的在研究室在学习的时候的那个是从何而来，我找不到任何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其实只有读书不行，实验室不行，可是后来好像变成什么事都不行，我对什么事都

0: 提不起兴趣。尽管别人去表演、去唱歌，或是去社交，我也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可我还是总感觉都比不上别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让我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大二的那个时候。
1: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忧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给你一些帮助，但在此之前，你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吗？
0: 其实我的家人，还有当时我高中国中的补习班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戚，他们多少都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会分享我的困扰这样。那时候其实我爸妈还是很支持我，还是很鼓励我，就是继续努力啊，不要放弃啊，就是你只是没有找到方法，就是大家会一直觉得我就是这样。然后那当时我还有跟一些教授去谈论这件事情，他们也觉得我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样子，我应该就是有数理的底子，就是叫我继续努力继续读书。尽管那时候我有一期课都被当得很惨，但他们还是不断的给我机会，你就继续读嘛，就是我给你60分70分，你就这学期过你再读一次就好了。就是他们有鼓励我继续在这个领域上面，可是只有我内心知道，重点不是我成绩到底有没有进步，我有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就是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不想要继续走。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他们会支持我的，我想要好好的去，我甚至那段时间就不想要读书了，我想要去好好探索这个世界，我要直接去工作了。可是那种比较对当时家来说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是没有人支持的，也是没有人愿意去听，直接说继续读书比较多。
1: 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哦，你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这个状态这样，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忙你，那个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对不对？
0: 对，但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也都会去关心我啦，也会知道我状况不好，也会给我一些分享的机会。但是真的那时候其中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我的关心真的就是夺命连环扣的等级。就是很忧郁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一通电话。其实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对于这些电话关心，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反感，为什么一直打，我就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去哪里去哪里这样。可是那个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也是那是大二的冬至，又是冬至的夜晚，一样我读书读得很累快要放弃的时候，那教会弟兄姐妹又打电话来，然后他们就说想要找我，然后他在宿舍楼下，然后就两个弟兄就来找我，想说这时候来干嘛，我已经压力很大了。他们就什么话都没说，端了一碗热汤圆给我。那一个晚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就带了那个热汤圆，我就边吃眼泪边流，看着工程数学。尽管我不知道到底未来在哪，可是我感受到那碗汤圆的他们对我的关心。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参加了儿童的营队，就是现在那种客服班啊，偏向的营队这样。那个一个部分也是因为学校需要服务学习啦，我不得不去拿这个时数，不然我也会被挡掉这样。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真的重新的去感受到陪伴孩子长大的那个历程。这故事比较多比较长，然后我想说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细细的聊。
1: 是，那这等于说你初次生命中接触到信仰，可是你刚刚说你其实是个过去其实长时间是资优生，是理工脑这样，然后有这种数理的天分。当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以宗教的状况，然后特别在大学其实相对而言可能沉迷于信仰活动的人会有一点点被认为是异类。你那个时候跟他们接触，你有没有觉得难道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吗？
0: 是，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接触。而且我不仅刚卢卡太委婉了，不仅是理工什么自由生，大概理工宅男啦，就宅在宿舍，就是除了读书就打 game 这样。所以我不想接触这么多人。但如同刚刚说的是那个儿童营队，他们用了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不是要传教或是要逼我信主，不是，他让我去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孩子。那个营队呢，里面的孩子都是失亲儿，就是没有爸爸妈妈或是没有照顾者的孩子。然后我记得我刚去那个营队礼拜六早上啊，然后都早上八九点很早，其实我就快要起不来，但是因为服务学习吧，我必须去。 我去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们说我可以带一些科学小实验啊，带一些手作啊陪他们玩，所以那时候我一定没问题啊，我准备很多科学小实验去。但是我去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那边小孩骂脏话的骂脏话，打人的打人。我前面两三个月没有在教科学实验，我都在包扎伤口，
2: 嗯，
0: 我都在安抚他们的情绪，哇，超痛苦的。然后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有点撑不下去，觉得这怎么莫名其妙。后来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营队里面看到，就是里面的辅导，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比我大几届的学长姐，他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是很有耐心的，他们讲的话孩子们会听，而且会陪着他们去一起去完成一些任务。我看到那个样子跟画面，我好羡慕。那个画面到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后来就问了那个辅导，我就说为什么你有办法这么有耐心的去陪伴这些比较状况的孩子。那辅导他就对我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他说我们不是特别幸运，但是因为上帝先把这些能力给了我，所以我们能够去帮助这些孩子。那辅导就鼓励我，我不是要教他们什么，其实就是好好的当他们朋友，用生命去影响他们就好了。后来那个历程，我就因为这样就开始跟一些弟弟妹妹国小生建立关系，然后开始跟当朋友陪他们跳。当时不知道卢卡有没有听过一个团体叫做 Super Junior，
2: 嗯，
0: 那个擦鞋舞，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舞蹈歌唱，陪着他们玩。后来才发现好多孩子的家庭背景好令我难过，其中有一个妹妹，她每一次来，她高年级了，都拿拳头在打人。然后我就跟她说，拳头是拿来保护人的，不是拿来伤害人的，因为她常常都在一些庙会啊帮派里面混，所以他们都用拳头当作彼此打招呼的方式。他家里面没有大人，所以他都跟在大他十几岁的哥哥姐姐混在一起。后来我就陪了这个妹妹大概一年的历程，就是在我大二的那个最忧郁最迷惘的那个时刻。我后来要离开那个中央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妹妹在一年之内就从一个打人骂脏话的变成一个可以温和陪伴一二年级弟弟妹完成科学实验的姐姐。
2: 嗯，
0: 那段历程让我到现在也是造成我后来选择走教育的那段路。我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我也不是学过什么辅导心理咨商的人，但我的陪伴，我的耐心聆听就成为改变孩子的契机。也是因为那段故事让我想起，其实我小学在我的作文纸上曾经写过我的梦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但真的是因为我数理成绩太好了，就是数理科真的是都会那时候往光电系，就是工程师，没有人会想要这个成绩这个数理专业会去当一个学校老师。所以那段路程真的是感谢主，让我遇见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1: 但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个现况都可以理解，你在教学在陪伴这些需要的孩子身上，你得到了可能从学校考试得不到的成就感，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人生其实可以有除了学校专业以外的意义，然后那些你也做得更乐意并且做得更擅长。可是换回来你讲到就是信仰这一块，的确你可以透过这些活动看到别人的需要，但是你为什么就不仅止于说，好，我就是专心的做好一个老师，或者说我就是去更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未来赚更多的钱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是说，诶，我愿意接受这份信仰，我认为说，诶，除了我要做跟你们一样的事以外，我也想要信跟你们一样的上帝呢？
0: 因为我到后来才慢慢的借由那个营队接触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也在教会聚会当中，我真的深刻感受到一件事，如同刚那个前面的辅导弟兄姐妹跟我说的，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爱了我们。在每一次的营队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每一次营队前都要一起祷告，结束也都为这些孩子祷告，我说这个有意义吗？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讨论他们怎么了，讨论课程怎么设计。后来我才发觉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帮助孩子的不是人的爱而已，是上帝的爱。我后来在那个营队里面找到成就感，找到我从小很想要做老师的这个梦想，以及我找到那种我活着的意义感，其实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而已。后来我在聚会的里面，我就被上帝提醒一件事，那种我们爱这件事情是因为 上帝不只爱那个孩子，也爱了我。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追寻的就是别人的认可，来自父母亲的认可，来自师长同侪的认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都不在的时候，没有人认可我的时候，我就失去人生方向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值得被上帝爱，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在大学的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有人爱的，是上帝爱了我。也是因为那一个重新认识神，在那个路上当中，我开始找回人生的意义跟信心，所以我就有信心做下一段路的抉择。我不是为了自己而选而已，我是因为上帝把那个呼召对我来说就是做老师的这个梦想找回来，我也不再是靠着我自己去面对这些质疑。其实当时我要去换这个跑道的时候，其实家人也好，学校的教授还有补习班这个网络当中，甚至直接很指责我，就骂我说我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学生，但我知道我是被上帝爱的，那我里面有信心去做这个选择啦。所以我觉得那个认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想要的，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就是再怎么样困难，再怎么样忧郁，上帝阿巴父他都会一直在我们身边。
1: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到得到认可，我得到上帝的认可这件事情，可能对普通人而言，特别你也是刚接触这个信仰，这其实有一点点飘渺，有一点点难以感受到，
0: 是是是，
1: 但是从父母或是身边的老师对你的不认可，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鲜明。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可以做决定说我要追求的是上帝对我生命的认可，而不是这些外人对我的评价呢？
0: 因为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我的人生走到一个算是走到一个节点，一个尽头，那个尽头的时候，我感受到身旁人有些人的不接纳不理解的时候，我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我在唱诗歌，我在弟兄姐妹的聊天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接纳。他们不是支持我走什么路他们是知道我的困境，知道我的忧郁，他们安慰我的伤痛跟不理解，就是那个过程让我感受到，其实无论如何啊，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但弟兄姐妹的支持跟陪伴会成为我走完下一段路的一个力量。我没有很快的做那个决定，其实我还是找了很多，也找了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个声音，那个决定的关键，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出现的。那个祷告不是在一种仪式性的。是我在夜晚当中，我以前是在失眠，是在哭泣，是在找不到方向，可是我静了下来，有圣经也好，或是放个诗歌也好，我感受到那种来自心里面的平安跟自在。我知道我选的这条路不会错，我不是带着恐惧害怕来做这个决定的，我是心里面有来自神的平安。那种感觉很难说，但我感受到我从原本的忧郁状况走了出来。那我做了这个决定，起初当然家人不同意，但是慢慢的后来几年，其实慢慢的成长之后，家人可以感受到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意义跟价值。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赵一凡弟兄，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营会，然后这个营会除了帮助到可能是有一些弱势的小朋友之外，他也在这个营会当中得到了许多的成就感。这些成就感影响他的后续生命哦，不只是他决定要转换跑道，他也接受了基督信仰，他看见了他是值得被爱的，然后是被上帝肯定的。我想这件事情是他过去在考试或是在求学阶段不断的追求的，其实就是别人肯定的目光这样。那如今在教会里面，他透过信仰，他知道有一位上帝，那这位上帝是可以在那边肯定他的，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做决定是一回事哦，但是做决定的过程其实又是另外一大串故事可以讲了。我想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当你决定说你要换跑道哦，我不要在这个领域中可能继续的折腾了，然后我又要接受这份信仰，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对你而言当时有遇到什么瓶颈吗？
1: 首先第一个，我不要走工程师这个领域，那我要走什么？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到了20岁，我也算过我家人在我身上应该有超过百万的补习费用，就是为了培养我成为一个数理的未来的某种科学家工程师。所以那个转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对于我的未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赌注。那也还是很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嘴上说着我要继续留下来，可当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我真的面对到的困境，还有我想要想起我想要当老师的这件事情跟家人沟通之后，他们其实愿意让我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虽然有一段历程，但是那个跟家人沟通，然后我慢慢的因着心里的平安，不是那种愤怒或是那一种吵架的方式争取，其实家人慢慢也可以感受到我心里面那一种的确信吧，然后我就转换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后来就重考，那我后来读的科系不是光电系，我走了一个完全相反，我读的是心理与諮商学系，是文组的。我从小都是理组长大的孩子，所以那时候去的过程读了大学一二年，其实我还是遇到很大的挫折，因为那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尽管我有热情，我好像内在有一种上帝给我的呼召，但我常常遇到很大的困境是这东西我好像很陌生，或是我比同学长了几岁，然后大家会觉得我怎么在这边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是教会在那个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对我的帮助真的是好大。就是我不只是聚会，我会一直在教会的原因不只是大家会一起聚会啊唱诗歌，所以我们教会其实会蛮鼓励大家彼此交流，彼此学习，彼此分享困境，为彼此祷告。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教会常会有很多的课程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教育啊，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媒体啊，那个不是我们找专家哦，是弟兄姐妹彼此乐意，彼此奉献在彼此的身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文化，使得我就算好像比别人弱了一些，比别人长了几岁，但过程当中我仍旧持续的走在转换跑道里面有信心。
0: 我们来深挖一下刚刚讲的哦，就是当你在决定要跟父母说哦，我需要转换人生跑道，然后我想要重考，一切从头开始，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你已经接受信仰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你应该也会有点担心吧，毕竟父母是对你的未来有一个很既定这么多年的期待，也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投注了有上百万在你身上，但是你今天要从零开始，一切归零。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啊？你有没有向上帝呼求说，怎么样子帮你度过这个可能面临的大关头？
1: 我知道我靠着我自己跟家人沟通是不行的，那我也知道其实家人心中也没有这么的愿意。当时在我那时候在中立的教会，那也跟着牧师啊小组弟兄姐妹多次为这件事来思考来祷告，其实那一个过程当中有些牧者也没有那么支持哦。但是我还是不断的被鼓励一件事，就是祷告。所以刚刚 Luca 讲到的所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一次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或是也没有得到什么样我要怎么跟父母说这件事情，但我得到的就是我慢慢的找到我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前面讲到的平安的感觉。
0: 那我想再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就进入了心理咨商学系，然后在这个领域中其实你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也许你真正换了跑道，然后这个可能也是你认为你可能哦，上帝要带你去的新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在新的地方你也会遇到很多你想不透的状况会发生。那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过说，诶，上帝，你应该带领我的去的不是应该是一个顺遂或者是我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所在吗？但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这些事情？当那些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有没有跟上帝有一些心灵上的互动呢？
1: 很感谢上帝跟教会，真的是那个转化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很多事情都我想象的太过美好了。我以为我转过去我就可以成为一名老师，我就能够因着我过去的学经历，就是那一个找不到自己后来找到自己的这个求学的生涯历程，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可以像是我过去一样不一样的路径。因为我以前是读书长大的嘛，那我希望孩子可以从小的探索自己，也希望他们可以认识上帝，也希望他们可以找到那种意义感，他们就比较有人生的方向，不像我这样走了多绕了好几年。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跟憧憬去到新的科系教育现场当中，其实根本就不是如此。像我这样想的人很少，大家都是教好书，其实也不是说教好书错了什么，但是我的那一个想法跟学校的同学跟老师跟教育现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有时候做了很多我也会被怀疑，我会被质疑，也会被当作某种宗教狂热分子，每一天都往教会跑，那你到底做这件事做什么？可在几次祷告跟聚会当中，上帝常常用一段话鼓励我啊，这段话是保罗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出现的，他说我要在你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他说不要害怕自己软弱，他很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上帝会在软弱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要在别人面前称一个我是很有理念很有想法的样子，有时候我在上帝面前我也是这样，就会觉得我就是都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热情有 passion，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我太少让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去帮助我，我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找他。那后来这几个祷告这段话就后来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鼓励。就是我面对很难的事情，我面对我要去突破的时候，面对教育现场很难，面对转换跑道我不会的时候，我不怕说我软弱，我在别人面前我也不会把自己装成非常强大很有信心，我也会说出我不确定我很害怕我很担心的事情，但当我愿意这样说我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上帝就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我看到他愿意给予我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是上帝来的智慧，我看到我很软弱提不起劲不想爬起床想要赖床的时候，他会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我每一天应该做什么行为。所以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大学转换到之后，其实信仰真的是支撑我持续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的一个关键。
0: 那我想问你哦，当你出了社会以后，学生其实相对而言再怎么样，就算你有很大的转换，通常都还是被保护的状态，但是当你要进入职场以后，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好，或者是社会的现实残酷也好，我想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教育齁，对啊。那在这个程度中，你有没有曾经遇过哪些挫折，然后让你对这个信仰有过那么一点点怀疑，或者是让你好好的想问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1: 哦，这个真的是要讲可以讲好久哦。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这几年台湾的教育现场变得异常艰辛呐。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大投诉时代。现在很多的家长或是学校的孩子啊，他们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困境啊，包含在教养当中，或是下有网络时代的困境，那很多人有情绪的问题，这些状况使得老师在陪伴台上面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导致彼此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所以我进去教育现场，从公立学校后来到了体制外的机构，我都面临到很多家长对我的教育理念是不太接受的，讲得很委婉，实际上其实有些家长就直接说我是不适任的老师，甚至觉得我就不应该成为一个老师，那时候这样的言论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对我真的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常常都觉得 不是上帝要我来当老师的吗？不是你要我做这个吗？你给我力量，给我智慧，为什么我进来之后还是这么多问题？好像没有一帆风顺的，跟我名字不一样，我是一帆，可是一点也不一帆风顺，这么痛苦，我常常都有几度觉得很想要放弃。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也给我人生重要的第二段圣经。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有说到，我们有这宝贝就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2: 嗯，
1: 这段圣经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确实上帝是呼召我转换这个跑道，上帝也是先爱了我，但是我在面对这样很困难的事情时，其实我在那个当下，我不是在教会服侍那些充满已经被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不是，我是面对这世界，我是面对很混乱的时代。那如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当然我会遇到遍体鳞伤，会很痛苦。那后来上帝用这段经文提醒我，我要常常让自己穿上上帝给我的军装，我要常常不只是活在世界，我也要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我以前是一个有事情就一直去做的人，后来上帝提醒我，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稳定跟上帝保持连结，不能因为忙，也不能因为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重要或是帮助小，我就不去聚会或是就不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紧紧连结上帝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上帝好像是一棵葡萄树，他就不断的把养分给我，我就能够在我做的事上慢慢结出果子。所以后来我还是会遇到这些别人对我的不理解跟辱骂，但我慢慢找到一种信心，我也慢慢找到一种方式，而我做的事情也从比较是从我自己的血气或是自己的想法而来，开始有上帝来的平安，上帝来的策略，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些新的突破，不只是在一个学校，我可能开始在网络当中，在各个台湾的学校当中去分享一些真正重要的议题。很感谢上帝，因为他没有放弃我，尽管过去我找不到方向，尽管过去我被攻击被辱骂，尽管我有时候好像没有这么的属灵在教会当中，可是当我一挫折，我一停下来，我一祷告，他都会用关键的话在关键的时候扶持我，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觉得那个历程是很宝贵，也很感谢神的。
0: 我想问哦，你刚刚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从上帝而来的策略。那当然 strategy 对，好像现在每个工作都需要有策略，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短影音上面也会告诉你哦，做各种事情也都要有不同的策略这样。但在教育现场有策略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上帝而来的策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信仰带给你的专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让你选择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去在这件事情上面琢磨，然后成为一个，不要说与众不同，但是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呢？
1: 我觉得信仰当中让我最向往的角色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罪恶挪去。这挪去之后呢，他其实目的不是把罪恶挪去而已，是目的让我们人跟天父能够重新连结在一起，让人能够重新找回在天父当中被爱、有价值、有呼召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信仰帮助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原本都有属于上帝造的那个意义。我相信没有人是废物，没有人是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只是第二件事情很提醒我，就是我们人没有找到。那个没有找到的原因，就是如同刚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我没有办法到处去讲耶稣基督，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我有一个很对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不理解，世代间的一个隔阂，或是家庭间孩子跟家长间的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些的罪，这个罪讲清楚一点，就是那一些的不理解，那一些的不精准的事情，导致我们沟通的裂痕。所以我后来花很多的力气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面对不同世代间的沟通。我并不是一个很资深的教师，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畅销作家，但是我期待成为彼此间的桥梁。如同耶稣基督连结天父跟我们一样，我希望连结孩子跟家长，我希望连结网络世代的孩子 跟我们 Z 世代或是千禧世代的家长，然后我们之间不再那么快就争执，让这个世代不会那么多的对立，而是多一点点的理解。这个理解不只是知识的理解，是因为在乎彼此，是因为上帝的爱。这个过程不容易，所以我去演讲去写作，其实重点都是回到一件事，就是上帝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们都是那个值得被爱的人。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方法，然后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信仰在当中呢？
1: 我觉得我常会用一个方法就是去理解每一个人他所做的抉择，他背后的这一个动机是什么？那个动机里面都是一个渴望，例如说孩子会一直滑手机，可能是因为想要被陪伴的渴望，可能是因为生活失去成就感的渴望，可能是因为真的可能真的遇到一些人际的挫折、课业的挫折的那一份的渴望。所以这个渴望并不是我可以马上感觉到，或是有时候家长长期陪孩子，可能也是不太知道。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就会为自己有需要的家庭跟孩子来祷告，或为这个时代祷告。我在祷告当中，我在关注陪伴这孩子的路上，我就可以感受到原来他们生命当中有这些的困扰。我让家长看到的不只是问题，而是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当我们理解彼此内在的渴望的时候，却发现其实大人孩子都需要被爱啊，都需要成就感，我们都需要被认可，都需要满足我们那些期待，就很像过去的我一样。所以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策略，从理解陪伴开始，我相信我慢慢的让大家可以找回沟通的默契。讲到这边就让我想到前面我讲的那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
0: 第一个在营会里面遇到的那个。
1: 对，其实我后来有一段时间非常挫折，在教会现场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一祷告，然后后来就收到了那一个女孩的讯息，我非常讶异，已经过了五年了，她就传讯息说：“一凡老师，好久不见。”我就关心她一下，说：“你最近还好吗？”她就跟我说，她要去读花莲的军校。我说：“哇，一个女孩去读军校。”蛮特别的，我说你怎么会决定去读军校呢？他都说一凡老师，因为那时候在营队的时候，我有跟他说一句话，就是我对他说，拳头是拿来保护人的，他想要成为一个保护人的人。在那一天，我真的重新的又找回那个力量了，就是谢谢上帝，因为他在那个我最忧郁的时候，带着我去看到这些孩子。他用爱先接住我，再接住更多的孩子。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帮助，是因为上帝的爱一直在我们当中。谢谢那一个女孩，谢谢上帝让我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持续努力，

0: 非常高兴今天赵一凡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他刚刚在节目当中其实有反复提到了几件事。一个是他从小其实就是希望被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被师长肯定的。然而他刚刚讲到他现在非常花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可以让世代之间的这个裂痕可以去弥补。然而这个弥补他刚刚也讲到了他的观察，就是人好像其实都是希望得到关注，也需要彼此的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想信仰对他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他发现上帝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可以带领他在追寻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走得更省力。我想要请一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一点点鼓励的话，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人是在这一块当中是非常的缺乏的，然后他非常的也一直汲汲营营想要透过不同的方法得到外界的认可，但却一直不得着门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信仰然后可以像你一样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呢？
1: 谢谢 Luca， 我想用我受洗时的经文来鼓励大家。这段话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话是我信仰当中帮助我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人本来就会有很多渴望期待，会很多的需要。在这个世代，我真的觉得我们常常把自己塞太满了，可能是工作太满，工作的事物，家庭繁忙，就算我们有很破碎的时间，我们可能也会活在网络社群的当中，我们很少让自己停下来，很少让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在想什么，在需要什么。而这边说到的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这件事情不是说那我们就花时间去教会那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去教会，有时候我们去小组，我们还是把自己塞满满的，我们可能充满很多的服事，或是充满着很多心里面的想法，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但圣经常常鼓励我们，我们要安静，直到上帝是神。只要我们让自己有一些空白的时间，每一天给自己十分钟、五分钟，听个诗歌，静下来祷告一下。我相信就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当中你对别人的期待，你对自己的期待都可以被上帝来满足。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值得被上帝爱的人。

很高兴哦，今天赵一凡弟兄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赵一凡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们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让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15章的19到21节。这是一个带着条件的应许，哎，让我们思想一下，到底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今天的经文是否还充满意义，充满能力呢？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耶利米书15章19到21节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真儿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许多的如果若是，其实这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常态，有太多太多的若是了。我们若是相信，其实每一个若是背后实际上就是机会，或者是警告，或者呢，同时间既是机会也是警告。那么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一个绝佳的代表，你若归回，我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如果够仔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文字记载，看起来似乎都是有条件的应许，同时呢，又像是诫命，又像是警告，但同时又像是保证。尤其是在患难当中，在急难当中，神给了他的儿女许多类似的应许，类似的话语。所以耶利米先知呢，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在神给予的若是这样的应许当中，以这些若是也安慰了百姓。让真儿不由地想到啊，苦难的代表人物无外乎是约伯了。约伯的一生其实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虽然满有苦难，但是神呢，自始至终都在介入，都在参与。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而且更有甚者，耶稣基督是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是唯一可以在苦难当中夸胜的途径，那就是转眼仰望耶稣。当约伯他学会从自己的身上把眼光转向神的时候，他心中的愁苦立刻就变成了力量、满足和感恩。他对自我的认知也有一个清楚的、直接的表达。哦，从前原来我以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我自己的顺境当中，我只不过是风闻有神而已。如今借着这苦难当中神主权的彰显，我终于亲眼得见他的荣美了。所以当我亲眼得见他时候，外面的苦就立刻变得不足介意了。所以当约伯不再纠结痛苦的那一刻，神就立刻加倍地赐福他。约伯失去的，神用自己来代替了。 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时，贞儿也看到了自己身边有云彩一般围绕的见证人。从我的祖辈，我的父母，到我身边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也因此他们的生命更加的纯良，更加的有力。自从20年前我们从加拿大搬家到美国，我们有10年的时间一直在同一间教会成长服侍，而那一间教会有许许多多属灵的长辈和教会的领袖们，实在是为贞儿和陆家做了最美好的生命的榜样。他们无论是从老到小，都有许多可圈可点，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但其中有一位是贞儿非常挚爱、非常敬仰，也是非常敬重的师母。她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遭受病痛的折磨，也长期的与癌症抗争。师母和长老他们纯良的生命，却在全教会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无可推诿的福音的大能。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身体遭受病痛、生命遭受苦难的袭击而埋怨神，总是满有喜乐、满有盼望，不仅仅从来没有缺席过教会的牧养，更是持续不断地用真实的生命为全教会弟兄姐妹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宣告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贞儿跟陆家虽然已经离开了好多年，随着我们的搬迁，我们的长老和师母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祷，爱我们，在金钱上、祷告上、在爱心上持续不断地支援我们、服侍我们、关爱我们。我们老大18岁生日的那个暑假，我们有机会回到母会去探望我们亲爱的长老和师母，他们二老居然在家中为我们的孩子精心预备了蛋糕、生日的祝福，还有一篇祝福的讲道。这样忘我舍己的爱的服侍，并不是对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对待，而是他们持续几十年忠心的牧养神的家，对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如此恩慈相待的一个明证。您若是问他们，你们怎么能做得到？他们必定谦卑地说，啊，我们什么都不是，都是神恩待了我们。这岂不是正是今天经文所说的，我们若照着神的应许和命令切实地履行，没有怀疑，就实实在在的是有福了。问题从来都不是在神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之上。正如我们有这么多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美好的见证人，让我们看到他们在每一次弱势的选择上面毫不犹豫、不打折扣、从来不侥幸、从来不疑惑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折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一种分别出来的生命。他们必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口，他们必因着福音的大能成为坚固的铜墙，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神的拯救，活出一个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生命来。亲爱的您，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是犹豫，是打折扣，是侥幸，还是可以义无反顾地选择完全的归回？我们若归回、回转、归向他，神必定将我们救活。个人如此，家庭如此，教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亲爱的父啊，我愿归回， 我必归回，求怜悯帮助我，立定心志，让我必定跟随。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妻子不愿意沟通怎么办。这是一位来自于8973的弟兄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呢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收听馒头的对话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说啊听这个节目受益匪浅。我今天啊就有件事情想请两位老师帮忙。我一共有过两段的婚姻，第一段的婚姻呢经营了大概七八年结束了，当时我的妻子和我呢因为是常年分居两地，我的前妻在外边做生意，女儿留在家里，那个时候女儿应该也只有3-4岁，我一个人带着女儿，我不会牧养，所以给女儿带来了很多的伤害。我的前妻呢后来回来之后啊，我们在一起就有很多的争吵，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她要在外地做生意，我们两个人啊就决定分开了。在这段婚姻当中我们彼此都有很多的伤害，争吵咒骂是时常发生的。再之后有两年的时间呢，我一直是单独带着孩子。之后啊，教会的姐妹给我介绍认识了一个教会的姐妹，这个姐妹我之前也认识，我感觉她人挺好的。后来啊，我去询问牧者的时候呢，牧者说我们两个不合适，他们不赞同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啊，介绍给我的这个姐妹就说，那你们先认识认识，先处一处嘛。自从我们认识之后呢，相处的也非常好，中间也没什么矛盾，并且呢她也很贴心，主动给我买东西，我们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大概认识了一年多的时间吧，我们就走进了婚姻。在婚前我们也一起学了正儿老师的婚姻辅

0: 好的课程，我们两个一起学。但是在课程当中有一些地方呢，我的妻子是不赞成的。但那个时候啊，我们已经坠入了爱河，看对方哪儿都是好的。我们有身体上的接触，但当时没有发生性关系，也没有住在一起，只是有身体上的接触。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就经常的争吵。他有一个15岁的儿子，我有一个13岁的女儿。因为女儿的事情呢，我们就常常的吵架。妻子和我的青春期的女儿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矛盾。在一次矛盾发生的时候呢，我妻子用言语不断的去辱骂我的女儿，以至于我的女儿呢就动手先打了我的妻子。从此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梁子就结下了，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都是针锋相对，而我也没有成为一个很好的桥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失误，我的妻子和女儿发生矛盾之后呢，就总是回到娘家去住，不愿意回来。每一次呢，我想说我们好好聊一聊，可是妻子都是拒绝的。对于孩子的沟通，我说我们两个可以用正确的方式一起来改变教育，然后面对对方的孩子，可是呢，我的妻子却不愿意，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妻子死死地咬住女儿打她的这些过错，不愿意放手。整个的这个事情当中，我好像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妻子好好的沟通，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这种拒绝沟通的状态。
1: 当我们看到这位弟兄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为你捏把汗，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在一个非常错乱的、非常混乱的一个家庭生活当中，里外不是人了。一方面自己的女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自己的妻子，在一个重组家庭当中，还有妻子的儿子，同时呢，又有两个青春期的孩子需要去管教和教养。你和自己现今的这个妻子呢，又有沟通上的问题，又有很多信仰上不一致，步骤不一致，速度不一致，目标不一致的状态。如果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本质上来说的话，在你们面对婚姻和你们为什么又组织这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可能还有许多的前面要追求的目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今天既然你作为重组家庭的一家之主，你是丈夫，你是父亲，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给弟兄的建议。首先，你需要好好的回到神面前去。根据信件当中你说你看过我的婚姻辅导，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婚姻辅导之后有没有重新的去在神面前检视你面对婚姻当中的一些目标上的挫折和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正确态度的缺失呢？我想这些是你需要重新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思考的。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你的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单单只是说我现在今天需要有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我的女儿需要一个母亲。很显然你的这个新的家庭并没有达到你原来想要组建家庭的一个初衷，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混乱的一个现实。你除非是先回到这个原点，就是你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你有没有在神面前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的好好的去思想，我面对婚姻的时候有哪一些是我一直以来，无论是上一段婚姻还是现今这段婚姻都没有做到的，就是带领全家人共同的回到神面前。虽然看起来是别人的征战，比如说你现任的妻子和你的女儿之间的征战，还有就是看起来是你跟你的妻子无法沟通的这个征战，但是实际上背后我所看到就是你们这个家没有一个属灵的带领，没有共同的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你们家庭为了什么而存在？似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追求幸福的，追求爱的，追求别人理解我的，追求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地位的，追求谁说了算的等等，每个人都各自心怀目的，以至于呢，求而不得的时候当然是征战不断了。真儿就想要问亲爱的弟兄，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想要家和万事兴，还是说你的家回到神面前悔改，要以荣耀神作为你家庭的目的？那么为了达到荣耀神的这个目标，你们是否各自需要先悔改，先重建你们在神面前与他的关系呢？那么你不能够期待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先来做， 你就必须先要自己回到神的面前。其实非常的简单，你与牧者有过非常诚实的分享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带领你的 mentor？ 你有没有好好的养成读经祷告的习惯，去重建你的一个门徒的生活呢？先不要去解决你的家庭问题，先解决你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个是一个起步。你如果想让你的妻子、你的女儿的心转向神，你自己的心要先转向神，允许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做王，才有可能邀请神到你的家里面做主做王。你想让基督成为你家之主，要先让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宰。所以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你可以做到的第一个改变。你不能够去控制别人，求主啊，求你预备我妻子的心，让我可以跟他沟通，求你让他可以听我的话，求你让他可以顺服我，求你让我的女儿可以远离青春期的叛逆啊等等，这一切都要让他们看到，诶，我们家的丈夫不一样了，父亲不一样了，他是可以把头抬起来刚强壮胆做大丈夫的人。那么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家庭里面的位置，我相信天父上帝会给你足够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会每一天经历他够用的恩典。其次呢，你要懂得沟通的目标是爱，而不是解决问题，不是说服，不是让谁在这个家里面更有说话的权利和资格，而是要爱。那么如果你不能够懂得正确的爱自己的妻子和爱自己的女儿，还有你的继子的话，你在这个家里面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听话的。所以今天你好不好可以先回到神面前，然后呢带领全家说，能不能我们全家有一个冷静期也好，或者家庭祷告期，或者你带着你的妻子说，我能不能够为你祷告，我能不能够为家庭祷告。如果他们还不想听你唠叨和讲道的话，你能不能够先做到为你的家来祷告一段时间。你什么都不做，你就光看祷告带来的一个复兴和神的作为，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但关键的步骤就是你先让你自己在你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你自己了。其他，因为我觉得你们家有太多太多的复杂的问题，光光靠你一个人和你现今的妻子两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需要有牧者的参与和辅导，你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按照神设立家庭的秩序来重建你们家的秩序，也需要让自己的孩子认罪悔改。其实你的信很长很长，我们只能够提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带到馒头的对话里面，但我想最终请我们亲爱的弟兄先跟神沟通好吗？如果你跟神没有良好的沟通的习惯，你没有好的祷告生活，没有好的一个跟神的关系，你是不可能跟任何人达到一个好的沟通。
0: 如果没有真理的加持，沟通是无效的。如果没有爱的加持，你会发现冷静是无效的。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里面，你会发现因为有真理的指引，有圣灵的帮助和圣灵的带领，我们的沟通才能够听得到该听的，说该说的话。否则的话，我们的沟通最后就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吐槽、抱怨、批评和论断。这样的沟通只会把我们的关系更加的撕裂，把这个伤口撕得更大，流脓流血，以至于最后怎么办呢？算了，死了就算了吧，这段关系不要了，离婚啊。因为弟兄的信件当中也说了，他们已经决定去办手续了，只是还没有完成这个手续。当然这封信件是很早之前写来的，我们今天并不知道这个弟兄是不是已经离了婚，或者已经进入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已经修复等等，我们都不知道。但就事论事哈，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说，即便就是你已经离婚了，在这个事情上你依然要有该学的课程。因为在你的信件当中，我们的的确确看到一个重组家庭的痛苦，也同样看到了一个没有去询问神之后的恶果。就像你所说的，你自己感觉这个姐妹挺好的，即便牧者拦阻，牧者说你们俩不合适，但是坠入情海了，觉得说我们只要学了婚姻课程就行了， 不是这样的，因为神为你预备的才是上好的。同样，我们也在信件当中知道，你的女儿青春期其实对继母有很多的仇恨，以至于她做了一些侮辱性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弟兄在你和妻子的婚姻关系的另外一个层面，你要更好的保护你的女儿。首先，青春期的孩子跟自己亲生的母亲都有太多的挣扎矛盾，更何况是一个继母。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保护你的孩子，因为如果他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他自己要进入社会，那是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创伤。所以这个时候，作为父亲，你不仅要去弥合你和妻子现在所存在的问题，你更重要的是也在这个时候要让你的女儿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接纳还有力量。我觉得这是你现在非常迫切的要去做的一件，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得是你自己在基督里刚强壮胆。如果你没有与神有好的关系，你没办法刚强壮胆，就更不可能成为女儿的保护伞，也不可能跟妻子之间有有效的沟通。
1: 无论如何呢，我们都为你祷告，我们真的迫切的盼望你不要一错再错。人不会自动的因为有多次的婚姻就懂得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是而是必须要回到神的真理当中，迫切的为弟兄祈求，千万不要让自己的人生陷到一个重复的错误当中，一定要懂得及时回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浙江的麦穗儿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神为什么不让我死”。她说：“木星、雨泽还有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义工，大家好。”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听到在2026年1月2号，我自己的见证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播出呢，非常激动。我也把那期节目分享给了家人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婆家娘家就我目前啊一个人信。2026年1月23号，我听了馒头对话的节目，靠主刚强不自怜。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有一句话说：“神为什么不让我死？” 木心说了吧，重音从我一到神就会不一样。从2006年第一次自杀到2018年，我一共有差不多4到5次的自杀行为，想过跳楼，没有执行，上吊试了，但是没有勇气，所以每次执行啊都没有真正的致命。现在知道了是神。 不让我死，因为我身上还有未完成的使命。那么今天呢，我也有感动，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
4: 记得我8岁的时候就有想死的念头，小学也曾经想离家出走，找个山头上等死。真走路走到很远，后来天黑就有个念头，快回家吧，爸妈会担心的，就一路又走回了家。后来一直到初三都是很孤僻，在老师的眼里我是听话的学生，在同学的眼里我是不说话的同学，安静到有些同学都不知道班上有我这个人。一直到高一分班都没有同学认识我，我开始改变了我的性格，特别能说会道，特别喜欢唱歌，表现自己。 脑子转得特别快，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可是没过多久，后半学期我就开始抑郁，睡不着，吃不下，不和任何人说话，还经常哭。我知道我自己不对劲儿了。有一天放学回家看电视，刚好看到抑郁症的症状，我边哭边看，并且告诉了妈妈。可那个时候，2006年，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听过抑郁症这个事情，所以我妈完全不相信。 就这样，我自己扛了3年。第3年高考班去外地学习1年，准备考大专本科。我不是为了学习去了，我是为了逃避家里去了。第1个学期一直沉浸在抑郁中，考试倒数第一，特别痛苦，压力特别大。
3: 回家过完正月里，在家割腕了，当时特别严重，肌腱和静脉断裂，手术啊，后来才把这个都接起来。于是呢，我爸去办了退学手续。等我手上的伤好了，还是我自己去的一个医院确诊的。当时医生就给我诊断成双向情感障碍。从2009年到现在，基本上我都在服药。前几期呢，有姐妹分享抑郁症的经历，我也特别有感触。在我8岁的时候，就在想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我？我说的是。 我的感受意识这一部分。直到2023年小组学习了一本叫做标杆人生的书，那里面第二天的主题是你的存在绝非偶然，里面说到你不是因着一次错误或者意外而出生的，你不是偶然存在的，你父母也许没有计划生育你，神却早已计划要有你，你的出生不会叫神感到意外，反而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你的母亲孕育你成为胎儿之前，神的意念中早就已经有你了，是神首先想到你，你此刻有生命气息，完全不是运气、机缘、侥幸或者巧合，你之所以生存是因为神要创造你，这才解开了我这么多年的疑问。最后我想说，感谢我的闺蜜把福音传给我，传了十多年，2019年开始我才真正相信，到2020年才受洗归主。现在我结婚十年，我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对我很好，我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虽然我的服药剂量大也没有停过，但总体还算稳定，能生活和带孩子就已经很感恩了，而且我心里渴求主的同在，甚至紧紧跟随到底就不会错。感谢赞美主，也祝福你们的节目能够一直播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麦穗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为什么不让我死。另外我觉得在见证的最后，我们的麦穗姐妹也讲到自己还在服药，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要感恩神借着这么多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手，创造了有效的药物，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因为抑郁症也好，还是其他的病症也好，都能够有效的得以控制，有效的得以治疗。所以祝福我们的麦穗姐妹也能够看到，应该是当时听这个馒头的对话，后来有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也看到在一月份的节目当中，不管是认识你真好当中听到自己的见证，亦或是在后来馒头对话当中，神透过那一期的节目向我们麦穗姐妹的心讲话，麦穗姐妹看到了神对你的爱，也看到了神一直都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
4: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认为抑郁症应该就是一种情绪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其实它也有基因的问题，所以也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不仅仅是抑郁症，还有自己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软弱。我们知道神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落下，但神若允许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些些的衰残，有一些些的软弱，我们也要坦然的靠着主去面对它。有些病魔也许是要跟随我们一生的，但是就像保罗身上的那个刺一样，神是要透过这个方式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3: 没错，木心也谈到抑郁症的问题，还有基因的问题。其实这个说起来，有很多人就比较害怕了。但其实我觉得圣经当中讲的特别清楚，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个真理不光光是圣经的真理，还有很多的真理是对于很多，包括不光光是抑郁症，还有其他病症的一些了解。当我们真正了解之后，我们就不再那么害怕了。比如说，不管是有遗传的基因也好，还是其他的原因，其实抑郁症也并不是完全就没有办法控制住的。因此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面对，不敢面对反而是病情更加的加重。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一粒麦子姐妹。今天跟麦子都耗上了哈，有麦穗还有一粒麦子姐妹。一粒麦子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爱无处不在。她说，亲爱的宇泽木心正儿老师你们好，还有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同工，平安喜乐，感谢你们制作了这么多这么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带领我们通过节目在属灵上能够天天的成长。时间过得飞快，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在节目当中听到弟兄姐妹那么多的见证，常常感到自己非常的亏欠神，一路蒙神的引领，却因为自己的懒惰没有把见证能够及时的写出来。也特别要感谢木心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要读圣经，也让我战胜了自己的懒惰。现在呢，我每天都坚持读圣经，已经坚持读了几遍了。没听节目之前呢，从来没有出过埃及，后来呢还要一直读下去。你们的节目我也在转发给一些姐妹们听，一开始坚持发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反馈，我心里犯嘀咕，他们真的会听我发的这些节目吗？我也在想，我这样一直发会不会打扰别人呢？谁知没过几天啊，神就借着几个姐妹对我说，我发给他们的节目真好，他们都有在听。当时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啊，神知道我的软弱，这一点点我心里的心思主都知道，无所不知的神，我太爱你了。那么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我要为我的母亲啊做一个见证，这见证也已经 拖了好几年了，再不写出来就太亏欠神了。
4: 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村老人，疫情的时候啊，她也闲不住，一个人在乡下养了些鸡鸭，忙忙碌碌当中呢，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有一天啊，在农村的那种灶头上烧饭，站起来的时候直接晕倒在边上的稻草堆上。在她昏倒的时候，她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呼求神救她，迷迷糊糊当中想打电话，手机却怎么也拨不出号码。过了不知多久，母亲才在神的保守中打通了我的电话。我是不和父母在同一个城市的，然后我才打了我爸爸的电话。我爸爸平常在我哥哥的店里帮忙，接了电话，爸爸和哥哥就一起回去看母亲，顺便给母亲带了药。事后我母亲一直说，要不是神的看顾，哪有倒得那么巧啊。乡下的灶头啊，都是那种砖头砌起来的，很结实，而且边上还有柜子桌子，可是母亲倒下的时候正好就倒在了稻草堆上，一点都没有受伤。而且那个时候是冬天，如果直接倒在地上也是要受冻的，真是感谢神的保守。
3: 我的母亲啊，已经76岁了，因为年轻时候的劳碌，老了就背驼了。平常呢，因为这驼背呢，走路就会辛苦很多，还颇有埋怨。但神的作为就是那样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神借着母亲的驼背拖住了她的生命。去年夏天呢，乡下门廊上的铁皮被台风吹起来了，爸爸想蹬着梯子去修理一下，让母亲扶着梯子。母亲的力量不够，我父亲没上梯子几步，整个梯子朝我母亲倒了下来，母亲就四脚朝天直接倒在地上，路过的人都吓坏了，以为我母亲肯定摔坏了。但我的母亲因为这个背上的驼背倒下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缓冲，不是头先着地，因此啊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就是背上青紫了一片，骨头都没有损伤。母亲每次说起这个事情都是对神满满的感恩，她都会激动地说，感觉当时有一双手拖着她，使她才能够平安地落地。这个驼背在外人看来是负担是苦难，但这次对我母亲来说却是恩典的记号。神啊，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对老人还是孩子，我们都不能时刻看顾保护他们，但我们的神却真的是全能的神，他无时无刻没有死角的在保护着每一个人。那么在这儿呢，祝福宇泽和木心的家人也都能够时刻蒙神的看顾保守，这样呢，我相信你们在外服侍啊也就能够安心。求神带领你们在主的里面把更多更好的节目带给更多的弟兄姐妹。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一粒麦子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也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爱无处不在，我相信我跟木星我们也都能够深切的体会你自己的那个对神情不自禁的感恩啊！尤其你也讲到说，如果我们的家人蒙神保守看顾的话呢，我们的服事会更加的安心，的确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的感恩神，在我们服事过程当中帮我们托起我们的家人，不仅仅托起我们，也托起我们的家人，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服事主他才爱我们的家人，乃是单单因为他是慈爱怜悯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节经文是基督徒们非常熟悉的经节，更是因着一首流行的赞美诗而被很多人熟识和喜欢。然而主耶稣的这个教导被罪人的我们实践和操练在生活中实在是太难了，向老我死，向基督生的过程充满了不适和疼痛。最近神正在操练我真正的爱心和忍耐，期间我也多次看到自己的软弱和主不断的教导与引领。昨天特意给爸爸妈妈煮了玉米茬，按照网上的视频添加了一些食用碱，可以帮助玉米茬当中的营养更好的释放。爸爸尝了一口说，你放那个碱干什么呀，我不吃。 我的委屈和怒气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我虽然将怒气压了下去，但脸上的表情肯定不好看。我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我的头上有一朵厚重的乌云笼罩。我在心中不断地呼求，主啊，主啊，没有爱了，快帮帮我吧。类似于这样的小事发生的频次越来越多，我真的有些疲惫无力。晚上跟老公分享我的疲倦，他也只是安慰了我几句。于是我只能够把心里的疲乏和苦毒倾诉在祷告中。此时唯有主可以成为我的帮助与避难所。祷告中圣灵提醒我化茧成蝶的过程，每一次成长和蜕变都必定伴随着疼痛。麦子无论是被悬挂在麦穗上，还是被包裹在麸皮中，都只是一个物体，也将会变成食物。然而只有落在地里，而且是死了被埋于土下，才会从内而外破碎，成为一个新生命，进入成长的周期，结出更多的麦子，成为更多的籽粒。圣灵提醒我，我正在经历死去的过程，会有窒息的疼痛，会有破碎的疼痛，忍一忍，时间到了便会有新生命伸出枝芽。而我知道靠我自己我必定忍不了，我会放弃，我会原形毕露，但我如今有主了。我的主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死亡的痛苦必有新生的收获。在我写灵修笔记的下方，神用诗篇73篇26节的经文安慰我，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圣灵所提醒我的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加添力量给我，谢谢你体恤我的软弱与无力。主啊，我要向无爱的老我死，我要跟从你。主啊，我无力时求你赐我力量，我失控时求你勒住我。主啊，求你怜悯爸爸，挪去他的重恶，愿你让他也如一粒麦子落在基督里，死了又生出新生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当然在刚才木星的分享当中也讲到他自己的一些领会，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都非常的宝贵。其实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经历当中，包括神对自己的翻转也好，或者在神的面前为爸爸所献上的流泪的祷告也好，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粒麦子在慢慢的被破碎，被落在地里死的一个过程。但我们也非常感恩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仅仅只是注视在或者关注在这个死的过程上，最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对死有的时候也充满了信心，是因为紧接着迎来的就是复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牧师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神在他们家已然开始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复活的过程了。当复活来临的时候，过去的受死的过程也成了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流泪谷最后变成了泉源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恩典降下了，恩典注入了之后呢，这地方就改变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大家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说的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呢，去一个二手店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他们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装饰品，是透明的，那里面装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种子，特别漂亮。但是木心在分享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那一罐子当中的种子当年被埋在了地里，今天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许有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或许有的种子已经成为不同的庄稼了，或者里面有些花的种子等等等等。因为那个瓶子里面装的是各种各样的种子，好像这就成了一个艺术，好像这就是生命的集合。但我也在想，那如果这些种子当时

只是落在地里，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我又在想，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恩赐，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麦子不落在地里，它就是仍是一粒麦子而已，但如果它真的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想到我们大家的恩赐也是一样，当我们大家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弟兄姐妹，也希望用我们的恩赐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死亡的问题。昨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因为好久没有联系，他也是从中国过来，后来呢在美国，现在在一个教会当中做一个牧师。我们俩呢是同一天受洗的，在中国的时候，所以我们俩关系这么多年一直都特别好。那昨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讲到我们过去的一个经历，他也讲到最近自己特别特别的挣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你看，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纵然你说我把自己的恩赐摆在主的面前，或者奉献给教会，其实摆在神的面前并没有什么，我觉得也是一个恩典，能够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主。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当你把自己的恩赐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也是自己曝光的一个过程。但当我们曝光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就会有死亡，因为曝光的过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喜欢别人，有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不是每一个你的服侍都是那么招人喜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其实奉献的过程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一个破碎向老我死去的过程。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却告诉我们，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但一旦它结出了，就是成千上倍的果实。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透过我们的破碎又是多少的人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就像圣经当中的记载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例子，但是如果这个饼和鱼没有被耶稣所破碎，没有死去，就不能喂饱几千的人。同样，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被破碎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不能成就今天的救恩。因此弟兄姐妹，不管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愿这样一个破碎的过程让你同时看到复活的盼望，而不只是定睛在死的过程当中。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当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强调的是死了之后结出子粒的那样的一个丰收的场景，好像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死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甚至难熬的过程。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宣扬的是我们生命成长更新之后的那好的无比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相互的扶持，我们需要相互的安慰，需要在对方死去的过程当中增加更多更多的爱来弥补他们的伤口，来愈合每一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破碎。破碎一定是疼痛的，破碎一定是流血的，破碎一定是有一些伤害甚至会留下疤的，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身边的这些神所设立的儿女的家庭可以给予我们足够的爱足够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在破碎当中有新生的力量，才能够在破碎当中去成长。我这段时间呢就迷上种菜了哈，就是年龄到了，中国人的这个农民的基因复活了，所以就开始打算在院子里面种菜。因为已经成型的苗太贵了在美国，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的种子，比如说什么生菜种子呀辣椒种子呀，我们就买那种这个育苗盒，然后把种子呢放在这个育苗盒里面来进行培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观察这些种子，那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籽儿哈，就辣椒籽儿的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大概有3周的时间毫无动静，而我其他的一些种子比如说生菜的种子啊西红柿的种子啊都很快就出苗了，而现在这个苗都长得很健康，只有这个辣椒的种子呢就是3周毫无动静。我当时在想肯定是活不了了，或者就是我上当受骗了，我买的这个种子肯定原始种子就有问题。在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其中有一个小苗露芽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辣椒籽儿啊，它是扁平的，对吧？是圆的、扁平的。而这一个苗伸出来的时候，那个扁平的籽儿像一个帽子一样，还挂在那个苗上。然后我就突然一下意识到，在过去的这3周当中，这个种子是多么多么多么努力的，正在挣脱那个壳，然后向上生长，让我可以看到希望。而在过去的这3周当中，它没有因为我的失望，因为我的没有信心而停止生长。它依然在生长，而当它破壳出土的那一刻，它用那个还带着的籽儿的壳向我宣告着生命的一个成功，生命的一个蜕变。当我看到那个辣椒籽儿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那个黑暗，在挑战，在那个没有任何光照的地方努力的去生长，直到我们有一天有力量把我们身上的那个壳，那个罪的壳挣开了，我们才可以冒出头来，然后成为那个在人眼中看到的有结果了，有好结果的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的生命正像那个辣椒籽一样，正在黑暗当中努力的去破壳，但是不要停止成长。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看，神都陪伴你，神都在浇灌你，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就是让你死了又成长，结出新的子粒来。所以当你遇到了那些黑暗的环境的时候，不要惧怕，坚持下去，你就可以带着那一个荣耀的勋章，那个被你挤破的壳，向这个世界宣告你的新生命。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在2026年3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在你的时间里呢。这首歌曲呢依然是由晨光恩典颂赞所创作的，歌词唱到说，当计划被打乱，当答案迟迟未到，我们是否仍然愿意相信神的时间永远不会错。那么在这首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作者也讲到，他说这首诗歌其实写下的是一段心灵的旅程，从焦急自我掌控到学会安静交托与信靠。也许我们大家都在经历我们祷告很久没有回应的一种状态，甚至我们看不清方向，未来被打乱的人生计划等等等等。但是希望这首诗歌呢，能够陪伴大家在不确定当中能够找到平安，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依然重新得力。

把计划交给你，把机操交给你，把不甘心也交给你，在你的时间里。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 Jo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工具人。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周六和丈夫在家带孩子，儿子十个月大，平时我们夫妻上班啊，周中的时间呢是父母帮我们带孩子，非常感恩父母都退休了，能够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我们不用特别的操心。那么周六早点的时候吃了玉米，看着小家伙馋馋的样子呢，我也就给他喂了几粒，看他吃的特别香。他刚刚开始学习用手啊拿食物放到嘴里，正好呢这玉米可以用来锻炼他手指精细的运动，所以呢我当时就多弄了几个玉米粒给他，他也是胃口大开，基本都吃了。吃完早饭呢就让爸妈把小家伙接走了，等到下午呢我去爸妈家吃晚饭，听他们说小家伙白天睡觉不踏实，哭哭唧唧的，可能是肚子不舒服。说起来啊，早上吃玉米呢，妈妈就告诉我们说，虽然玉米是好东西，但是啊不好消化。我们才想起来之前说过，粗粮虽然都挺好，但是呢粗粮不是都好消化的，小朋友要少吃。我开始担心儿子会不会消化不良，大便费劲。之前呢他遇到过吃的不太舒服呢，两三天都不大便的问题，把我们急坏了。而且啊他不舒服呢，晚上睡觉就会频繁的夜醒，哭哭唧唧，那这样的话呢我也休息不好。
1: 第二天呢是周日，我们要去教会敬拜，想到周六晚上如果大家睡不好，早上影响我们跟神的约会就不好了。之前我就发现一个怪事儿，总是遇到周中平安无事，到周六晚上啊可能就会睡不好，要么就是失眠，要么就是孩子各种折腾，感觉啊就是魔鬼千方百计的影响我们第二天的敬拜。不过在神的保守下，我们总是能够平平安安地坐在教会里，也让我经历了神加力量。有时候失眠或者睡不好，第二天还是能够精精神神地听完讲道。这一次啊，我也把我的担心带到了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让儿子晚上啊睡个好觉，不影响我们第二天的敬拜。果然一晚上都很好，早上精精神神地去了教会，下午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接到父母消息，小家伙发烧了，我带着退烧贴就去了。看到他精神状态挺好，就是脑门很烫，体温计一量39.9度，换个位置38.5度、38.3度，我开始担心了。爸爸也说要不要找个小儿推拿给推推，我很犹豫，一方面孩子状态还不错，刚刚烧可以观察一下第二天再说，另一方面呢他的温度确实挺高的，万一晚上更高，到时候可不好找大夫。我拿手机准备联系大夫，妈妈说我们祷告交托给神吧，看着他精神还行，真是给了我个提醒。遇到事儿啊，心里光着急担心了，第一时间不是去倚靠神。我放弃马上找大夫的想法，小孩子发烧24小时以内可以先观察，超过48小时就需要找医生。我不要太心急，我先祷告交托给神，等到明天如果还是这么厉害，再考虑找小儿推拿或者去诊所。
0: 我陪着孩子在屋里哭，逗他笑，逗他玩，过了一会儿呢，看他有点懒唧唧的样子，我就抱着他喂奶，突然反应过来他是不是积食了，昨天吃了玉米不好消化，积食呢也会发高烧。一边喂奶我就一边给他揉揉小肚子，过了一会儿呢就听到他有放屁的声音，吃完奶呢他也没有睡觉，翻身起来的站着就想大便，拉了很多。后来呢给孩子收拾完呢，爸妈都说应该是积食发烧，拉出来啊就证明快好了，虽然孩子还是滚烫的发烧，但是我心里却平安多了。接着呢就陪孩子玩了一会儿，再量体温的时候37.6度，后来呢又成了38.3度，最后整体啊终于是下降了。目前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体温，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写这个见证了。在养育孩子的路上真的是很容易焦虑担心着急，非常感恩我们有倚靠有神，让我这个妈妈不至于毫无头绪惊慌失措。教养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管理，但是神从来不是撒手给我们一个任务， 任务，他就置之不理了。他总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在我们的身边。与其说神给我们教养孩子的任务，不如说神邀请我们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我们是与他同工，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小孩子也是一样，神用手中的巧妙带领他们成长，而我们也成了神手中的工具。作为工具人，我们也在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做神的工具人呢，真好。再见。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工具人啊，这个这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在她的见证当中看到爸妈的心真不容易啊，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呢也真的是为我们诸位姐妹祷告，希望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就像你讲的实在是不容易，但也希望在这个不容易当中神帮助你啊，更多的体会天父在养育或者教导我们的过程当中的不容易。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姐妹的信心哈，每一次当神的鼓励安慰进来的时候，她甘心乐意的接受并且顺服的去做，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
0: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不光光向我们的诸位姐妹学习，也希望我们大家透过我们的见证能够彼此学习。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网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跟权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权柄的互动关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这样说的：如果跟自己的牧者之间有感到言语上的伤害，可能在过程当中感觉到被否定，尝试想解释沟通，却被认为是不顺服，即便知道属灵遮盖很重要，也知道爱的真谛所说的，仍然很难真的饶恕面对，该怎么办？
3: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你在谈到这个属灵遮盖。好，那我想要先谈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不管你觉得你还能不能够被他遮盖，不管你觉得你还能不能够跟他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或者是你还能够跟他同心同行下去，但是即便是你觉得都很困难，但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是，原谅他跟饶恕他其实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就讲说，其实我觉得我很难原谅他跟饶恕他，那但是我觉得原谅他跟饶恕他其实是让你自己得到释放，是让你自己能够很快乐，因为是对你的生命有益处。因为如果你不原谅他，你不饶恕他，其实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囚牢的里面，我们就会一直不停的，他怎么说，他怎么伤害我，我觉得我怎么的委屈，我的内心里面怎么样的难受，其实会一次又一次在你的脑海当中上演，你好像就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走出来。那其实原谅跟饶恕不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好处，它是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的。所以你去原谅饶恕一个人，不等于你就必须要将来还是要跟他保持着这么亲近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耶稣这样讲，他说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来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跟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一个人跟我们的关系之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也好，纠结也好，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向神来献祭。所以我其实很鼓励问问题的这位弟兄姐妹，就是能够先跟你的牧者来有一个彼此的和好，然后呢，其实这样子我想你的心里面会得到更释放更自由。
2: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在这个问题当中其实看见到的是，因为沟通所产生的误解或者是摩擦，导致于我们其实在这个伤害当中哦。所以当然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在问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修复关系。因为他是从一个言语上面的一个感觉到在沟通当中所面对的一个张力或者是一个误解。我觉得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沟通的问题，我们常会觉得在沟通当中所面对到的伤害需要从沟通的角度来恢复，或者是说沟通的问题需要用沟通的方法来解决。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跟牧者之间，或者是年轻一代跟年长的，或者是连夫妻之间，因为我们男人跟女人的一个不同，沟通一定会有代沟啦，简单讲。OK， 那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再怎么样沟通
3: 都会有沟不通的时候，
2: 都会有这个误差的状况，或者是说对方接收到的跟我们所要传递的是落差的。还有另外一种沟通，就是我们现在因为3C 用品非常非常的常用了，我们常用 Line， 常用简讯，常用很多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在一个简讯的沟通当中很生气对方怎么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3: 很多，然后或者是别人误解了我们。
2: 所以我觉得要从几个角度来谈。第一个是，当然如果从这种简讯，我就会说简讯其实非常方便，但是有一些的沟通真的不适合用简讯。简讯可以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在这个星期，彩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让感恩成为具体的行动。感恩的五个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我要知道感谢谁，他对我的帮助是什么；再过来，要谢谢他给我一种美好幸福的感动；然后，我要将这份美好的感觉存记在心；最后，我要对他说出感谢之意，并且要付诸行动哦。现在就来听20个铜板。

记得小时候家里很穷，爸爸妈妈常常得到外地打零工，一出去就是好几天，只留下一点点钱和米给弟弟和我。那时候常常有一个老伯伯骑着脚踏车在街上卖馒头，每次看到大家手里捧着热腾腾的馒头，弟弟和我心里总是非常羡慕。有一天，弟弟突然说他想吃馒头，但是我的口袋里却只有几个一毛钱铜板。只要我们有20个铜板就可以吃馒头了，我这样告诉他。就这样，弟弟和我开始在街上到处寻找别人不小心掉的铜板。最后我们终于凑齐了20个铜板，弟弟大声欢呼说，我们有馒头可以吃了。第二天，弟弟和我一整天都坐在家门口等着，很怕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伯伯的出现。后来脚踏车的齿轮转动声伴随着叫卖声从远方缓缓传来，我们知道卖馒头的老伯伯来了。这时我却不好意思地躲在门后，让弟弟拿着铜板向老伯伯买馒头。我把期待好久终于买到的馒头撕成两半，一半分给弟弟。馒头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却吃得很高兴，很满足。后来每当我们凑齐20个铜板，就会向老伯伯买馒头。有一天，老伯伯告诉弟弟，他家里常常有卖剩的馒头，如果肚子饿，可以在傍晚时过去拿。就这样，每天我带着弟弟走半小时的路到老伯伯家，而我还是会很不好意思地躲在屋外，等弟弟拿馒头出来后，再一起满足地边吃边走回家。我总是在心底默默地向老伯伯说谢谢，感激他温暖了弟弟和我的心。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离开家北上半工半读，而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老伯伯的身影。现在每当我肚子饿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那热腾腾的馒头。有一天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回家乡，鼓起勇气亲口向老伯伯道谢。只是不知道老伯伯是否还和以前一样健康爽朗。一路上我既紧张又期待，想着该怎么表达多年来的谢意。没多久我就找到老伯伯住的地方，只是一切都太迟了。眼前的小木屋已经残破不堪，邻居告诉我，老伯伯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这是我第一次踏进老伯伯的家，我在屋内注视了好久，心情十分低落。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又买了一颗馒头，当我大大的咬下一口时，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后来，我把深藏在心中的遗憾转化成一股动力，主动加入医疗志工的行列，希望可以化小爱为大爱，温暖更多人的心。现在每当我服务需要协助的病患和老人家时，心里总是觉得十分甜蜜开心。老伯伯的爱就像是一颗种子，如今已经在我的心中发芽成长，而我也愿意将爱的种子散播到更多人的心田里，让这世界充满着关怀，让所有人都能得到这份无私的爱。

小朋友，你曾经有过来不及向帮助你的人道谢吗？这让人觉得好遗憾呢。幸好故事中的姐姐把这份遗憾，就是来不及说的感谢，转为延续的爱，成为一股力量，帮助了更多的人，如今成了更大的祝福。当年老伯伯将剩下的馒头分给饥饿的小姐弟，使他们的童年因此得到饱足和温暖。由于姐姐生性羞怯，一直没有把这份藏在内心深处的感谢表达出来，直到老伯伯过世了好多年，她才鼓起勇气去找老伯伯，想当面谢谢他，却为时已晚了。这也让彩虹姐姐想到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父母家人，他们平日对我们的爱和照顾，使我们很容易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不知感谢和珍惜，还觉得爸妈好唠叨，甚至常和他们闹别扭。等到我们长大了，又忙着自己的工作和朋友交际，根本没有功夫去察觉爸妈日渐老去的事实。等到惊觉父母身体病弱，需要儿女亲人在身边照顾的时候，可能这时的你又为自己的家庭儿女忙碌奔波，哪有时间多余的金钱和心力奉养父母呢？难怪古话说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曾经有一个人，每天都经过一个园艺中心。有一天，他注意到门口摆了一排正盛开着蓝色小花的盆栽。他想，如果在窗台上也种上这些小花，在家的心情一定会特别愉快。可是，每次当他经过这里，总有许多理由耽搁而没有买成。等到有一天，他再经过，却发现蓝色小花已经被换成另一种植物了。结果他因为错过了蓝色小花的花期而深感惋惜，然后忍不住的又想，要是在第一次看到就买回家种下这些花该有多好啊。过了几个星期，他接到一通电话，得知舅父得了癌症。此时他一点也没有耽搁，马上就动身去探望舅父。两年后舅父过世了，这次他学会努力把握机会与舅父相处，在最后的这段时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美好的回忆，而不再是留下遗憾了。同样，也有人曾经因为一位不认识的善人的帮助，想要表达感谢，却遍寻不着。过了20多年，他还一直惦记不忘这份恩情，于是用尽各种管道去寻找，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辗转打听之下，他终于见到了这位已经80多岁的恩人了。拜访当天，他的一声谢谢，不仅了却了多年的心愿，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份诚挚不忘恩的心意。小朋友，我们应该趁现在多多的表达对爸妈的感恩，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想想如果你能向帮助你的朋友、同学道谢，甚至向服务生、店员说声谢谢，那么对长期关心我们的人，怎么反倒忘了说声谢谢呢？记得，时常把感谢挂在嘴边，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跟我们老人家养生有关的一些话题。
3: 嗯，
2: 我相信哈，在中国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
3: 步
2: 走，
3: 只能活到99。
2: 对，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说只能了。以前我们觉得哎呀，活到99是一个高寿了，对不对？
3: 一句笑话，是我自己加的。
2: 是吧？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固有的观念了。
3: 嗯
2: 嗯，当然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里边也聊过这件事儿，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坐着，或者不要立刻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里，还是要多活动的。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只要走，或者是只要走多就一定是好事儿？
3: 嗯，
2: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家呢还是比较较真儿的，就是还是觉得说我吃完饭尤其是晚饭之后啊，
3: 是
2: 我要好好的去走一走。
3: 嗯，
2: 有的甚至要走几公里。
3: 哇，那就有点过量是吧？
2: 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俗语嘛，对吧？
3: 嗯，
2: 我们就说饭后要走一走，所以呢，有些老人家就觉得我是不是走的越多，我身体就越健康？
3: 嗯，可能就有一些误区了啊。
2: 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去谈论这个走路这件事儿的时候呢，确实不是按一个所谓标准的答案，觉得只要我们达成了这个目标，哎，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3: 所以嘛，我觉得不是说量的问题，还是适合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2: 对对对，
3: 老人家也各不一样啊。
2: 嗯，
3: 有一些可能他走5000步就挺好啊。
2: 嗯，
3: 有一些可能可以走10000步哦，说不准哦。
2: 对，
3: 但是不是因为说哦，他走了10000步，你也必须要走10000步？但对我来说，其实一天有个7000-8000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了啊。就不要说比我们更老一些的，就70岁以上的老人家，那更应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调整这个步数了。
2: 嗯，
3: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暴走的团体，他们的速度很快的。然后呢，我数了一下，有时候我在公园里面看他们转了起码3-4圈以上的，
2: uh-huh.
3: 那起码是10000步有多的了。那很多人也有蛮有兴趣的跟在后面走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热身，或者你平常没有走那么快的，你跟上这个速度，然后按照它的圈数来，可能对你还是有损伤的。
2: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对我们老人家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或者说即便对于老人家来说，走路已经算是一个最小的挑战，或者说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方式了。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是要就是去判断究竟谁更合适什么样的量。
3: 对，其实你说走是最容易嘛，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一个是量的问题是吧，速度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姿势的问题。我觉得
2: 对，
3: 就姿势其实也很重要的。你如果骷髅着走，或者是你走的姿势不对，就是力量可能偏重在某一些肌肉和关节上，那其实也是不好。

0: 好的，
1: 没错。
0: 我就看过有一些人走路，他就好像脚跟不着地的那种走，好像那个也不是很正确的那个姿势来的。
1: 对，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比较闲啊，我怀疑可能自己比较闲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其实在感受我的这个身体。
0: 哦，
1: 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平时是完全没有在走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身体这个部位关节它是怎么活动的。
0: 哦，
1: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关于说，哎，我走路的脚跟不着地啊，
0: 对 对, 对，
1: 或者说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
0: 是是。
1: 那这些其实，我就想，哎，我平时究竟怎么走路呢？很简单，就是我想去哪儿，我站起来我就走了。表面上看来我会走路这个技能，就是我确实能够
0: 走，
1: 对，这个一左一右，对吧？确实能达到目的地，
0: 对。
1: 但是他没有正确的使用的时候，的的确确我就意识到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比如说腰啊腿 啊膝盖脚踝等等的问题，
0: 是
1: 就是因为你没有让它合理的运作。就是我们从机械设备上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些机械呢出了故障，但它还能运作，
0: 没错，
1: 但不代表它能够长久的运作。
0: 没错，可能它在某一些部位不断的磨损，而其他的部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1: 对，
0: 像我们走路也一样的，
1: 是
0: 没有正确的姿势，你会走着走着会哪里疼了，或腰疼了，或膝盖啊，或哪里，是吧？
1: 对，我的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我的脚是主导。但严格来说，你看我们这个自上而下的这个关节啊，
0: 没错，
1: 应该不是我的大腿，对吧？
0: 对，
1: 就是或者腰吧。
0: 对，
1: 我起码就是腰部要发力，
0: 对，
1: 然后带动大腿的肌肉，
0: 没错，
1: 然后才
0: 其实是多环节在运作的。
1: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即便就哪怕跑步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就只是觉得说啊，我只要我的脚往前迈，我就为什么？其实我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仿生的游戏，就是比如说你要控制一个游戏人物，让他正常的走路，但是你发现人们很难控制他正常的走路，因为人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关节是怎么运作的。
0: 明白。
1: 他的逻辑或者人在操作的时候只会用鼠标点着他的脚，哎，往前迈，结果发现走不出来形状，或者甚至你本来往前迈的结果他往后倒了。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以为我会走路，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走路。
0: 对，如果就很极端的来讲，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的图谱的分析啊，会看到自己有哪一些走路的那些不完美的一些就是那些缺陷呢、啊。
1: 对对，
0: 我像是跑步我就看过哦，跑步呢，它会分析你哪里发力不对了，然后哪一些肌肉没有用上了，就这样子的。
1: 对，
0: 然后跑得好的人还会送胯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有一种那样的说法，
1: 是是，
0: 就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带动，让你更轻省，
1: 对，
0: 迈得更稳健，
1: 对，
0: 更持久有力，这样的。
1: 是，
0: 所以你不对的话呢，可能你就以为猛发力，其实你发那些力都浪费掉了，
1: 而且
0: 对身体
1: 的关节也不对，
0: 对对，那种长期用力的地方它会有磨损。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你看跑步竟然也是一个极限的田径运动？
0: 是，
1: 就是我们以为跑步嘛，谁不会啊，对吧？
0: 是，
1: 两三岁我就学会走路了，对吧？但事实上，你要合理的运用，当然，运动员追求的是极限。就是我的肌肉怎么样，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压榨我们的身体机能嘛，对吧？但是正常的人的话，你可能很多的时候你是不顾及到这件事儿的，你只要想着哦，我的脚往前迈了就行了。但是你要想想，就是尤其对我这种啊体重稍微大一点的，其实真的，如果我不是合理的运用这些肌肉和关节的话呢，就会导致某一些不该承受巨大压力的关节，长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0: 对，那当你很有意识的去体验自己在走路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好几个部位在发力？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很舒服，
1: 就是很轻松，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说啊，就是从物理学来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就是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
0: 它有一个反弹的力，
1: 地面是有反馈的力，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在走的时候呢， 这个力就卸掉了，
0: 嗯，
1: 而不像是说仿佛每一次走路我都是在跺脚，然后每一次的那个反馈全部到脚踝或者到膝盖，
0: 是的，
1: 对吧？有些老人家为什么越走越累啊，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卸力。
0: 嗯，是，所以说到这里我也呼吁一下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也像李诺那样，当然他说他自己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去留意这个那我们就有意识的留意一下自己，哎，是否走起来是很舒服的感觉呢，
1: 嗯，
0: 是好多的身体的部位都同时带动的感觉呢，
1: 对，
0: 而不是某一个地方死发力呢，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嗯，
1: 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身体啊真的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
0: 是，
1: 就是
0: 太科学了，
1: 对，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你不要浪费，甚至我们讲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背发不发力，
0: 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些都是有关键的，
0: 对对，
1: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疼啊，或者说哪里不舒服啊，
0: 嗯，
1: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它，
0: 嗯，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更容易能够理解，比如说圣经里讲说，哎，我们基督徒也是互为肢体啊，
0: 嗯，
1: 有些事儿就是只能有一些人来干的，
0: 嗯嗯，是，
1: 所以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走路这件事儿，
0: 是
1: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只要你走它就会逐渐转好的一个东西，
0: 还是要正确的走，
1: 对，你要正确的走，甚至有的时候不走，
0: 嗯，
1: 就是你就觉得我应该要休息，
0: 嗯，
1: 我之前也是听过一些理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哈，
0: 嗯，是有次数的，
1: 对，一个是有次数，就是它那个所谓的中间那个软骨啊，
0: 啊，是
1: 它会磨损嘛，
0: 对，
1: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膝关节两侧的这个肌肉啊，
0: 嗯，
1: 如果我的肌肉够强健呢，它是可以帮忙卸力的，
0: 嗯，没错没错，
1: 但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可能是某些固定的劳作的方式，
0: 啊，
1: 导致我们没有训练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都一直是纯是在用关节这个部分，
0: 哦，是，只是那个骨骼来帮我们去承重，
1: 对，
0: 没有说肌肉去辅助它发力，
1: 对，所以呢就导致说动不动，哎，这个地方很不舒服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很痛啊，或者说，嗯，尤其是这个运动过量的时候，哎呀，马上这个反应就起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要走路的时候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嗯，
1: 但是确确实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要多多留意我们的实际的状况，
0: 对，
1: 你的脚啊脚踝呀，包括膝关节呀，
0: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就不是你越走越多然后就身体就越来越好的，
0: 嗯
1: 嗯，
0: 没错的，
1: 嗯，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走路，尤其这个本身可能是不是膝关节不舒服啊，包括体重偏高平时运动少的时候呢，
0: 嗯，
1: 第二天类似出现了什么腰酸啊，腿累啊，甚至脚踝肿胀，这个不是说让我们意识到锻炼有效果了，并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哎，继续坚持下去，
0: 对，
1: 嗯，
0: 所以就说嘛，不是说每天坚持走就好，你如果出现了上述的症状的话你就休息几天的，
1: 对对对，
0: 是很必须的，
1: 因为这其实是身体在提醒我们已经过量了，
0: 对
1: 对，
0: 嗯，
1: 包括前面就是杨丽姐讲到说，哎，有一些老人家可能觉得今天走1万步或者2万步，
0: 嗯，
1: 哎，我就突然意识到现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可能也是一个陷阱，
0: 哎，是，
1: 对吧，因为有这个步数的统计，
0: 对，有这个鼓励作用哦，以为好像自己突破了什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但本质上你看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素质也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腿脚利索，但是有些人呢本身又有一些慢性病的基础，
0: 嗯，
1: 那有一些人是常年锻炼，有些人才刚开始活动，
0: 没错没错，所以不要互相比较，
1: 对，
0: 特别是手机除了统计自己还看到别人嘛就有一个比较你看老张都能够走多少多少步我也可以那样，啊，
1: 是是是，
0: 那就不合适了，
1: 没错没错，嗯，所以呢我们虽然你看是一个很简单的走路这件事儿，
0: 嗯，
1: 我们也是不能够随意的代之，
0: 是，
1: 对，
0: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下一期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走路这件事儿。
0: 好的，
1: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石成。
1: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0: 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来读圣经，思想神的话。
1: 是的，从上几次我们所念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不单教导我们有关神、有关救恩的真理，圣经也很实际地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和人相处，在地上用我们的生活为神做见证。
0: 对，其实在我们所念的罗马书里面，除了说到和基督徒或者和一般人要怎样相处，从罗马书十三章开始，圣经也说到我们和国家政府的关系。
1: 让我们现在就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十三章，我来念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0: 我们知道整个新约圣经是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背景底下写成的。
1: 那么罗马书这里说到在上有权柄的，掌权的，应该就是指的罗马政府啊。
0: 不错，罗马帝国当时虽然非常强盛，它的疆界横跨了欧洲、亚洲和非洲，可是这些人民多半都是因为挡不住罗马强大的军队，不得不臣服于他的。
1: 这么说起来，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这些人也不见得会很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的命令。
0: 是的，其中犹太人就要算是反抗最厉害的一种人了。
1: 对，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烈的种族，他们在宗教上、在文化上都和别的人不一样，加上他们对自己的优越感，叫他们实在很难忍受被罗马人统治。
0: 是的，所以很多犹太人对政府采取消极反抗的方式，更有些个人像耶稣时代的奋锐党，他们主张积极地起来暴动，争取独立。
1: 不过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所说的却不是反抗，也不是起来推翻政府，而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
0: 对，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把基督徒从反抗政府的犹太人里面分别出来，并且清楚地说明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国民。
1: 这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0: 一点也不错。我们继续看罗马书的十三章二节。
1: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0: 如果我们认识权柄是从神来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反抗权柄就等于反抗神。
1: 我们反抗权柄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们反抗神也会受到神的惩罚，两者是一体的。
0: 对，我们接下去念罗马书的十三章三节。
1: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0: 这节圣经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表示事实上并不是一定这样，可是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做官的人应该叫行善的人得称赞，叫作恶的害怕。
1: 我来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大家不妨做一个参考。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的存在是神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神来的，所以抗拒当政者就是抗拒神的命令，这样的人难免受审判。统治者不是要使行善的人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人惧怕。你要不怕当政者，就得行善，他就会嘉许你。
0: 我们再回到和合本圣经罗马书十三章四节。
1: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0: 神的用人是为神做事，给神当差的人。像以赛亚书45:1，神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就是当时的波斯王，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
1: 换句话说，做官的人是神安排他来为神工作，执行神的计划的人。
0: 是的，下面说到，他不是空空的佩剑。刘温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剑是罗马政府的标志。
1: 也就是说，剑代表了罗马政府的权柄。
0: 不错，所以他不是空空的佩剑，意思是说他不是空有权柄，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赏善罚恶的。
1: 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是这样翻的，因为他是神所使用的人，他的工作是对你有益处的，你如果作恶，你就得怕他，因为他的惩罚并非儿戏。他是神所使用的人，要执行神对那些作恶的人的惩罚。
0: 再下来，我们要看罗马书的13:5。
1: 罗马书13: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0: 所谓良心呢，就是神放在人心里边，叫人能够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
1: 比方说，人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心里会觉得很舒畅，可是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即使没有人看见，心里也会觉得不安，这就是良心。
0: 对，一个人如果犯了一条政府的规定，也许没有人去告发，可是自己心里边啊，总是会提心吊胆的。所以罗马书说，我们必须顺服做官的，这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
1: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3:5说，所以你们必须服从当政者，不但是为了怕神的惩罚，也是为了自己良心的平安。
0: 接着我们要读罗马书的13:6和7。
1: 罗马书13:6和7，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0: 罗马书的作者保罗用纳粮这个字来指每一个地方的人向罗马政府所交的税。
1: 这就好比是国家税。
0: 不错，当时罗马政府要求每一个地方的人要交3种税。
1: 是哪3种税呀？
0: 一种叫土地税，它是为了土地的出产而付的税，像谷子啊、麦子啊、蔬菜啊、水果等等，付税的人可以用这些个出产来付，也可以换成现款来付。
1: 那么第二种税呢？
0: 第二种啊，叫做所得税，大概是一个人收入的1%吧。
1: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税呢？
0: 第三种税啊，就是人头税。顾名思义，这是每一个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人都要付的税。
1: 师承啊、
0: uh-huh.
1: 除了罗马书13:6所说的纳税，就是缴付给罗马政府的税以外，这些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人还是不是需要付税给他们那个地方的政府呢？
0: 当然要啊。这个地方税啊，就是罗马书13:7所说的上税，而且这个地方税还相当的多，通常包括了关税啊、进口税啊、出口税啊、路税、过桥税、港口税，甚至于动物所有权的税、驾驶车辆税等等。
1: 哇，这些名目可真多呢。
0: 是的，而且这种地方税往往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如果换一个地方官，税收可能也跟着更改了。
1: 这么说起来，那个时候住在罗马帝国里的人一定觉得税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咯。
0: 一点也不错，所以那些个反对罗马统治的人，特别像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奋锐党的犹太人， 他们一向主张不要纳税给地方政府，也不纳粮给罗马皇帝，只把旧约时候所规定的奉献送到圣殿去为神所用。
1: 难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有人用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问耶稣他们是不是应该纳税给罗马皇帝该撒。
0: 对，耶稣的回答是记在马可福音的12章17节上。
1: 我来念马可福音第12章17节，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0: 罗马书13章7节也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个话正好符合了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1: 的确是的。我也念一次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13章第6和第7两节的翻译。你们纳税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因为当政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为神工作，所以你们应该向他们交纳所该纳的税，要付个人和产业税，也应该表示对他们应有的尊敬。
0: 现在我们要继续读罗马书的13章8节。
1: 罗马书第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0: 保罗说完了基督徒对国家的责任以后，又接着说到基督徒和人相处的基本原则，
1: 那就是爱。
0: 不错，这节圣经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亏欠两个字在希腊原文里边就是指没有还清的债说的。
1: 我们如果欠了人的钱还没有还清，这就是亏欠。
0: 对，神不要我们欠人的钱，也不要我们欠人家的任何东西。可是圣经说，爱是一个永远还不清的债。
1: 意思是说，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要觉得自己总是爱得不够，总是还欠他一点。
0: 是的，一个人如果用这种的感觉去爱人，他就会一直不停地付出爱，而不会要求回报了。
1: 有道理。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说，千万不要负债，只有彼此相爱是你们该负的债，那爱别人的就是遵守律法。
0: 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求神帮助我们照着神的话，能够在国家里做一个好的国民，在社会上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
1: 是的，也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和时程或我留文谈一谈您今天的感受，我们很愿意分享您的亮光，也很愿意为您祷告。
0: 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3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礼拜三要特别好啊。
1: 是的，星期三呢，根据以前我们分享的资料呢，这是一周当中呢我们工作的效率最强的一天啊，就好像到了一个高峰，然后明天就开始呢急转直下啊，
0: 准备去这个放假了。
1: 这是万峰老师的状态，文慧呢就要一直到星期五做完了直播呢，我才觉得我把这个星期的工作都完成了。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6月3号早上的7:31，在有一点微凉的清晨呢，向您说声早安。那么要好好的珍惜这一小时哦，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大概8:30-9:00开始热了，看了天气报告，那就是高温又来了，特别是北方呢，可以说呢是笼罩在高温当中，我们开启了蒸笼模式，所以呢，我们的心呢更需要呢定下来，静下来，心静自然
0: 凉。说了这么久，就是开空调好了。
1: 但是你要知道，
0: 有机会、有能力的话，
1: 对，你要知道，有些地方是没办法有空调的。所以呢，心静自然凉。这小时呢，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呢，有空中团契。那么，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磐石之靠，很早就
0: 冒泡。早上好，还有梁鸿燕
1: 啊，梁鸿燕不是新朋友了，哎。也算新吧，对比圈位子啊，幸福一号啊，
0: 比我新，
1: 对了，至少比万峰老师新啊。那么也在这里呢关心呢在台风当中的日本的白熊，那白熊在日本
0: 工作可以多在家休息多好，
1: 我相信白熊呢在家工作不会像万峰老师一样啊，你一定是认认真真工作的啊，所以呢求神保守你的平安，也求神的保守呢在高温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要在路上呢来往奔波工作的人，例如呢快递员、外卖员，还有那些建筑工人啊，还有一些呢环卫工人、交警都是要在路上呢奔波的，那么高温之下他们很容易中暑，求主怜悯保守啊。那么大家也要注意啊，除了高温还有强降雨，这也是有一点令人担忧的，特别呢要注意山体滑坡。好了，这周呢因应儿童节6月1号，也因应这个周末开始的高考，所以我们有特辑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来到第三讲，梁晓老师要和我们说啊，那就是这个查分出来了，那开始填志愿呢，我们知道填志愿呢也是一门关呐，难过的关。
0: 对，因为影响你的一生啊。
1: 对了，那跟你的分数那些都有关系。
0: 您看我念这个中国历史，小时候都觉得没什么用，现在 AI 出来了就觉得很有用。
1: AI 出来可能更没用。
0: 错了 ，AI 出来了以后，我们这些文史哲呢就出头天来了。
1: 是吗？我看到一些报告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不想跟万峰老师就他的专业在这里呢唠叨了。
0: 因为你不会，
1: 我会的。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不同，但是呢，我看到一些资料报告是这样的。那今天梁晓老师呢就会跟我们谈谈科学做好志愿填报，所以呢欢迎大家，如果你要重温星期一星期二的，可以呢重新点开我们前两天的节目来重温，但今天这个时间请您留在这里好好跟我们一起听。接着呢就是要说说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8:10，不容易背，而且我们比较陌生的经文，没关系，我们来呢背这节经文，也了解为什么这节经文会挑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因为它很重要。好了，现在先一起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小心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创世纪十八章一到二节上和十到十五节，
1: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天正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举目观看，看哪，有三个人站在他附近。有一位说，明年这时候我一定会回到你这里，看哪，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停了。撒拉心里窃笑说，我已衰老，我的主也老了，怎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育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锁定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人说，不，你的确笑了。
0: 神再次亲自应许亚伯拉罕必定会从撒拉生一个儿子，而这段经文却十分强调一个细节，撒拉压根儿不相信这件事，于是窃笑，而这窃笑事件重复的成为神人与撒拉对答的主题。这窃笑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呢，先后与上一章第十七章和随后的第二十章有关。今天呢，先来思考与第十七章的关系。在十七到十八章当中，孝字的希伯来文原文先后出现了五次，分别在十七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就脸伏于地窃笑；十八章十二节，撒拉心里窃笑；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十八章十五节上，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十八章十五节下，那人说，不，你的确笑了。那笑这个字，中文圣经分别翻译作窃笑和笑，但希伯来文当中却是用同一个字的。第十七和十八章最大的分别呢，是第十七章里笑的是亚伯拉罕，而第十八章笑的是撒拉。第十七章亚伯拉罕笑的原因基本上呢，跟撒拉的原因是很接近的。十七章十七节记载，亚伯拉罕说，一百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育吗？但那时呢，撒拉并没有笑。到了第十八章，亚伯拉罕再没有笑，但是撒拉却笑了。而十八章十三节指出，耶和华没有立时斥责撒拉，却对亚伯拉罕说，反映了亚伯拉罕也有责任。一方面，亚伯拉罕进步了，他没有再笑神的应许，但是他当初的态度却影响了妻子，令本来没有笑的撒拉如今竟然斗胆笑神的应许。纵然亚伯拉罕有了进步，但是呢，他曾经犯下的错误，包括接受从夏甲生的以实玛利，还有笑耶和华的应许，那这些 都影响着身边的人，以致后世人类的历史。

我的行为见证曾经对家人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令他们与上帝走得更远，或者拒绝基督吗？就算亚伯拉罕曾经做得不好，却一直进步，最后成为真正的信心之父，他一直抓紧岂有难成的事的上帝。那就算我曾经做得不好，我愿意继续抓紧上帝，令自己和身边的人也能够蒙福吗？

0: 常年期灵修，小心自己对身边人的影响。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刚才的这个创世纪的内容。撒拉啊，
3: 我看到万峰老师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跟大伙儿在探讨啊，究竟撒拉的笑是怎么样的一个笑呢？
2: 偷着乐
3: 其实呢
2: 我不信
3: 好了，你不要再学了，
2: 要老的那个声音要跑掉
3: 你说错了，撒拉呢到我们所谓的年迈之际呢还是很美的啊，这个是根据创世纪所记载的，所以他不一定是很老，他应该还有呢这个漂亮的外貌，那也可能呢内里呢是保持着一个活力。好了，那今天呢特别灵修是创世纪18章1到2节还有10到15节。撒拉他的不幸，但是我们看见上帝仍然给他机会，所以我们的软弱上帝也明白也知道，我们的挣扎上帝一直在我们身旁，只要我们愿意他随时呢就会帮我们一把，扶我们一把，很多时候他的手其实就已经扶着我们，问题是我们懂不懂得呢去依靠他，借着他的力量站起来呢。还有一件事情，今天呢撒拉这个事件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小心自己对别人的影响。

0: 今天有一点奇怪耶，就
1: 因为我说了一些你不会的东西而已，没事、哦、
0: 我觉得你不会呢说的我不会因为我真的对万峰老师呢无话可说，他明明是把两个不同范畴的拉在一块，让人觉得他莫名其妙，但是呢他自己不知道他莫名其妙，他反而去攻击别人，所以呢这种人格是什么人格呢？大家去想想去评评啊，这个所以文慧不要再跟他呢东拉西扯的。说回自行车日，那是推广自行车作为一个简单环保，特别今年的地球这个温度啊天气真的变化太厉害了，我们更需要做好环保工作，所以呢会有这个自行车日，就是要推动环保经济，而且是可以持续的交通工具，并且呢鼓励大伙儿利用单车来促进身心健康，还有达成减碳的目标。这个就是呢跟大伙儿说说啊，今天6月3号原来是自行车日，不过天气太热了，如果
1: 走路的想开自行车，开自行车的想开电瓶车，开电瓶车的想开汽车，开汽车的想开飞机，
0: 所以不行嘛，我们要回归呢最简单的就是自行车，其实这也是一种运动，现在把它当交通工具呢有些地方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夏天可能真的好热，可是呢作为运动呢我觉得是对的，那么短程的例如到巷子口去买个东西走的，或者是骑个自行车都是可以的。好了，说到这里呢要进入我们下个栏目了，这周的特辑。我看到阿琴说呢昨天听了第二讲非常非常的好，跟姊妹分享了，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第三集。
2: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3: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2: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

0: 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1: 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不知如何做题，但是又不得不做。这个时候如果身旁有人陪伴我们，虽然可能不能替我们做决定，可以给我们建议，然后让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孤孤单单的。所以呢，我们有这个特辑专门邀请了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的父母还有孩子们一起来探讨面对高考。那么今天来到了初分了，初分之后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哇，我觉得好像在中国是一个好大的难题啊，就是填志愿。
2: 今天讲这个明确角色，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孩子的志愿填报的父母的时候呢，我就很想问一下在收听节目的父母，假如你的孩子想选一个他喜欢的专业，但学校名次不高，而去更好的学校却只能服从专业调剂，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跟你的孩子讨论呢？我问这个问题看似在聊志愿怎么填报，其实在聊一个更根本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教他怎么为自己负责。高考是一个他要学习如何为自己负责的很重要的关键啊。如果家长们你们的答案是否定的，那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就会变成一场痛苦的拉锯战。因为很可能你在剥夺一个你从来没让他练习过的东西，就是决定权。你如果从来都没有给他有这样子的练习，在高考这一刻，其实就会比较严重的拉高你跟他之间关系的痛苦。
1: 其实好像是一种权力的角力，对不对？
2: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父母是很担心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选择学校志愿

0: 能影响你之后的人生发展，所以父母可能真的有点不放心。嗯，
1: 既然也提到了父母其实在高考作为一个学业生涯的关键转捩点，那种不放心哈，我们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很想要邀请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请你回忆一下你18岁时想做的事和你自己父母当时的态度。当时你爸爸妈妈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他们是尊重的吗？他们是理解的吗？还是说在那个时刻父母是替你做决定的？那如果在那个时刻你的父母是为你做决定，我想你走过来，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心里面会有很深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不行的，我还不行的。很多父母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被自己的父母安排过，否定过。你当年有多渴望被爸爸妈妈理解，被爸爸妈妈信任，你现在的孩子现在就有多渴望。可是我们人往往就是容易遗忘嘛，就是当年自己所受到的伤啊，或者是匮乏的啊，转身就转到了孩子身上了。
0: 也就是说呢，父母替孩子做决定也未必是错的，因为父母很了解孩子，所以给孩子做了一些的决定，诶，孩子也在那个专业里头发挥得很好，毕业之后他也很顺利地找到工作，人生好像也进入一个坦途当中，但是他错过了一次很重要学习的机会，就是在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人生关口，他没有自己好好的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任做决定。
1: 没错没错，所以真正让家庭陷入角力战的不是哪一个选项更好，因为这个选择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有人就是主张学校优先，因为学校平台好啊，资源多，有人就是主张要兴趣优先，专业优先啊，你学起来不痛苦，这是最基本的。可是不是现在在讨论哪个选项更好，而是谁来做这个决定的问题。我吃过的盐比你多，这种话就再也不要再讲了哦。
0: 千万不要讲，现在的日益世代是不要听这种话的，而且吃盐是不健康的。我记得有个孩子就是说，现在谁吃盐啊，盐是很不健康的。其实就是不想听。那我想问梁晓老师，因为你也是一位母亲嘛，将来的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他想读的专业但是那个学校不是不理想，可是对比可能他的分数可以上到一个更棒的学校，可是如果去更棒的学校不一定能够读他喜欢的专业，你会给怎么建议呢？
1: 我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想逼听众朋友们照我这做啊，但我觉得我想撇下专业身份去聊一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会选一个好学校的冷门专业还是一个普通学校的热门专业，我自己的偏好是学校，这是我的偏好。我不知道文慧姐你是哪一个，但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学校的氛围和师资以及你身边的人，因为在这个学校受到一些氛围的影响，受到系统的影响，会去的地方，这些东西比一张课表影响更深更久。可能你会调剂到一个不那么喜欢的专业，但你可以转专业嘛，你也可以辅修嘛。比如说我的本科是学管理的，那因为我喜欢心理学，我就辅修心理学，那我现在真的就成为职业化的心理师了。其实不喜欢的专业，我的想法比较单纯一点，我是觉得跨专业啊，考研啊，或者蹭课辅修都是可以补充到的。当然如果孩子真的对某一个专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哇不可动摇的热爱，比如现在有些孩子我观察到他们是从小就想做网红，很小的时候他就立定心志成为网红，然后他真的有很认真的去学怎么样表达，然后学一些的 AI 的技术，然后他从小就非网红不可，除非是这种情况，我的孩子他已经立定心志，我就会重新考虑。
0: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也会选择学校优先啊，因为我绝对赞同梁晓老师说的， 而且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读了专业将来毕业不一定在那个行业里头工作呢，
1: 是，
0: 对不对？那么一个好的学校，它的师资整个学习的环境还有同学啊，你会发现你的视野会宽阔很多。
1: 如果文慧老师喜欢的专业和现实利益冲突怎么办？就是你是觉得兴趣重要还是钱呢？金钱的前途重要？
0: 这的确是好多父母跟孩子争吵的原因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在现代这个社会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热门专业呢？
1: 当然有啊，
0: AI， 但是你知道一年后的 AI， 两年后的 AI 又是怎么样的呢？ AI 也可以越来越专业细分，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呢，
1: 对对，
0: 我真的觉得现在没有一个行业你敢打包票说你现在读是最热门，说不定四年后它已经不热门，或者四年后它可能有更细分到另外一个，例如 AI 里头可能画了十个专项、二十个专项，你学的刚好就不是那个专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文慧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不是完全不看就业，而是说不要太迷信当下的热门。再举个例子，五六年前是不是金融和房地产特别好？完了，
0: 对，
1: 因为金融和房地产根本没办法了。现在，
0: 对，那时候土木工程多重要啊，因为盖房子嘛，对不对？
1: 所以我觉得长远的眼光，首先我觉得学校还有我们如果能够选一个在大城市，因为18到23岁这个四年，你每天看到听到的正是你大脑最容易被刺激，眼界最容易被撑开的年纪。所以如果你能够在经济活跃、文明程度更高的区域上学，然后学校更好一点的话，那么你其实在这四年累积的就不仅仅是很狭窄的热门专业或者是那一点点的知识而已。所谓长远的眼光，我觉得已经不再是我们将未来无法预测的事情放在考虑选项里面，就是这个可能是要但不仅仅是了，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此时此刻的思考，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选一个你为了它可以起床的方向。我觉得大学如果你上的一个专业你连想起床想去翻开书的激情都没有，那个选择就变成你在耗费时间。
0: 其实这个就是回到人生重要的起点嘛，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初心，要有动力，读书也是，你热爱这个专业吗？好吧，那么就算我为了要到大城市扩宽我的视野，我要到好学校可以增加我知识的海洋宽度，但是那个专业我真的是普普通通的热爱啊。但是我觉得学习你可以跳出你的专业，我来学校我就是要学习，我的专业我也把当成是我学习的一个目标，就不是说我热不热爱它了，而是我来这个学校我就是希望我能够多学习嘛，所以我的专业我去学，我也有机会去学那些可能我更有兴趣的专业。
2: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3: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2: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3: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两小文汇和你一起写
0: 人生选择题。
2: 我最近才跟我一个大学的师弟聊天，然后他本身是学税务的，那后来他就成为了创业家，他已经就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已经毕业十多年了，接近20年。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吐槽，他说师姐，他说现在大学毕业生个个出来面试，他是创业家嘛，他有自己的公司，他说那些来面试的大学毕业生一上来就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公司的现在这个应聘的岗位的内容对不上口，请问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师弟说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毕业生眼高手低的问题，因为他讲到这个问题，他就开始分享他当年自己创业的历程。然后我师弟他是那种没有很多资源的，也没有人脉，就是凭着刻苦耐劳，在没有机遇的时候撑着熬着，他作为一个本科生，他跟着工厂里面的工人做最基层的搬搬抬抬，真的就是每天加班到8、9点，跟工人一起睡觉，跟工人一起吃饭喝。然后在疫情的时候机遇来了，然后他就紧紧抓住，他跟团队的人就一鼓作气，然后他跟我说，师姐，其实我啊能成功就是傻人用傻方法，并不是靠着多高的学位和专业，也有我这一行的，以前是学土木工程和学计算机的，这个跨度很大吧，可是他们就也是在工厂里面做这种最基层的。我听完我师弟的分享，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有感触，人就是这样，就需要有一些确定感，希望一锤定音，可是我师弟的故事，他的人生遭遇就告诉你，人生不是一锤定音的啊！如果你真的去问那些在职场中做得很不错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大学教给你的最值钱的不是那些具体的知识，对于我师弟来说就不是具体的税务的知识，而是你怎么思考问题，怎么搜集信息，怎么表达自己，怎么跟人合作。我觉得这个是大学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3: 我听到梁晓老师这样分享，文慧也分享最近我看到的一则新闻，那就是现在非常火热的 AI 嘛。咱们中国有一个小伙子啊，在云南的一个小地方，他自己呢应该是用了10天吗，然后用的不超过5000块，做了一个 AI 的短片，3分多，火到世界，连外国好莱坞那边都有人在追问这个视频是谁做的，最后找到中国这边来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视频在海外呢超过1000万的点赞跟点击，大家就很好奇了，这是谁啊，一个小伙子，原来他的专业呢是干啥的呢？他是中专毕业而已，然后他是一个婚礼摄影师。
2: 哇，跨度好大。
3: 对，他学 AI 才学了还不到半年，他因为帮人家拍那个婚礼，所以他有他的审美观，然后你知道拍婚礼那些照片还要编个故事啊，新郎新娘，对，所以他有那个故事的创意，所以就算 AI 怎么流行，还是需要你这个人有你的创意，然后有，
2: 没错，
3: 对，有你的这个点子，有你的美感，因为那个 AI 你要告诉 AI 我希望有什么样的故事，我希望呈现什么画面，这些是你要告诉 AI 的。他是10天手搓一部 AI 短视频出来。刚才你在讲你师弟的故事，我就想起这个小伙子，他中专也绝对不是学 AI， 他中专学的好像是跟机动工程有关系，所以他当过火车司机，
2: 哇！
3: 接着就去当婚礼摄影师，你看那个跨度有多大，
2: 好大，好大。
3: 然后现在他做了 AI，然后成立了一间小小的 AI 视频公司，真的，所以是那种动力，就是他有肯试的心，然后他自己就不眠不休去尝试，然后就做出了一些的结果。
2: 真的太棒了。你看，就回到刚刚在抛给听众朋友们，如果当时你18岁的时候 你的父母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说你的梦想和期待，而不是直接跟你说你不懂，然后我吃的盐比你多啊，你的人生可能就真的会不同。所以我觉得填报志愿这件事情是父母又一次要学习放手的功课，从以前走路的时候松开手，然后上学的时候让他自己上学，到现在高考志愿比较特别，因为这一次的决定你觉得会影响到他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方向。可是事实上，当你觉得很害怕孩子走弯路的同时，你真的没有办法替他把路走完。你想想看，那个刚刚文慧老师举的那个 AI 的天才例子，他的父母能想象到他现在可以走成这样吗？
3: 而且他是在一个小地方，他还不是在一个大城市里头，但是他有这份心，网络世界就算你在一个小地方，甚至可能因为分数的缘故，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到大城市更好的学校去学习，可是只要你里头有一份学习的心，不要浪费这四年，你的世界还是很大的。
2: 所以如果到了十八岁填志愿，父母能够放手是我们鼓励的，但是如果父母突然要让孩子自己决定，那种感觉就是你把缺少练习的后果全部现在就丢给孩子承担。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父母请记得我们还是需要担当信息搜集的责任啊，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帮他做决定，负责收集客观准确的信息，不要夹带私货，就是你不想要他上那个学校，你就说那个学校不好，这种叫夹带私货。我觉得父母你是可以整理近三年各个院校的录取位次的，请注意是要看位次，不是看绝对分数，然后查清楚目标专业的课程设置、就业方向、考研比例，我觉得这些是父母可以去担当的。也关注一下招生简章吧，因为每个学校的招生简章里面的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说最近有了解到就是一些外语语种的或者单科成绩的这些特殊要求你要搜集一下，搜集这些信息不是把所有信息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消化，因为你几十页的表格甩给他等于就是让他再做一份功课嘛。重要的是你要把信息都翻译成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然后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吧，他是一个孩子的家长，他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他会试着分享自己对各行各业的真实认知。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不会夸大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医生、教授这些行业有多好，但是他也不贬低那些做电商的。以前电商不是那么被重视和受欢迎的时候，他也不贬低，甚至他会让孩子去接触他人脉之中的职业人士，对某些行业的刻板印象，然后由这个朋友去做一些的解释。在这种跟孩子的分享对职业的了解的以及各行各业的信息的过程里面，也主动跟这个孩子说，孩子，这是我的印象，不一定对，但是你可以多一点的去了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是愿意为孩子们去做生涯规划，我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生涯规划，而且他们是愿意付费去做这个生涯规划，如果手头有一份钱，肯定家长就会放在孩子身上。我一些中考和高考生的父母会跟我讲，老师，其实孩子是很需要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一些提点或者是点拨，那我自己也蛮感恩的，就是有个别孩子因为接收了我的服务，我的心理咨询，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就了解到心理咨询的工作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这都是很好的体验
3: ，
2: 后来有个别的来访者，他们因为体验过就考上了知名大学的心理系，然后也会表达恰好的时间点，恰好的人在迷茫之中就寻求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个服务现在是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能够让青少年 早一点的看到职业的样貌，做好生涯规划。
3: 谢谢梁小敖老师，今天就是跟我们说呢，父母不是孩子的人生导演，父母呢只是呢帮助孩子，陪伴孩子看世界，其实父母成了孩子看世界的一扇窗，这个窗子要给光线，它不能够挡光线的。谢谢梁小老师，谢谢您。

0: 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0: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1: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0: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1: 不必迷茫，与你一起开卷
2: 人生选择题。
3: 好好读，好好吃，好好睡，
4: 然后好好的考。Yo!
5: 只要尽力就好，
6: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Yo!
7: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8: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0: 早上的8:1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6月3号星期三早上7:30到8:30的线上今天。
1: 对，今天有文慧老师，有万峰，还有 iPhone
0: 好像挂了。
1: 对对对。
0: 在第五空间他不再蹦跶了。
1: 对对对，可能他信息过载了，他只能够每分钟挑30条的那个信息。
0: 他讲话太多了，万峰老师，这就是你的写照。
1: 对，
0: 所以呢，你要小心。
1: 他通常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努力一点，然后呢，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动不来。
0: 好，不过、
1: 继续修。
0: 我们的万峰老师毕竟真人比 iPhone 是 AI 要强啊，你看他从一开始的狮子吼到节目最后一段时间为大家祷告，他仍然是充满了灵力活力。
1: 灵力，哇，这个
0: 属灵的灵力，
1: 宋尚杰的年代的灵力啊。
0: 对啊对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渴慕的，对不对？好了，那先欢迎两位好久没冒泡的听众冒泡了，在第五空间看到你们的影子了，那就是斗弟兄还有悔改浪子。好了，刚才呢万峰老师给大伙的特别是高考生的建议就是呢，好好吃，好好睡，好好的休息，那么准备高考啦。那其实呢考前的状态很重要啊。我昨天看了这个微博热搜有一条新闻，就是考前发高烧怎么办呢？因为最近天气变化很大嘛。那我进去那个词条呢，新闻条里头看了一下，哇，好多建议啊。那我就觉得哎，先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不要紧张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补充能量，考生的大脑消耗量大，适量的吃一些黑巧克力、坚果或者水果，避免血糖波动过大造成的精神萎靡，所以这个好重要啊！黑巧克力、坚果或者是水果，水果呢，记住不要太甜的啊，免得那个血糖呢波动太大。第二呢，缓解紧张可以喝牛奶，因为牛奶的钙质有助于呢舒缓我们的紧张情绪。如果牛奶不行，那就喝豆浆。好了，避免刺激，考前的前几天呢，避免摄取过量的咖啡因，茶啦，浓茶、咖啡最好就不要喝了，以免呢心悸或者是影响睡眠。那可以呢适量少餐。对压力大而且呢有点厌食的考生呢，可以将三餐变为午餐，减轻肠胃的负担。
1: 我觉得呢我们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培训呢都是传统了一点，你应该请那个考生去按摩啊，放松一下头疗啊，按一下脑袋啊。
0: 好啊，
1: 我都没听过这样，都是叫孩子啊吃东西啊。
0: 很好，万峰老师今天给了一个破天荒的建议，很好很好。这个他喜欢按摩，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对他有用。我也是。那你们家的孩子呢？
2: 看清众人是先
3: 生。妈，我想问，我今天呢在学校里面、
4: 别问了，别瞎问了，把学习搞好就行了。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问什么。
3: 真没劲，总说学习学习，烦死了，不问就不问，以后都不想问了。
0: 孩子肯问，就算问题没意思，又或者我们不会答，都应该趁机会和孩子多做沟通。这时候呢，我们要高兴地和他说，你能问这么难的问题，证明你动脑筋了，不错。可是啊，我也不会，那么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吧，好吗？承认你的有限，也能够拉近你和孩子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你看重他的想法，为亲子沟通建立良好的渠道。
5: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5: 深藏在我心。
6: 以赛亚书8:10，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5: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7: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北京剧。

0: 今天呢，我们进入以赛亚书八章十节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看呢，原文直接翻译是什么呢？
1: 就是任凭你们筹算，终必失败；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0: 谢谢万峰老师呢，把这个原文直接翻译呢给读出来了，大家就会对
1: 我都不会原文，
0: 对这一节经文呢会更有印象。经文就直接表明，不论以色列和亚兰有多少阴谋、多少的筹算，所有的计划都必失败，因为神和犹大百姓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原文就是以马内利。首先呢，在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的末尾，先知在异象中看到犹大投靠的亚述军队来势汹汹，不仅消灭了亚兰和以色列联军，将来也会攻击犹大。先知不由自主的就向神发出呼求：以马内利啊，你看敌人的军队就如同展开的翅膀，遮满遍满了你的地。这里的以马内利呢，是指神拣选的百姓和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么圣经学者对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有两种解释。首先，第一种解释是神的保护，先知以为啊，以用这个鸟来展翅，比喻神保护属他的犹大地。因为呢，有神的同在，列国对犹大不利的计谋必定失败，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呢，是亚述可怕的攻击，如果是捕食的鸟，那就是把亚述军队比作展开翅膀的大鸟，遮盖了那名为以马内利的孩子的国家。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在位期间，神允许
1: 被人打他了，
0: 对了，允许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对不对？但西西家勉励百姓说什么呢？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更大。最后神果然保护拯救了耶路撒冷。虽然亚述军队强大无比，神也借着亚述惩罚了悖逆的犹大，但信实的神仍然眷顾属他的子民，神的能力大过所有的能力。
1: 对了，所以我们思考一下，虽然百姓厌弃神，最终呢，神还是拯救他们。你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从当中你也学到了什么呢？
0: 考试原则：
2: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0: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2: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0: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2: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0: 线上今天
2: 为你祷告，加油！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首先呢，我们纪念在日本的白熊啊，知道呢现在呢有个台风，在这个关西很严重，求你保守他，让他呢在面对每一天的那个情况当中都有你的恩典。特别好像他妈妈刚刚就好像在家有些小意外啊，求你保守他们一家去面对这些收拾的情况，也让他呢这段时间上班呢都是顺利，身体复原也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舒琴呢，她今天下午回老家，请你纪念她，保守她的脚步，让她呢回家呢可以跟家人好好的相处，可以享受在家的日子。我们呢也纪念呢现在高考的特辑，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呢，很多都要去面对高考，请你赐他们去方向还有力量，知道呢他们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特别呢之后要选这个科目的时候呢，请你赐下智慧，因为这个可能影响他们一生，也影响他们怎样未来的一些的工作的阶梯。我们也纪念现在呢天气真的好热请你保守我们呢有这个舒服的环境可以在这个天气很热里头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可以享受到一点点的冰凉。我们呢也纪念明明姊妹敷茶眼睛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呢这个眼压呢都可以降下来也同时纪念老许的眼睛了哈。我主要我们也纪念真妹的小儿子好像缝了12针就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求你去纪念这个年轻人，真的很多很复杂的事情，求你怜悯。主啊，都求你一去纪念，纪念 David Parker 的感冒还有写歌也纪念了明明姊妹的老公今天要做这个伤残的鉴定，请你保守一切都是平安，还有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回首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呢，真心实意的、情辞迫切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听众朋友祈求。
2: 我以为你说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呢，找无限的神、
1: 无限能力的神。那我会希望有一天给你多一点时间，让你能够展开你深情的祷告。
2: 你放心吧，你不会的了。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约书亚记第四章关于信心的这个功课啊，我们要来看看小小的芥菜种子，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仰望您，谢谢主耶稣，你这样的爱我们，透过您的宝血的遮盖和洁净，使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把我们的本相彰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本相在爱我们。谢谢父神，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这短暂的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完全的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的生命有你自己话语的滋养，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小的芥菜种子，他相信了妈妈的话，就被埋入了泥土中。当温暖的阳光完全被遮盖，所有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变成完全的黑暗、冰冷、孤单的境遇，芥菜宝宝才开始并没有伤心失望哦，因为妈妈早就已经告诉过他，这是成长改变的一条必经之路，没有其他捷径可以走。但难熬的时间在黑暗中显得更加漫长，似乎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阳光的温暖也在冰冷的泥土中渐渐地遥远。一个来自黑暗世界的黑蛇不断地在他耳旁搅扰说，根本没有阳光，这是你的幻觉，你被妈妈骗了，这你的一生永远不可能摆脱这冰冷的世界了，别再抱有幻想，等着和我一起 死在幽暗之中吧。小小的芥菜宝贝开始害怕哭泣，他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愿意听黑蛇的声音，但黑蛇不时地引诱他，偶尔还会给他带一些熟悉的养分啊，清甜的水啊，但每一次小芥菜吃下去，都觉得自己肚子里面苦如阴沉，痛苦不堪。他开始不断地向上呼求，用妈妈教他的方法祷告上帝说，天父上帝啊，你一定要我这么成长吗？ 我好害怕啊，好孤单啊，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这样埋葬下去了，求您让人把我挖出来，或者让鸟把我吃掉，我不想长成大树了，我不想孤孤单单就这样死去。但是天父没有立刻回应他，他就在哭泣当中渐渐睡去，第二天又在同样的悲哀和黑暗中醒过来。这一天忽然身边爬来了一只小蚯蚓，把他抱了一个满怀，蚯蚓朋友的拥抱让他觉得非常温暖。谢谢你小蚯蚓，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哦，我的朋友，你别忧伤，你还记得你妈妈说的话吗？记得是记得，但是实在太遥远了，我感觉不到阳光的存在，就好像我感觉不到天父上帝的爱一样。黑蛇告诉我说没有阳光，我是不是真的只是被骗了，被我妈妈骗了呢？不是的小傻瓜，我刚刚还在泥土上面晒了太阳呢。你是被骗了，不过不是被你妈妈骗了，你是被黑蛇骗了呢。真的吗？当然啦，你想想看，你妈妈告诉过你什么？我妈妈说，在泥土中掩埋就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她说，一旦我破土的那一天，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成长了。相信你妈妈吧，这才是真的。你该忘记黑蛇的谎言，相信妈妈的话，这才是对的选择。你想啊，哪一个妈妈会骗自己的孩子呢？让自己爱的孩子被遗忘在黑暗里呀，对吧？对吧？对吧？可是我好难过，好孤单呢。哎呀，这不是还有我吗？上帝差我来给你松松土、打打气、加加油、施施肥。这不，我乖乖来完成任务呢。我的其他朋友常常嘲笑我往泥土里面钻，好脏啊，一点也不优雅。我以前也不相信上帝对我的设计是好的，我也不开心自己只不过是一条小蚯蚓啊。哈哈，直到我遇见了你呀，我才发现我自己的使命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呀。两个朋友开心地微笑起来，彼此加油打气，黑暗似乎一点也不可怕了。今天的故事呢，正儿先说到这儿。这个故事是否让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目的和价值呢？好多时候我们会因为环境的痛苦和黑暗而忘记神的作为，忘记他的托付，忘记他的教训，忘记他的应许。所以呢，他总是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牧者，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人。当然最直接的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每一天呢，我们需要读圣经，研读上帝的话，这样在我们最伤心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因为他不变的应许而再一次拥有不摇动的信心和盼望。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他要立起石头来纪念神的作为，他要提醒百姓不可以忘记神曾经为他们做过了什么大事。今天我们同样要透过不断的诵读历史当中神他所做的事情，来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我们需要依靠他，就永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爱慕您的话语，纪念您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知道您不会错，不会违背您的诺言，因为您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用石头来纪念神的作为呢？第二，回溯历史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帮助呢？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可以提醒孩子们，每一天诵读神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唯一的一个道路。当我们每一天把我们的话语奠基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动摇。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刚强，更加的有信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等着您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开始呢，真儿要为亲爱的听众朋友采访一对我非常喜爱，也是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在家庭事工的整个拓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在他们的夫妇的身上看到了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同时呢，他们跟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工是很有渊源的，不单单是因为我们的姐妹呢是真儿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他们教会里面的服事啊，也是众圣徒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地为大家请到了叶志祥弟兄夫妇，我们的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呢，他们住在马来西亚，但是他们二位呢，却是在整个家庭事工的拓展当中呢，是我们的大使长，不是天使长，但是几乎就跟天使长差不多了。所以让我们热烈地欢迎志祥夫妇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
1: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跟众位传道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成长，跟分享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神是如何的祝福我们，并且我们见证了他福音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的作为。
0: 太棒了！那志祥大哥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我是志祥，我和我太太一起的在这个远东的服事，非常的喜乐，也看到远东服事带来给教会家庭成长，还有一起的分享，带来真诚的这种沟通，感到非常的感恩。
0: 今天真儿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采访到二位，因为多次在真儿去马来西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是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用五星级的接待啊，把我款待在他们非常智能的家中。所以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透过他们这几天的生命的分享呢，也会对他们的故事产生一个更深的共鸣，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就是神福音的大能如何在我们这样看起来非常平凡，但是却又非常不凡的人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首先呢，我们来请志祥大哥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的状况，好吗？
2: 我们夫妇结婚至今有28年，我和他有3个孩子，2个女儿，还有最小的就是儿子。目前他们3个都已经大学毕业，也有各自的工作。而我们两夫妇呢，目前2个人住在一间屋子，他们孩子除了儿子在周日跟我们住，周末他也回去的啊，以前的老家。2个女儿，一个大的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们目前还是算是空巢期啊。夫
0: 但
2: 妻
0: 是
2: 啊，
0: 你们看起来一点不像空巢老人哦，你们是空巢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你们的容颜，你们其实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我常常有一种视觉冲击感，就是无法相信你们年龄比我大。但是你们呢，真的不单单是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你们的心灵状态也是非常的朝气蓬勃，非常的丰盛。那请 Agnes

0: 格的完整性跟合一。所以那个小时候的接触，就一直到了我2014年的时候，跟我的一个同工，我们就看到家庭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的去选修了这个家庭事工的硕士。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过程，那么我自己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呢是结婚了嘛，婚姻也需要一个的成长，再加上我是三代同堂的，所以在家里面就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操练的一个的合场，如何的去维系这个家庭。后来到了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意向，领受这个呼召跟这个回应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了，特别是我自己，我也是看到了每一个人他家都有一个
1: 故
0: 家
1: 事。
0: 的成长，对，所以我就开始对一个人的成长在家里面就有非常深的感触，同时间也产生了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就这样子啊，接触了家庭事工，那就跟同工一起成长的时候，也包括同时间我跟我丈夫也一起的去成长，我就发现原来在过去我对家的一个概念是有一些碎片的，那么在一些的认知的上面呢，我有一些的不整全的，可能对家的一个的神学，或者是婚姻的一个神学，或者是我自己理出来的。我都发现到，我需要重新的用福音来重新的再次的被建造，重新的再次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经营我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家庭事工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到，其实它是一个与众圣徒一起成长的，而这个家也是大家所渴望要建立的。
1: 我想在这里呢，想给大家一些背景的介绍。我们的 Agnes 姐妹呢，其实是珍儿在马来西亚带的一位家庭事工的博士生，现在仍然在读，非常的盼望她很快就可以毕业。那她不单单是我们的大使长，就像她刚刚分享的，就是她实际上是由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成长的过程，让他对一个家庭的神学格外的有负担。在教会当中也接触和牧养，还有服侍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破碎的这种家庭。珍儿相信说，这一定与你们的成长分不开。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宏观的故事，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微观的小故事里面去分享一下，你们二位是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然后再来谈一谈你们是怎么借着你们自己的恋爱婚姻得到重整和医治的。我们先问问志祥大哥，您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你们的原生家庭就信主吗？还是说在后来才认识的耶稣？
2: 我父亲他本身从小就是有去过教会，可是到大的时候他们是搞清运嘛，那时候南洋在新马一带都很流行清运的这种的运动，他是一个青年学运的，类似那时候，可是那时候他也是从事在新加坡跟李光耀，那时候他还没有正式被选的时候就参与这方面的这工作，所以他就没有去教会了。这样的话，跟我母亲后来因为一些的问题，他们就认识了。就是我情况，就是从新加坡后来，他有一些的政治上的意见，就回来马来西亚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还是一个家乡小女孩，是拜拜的。然后认识的时候就跟她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一直到生了我们4个孩子都还没有去教会。从小家庭虽然没有拜拜，可是妈妈还是仍然有这个祭拜民间信仰的这个习惯，偶尔不是每次，她会。所以我们只知道父亲跟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没有去过礼拜堂。一直到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忽然间跟我父亲说："说你跟我说我们信了主，为什么没有去教会？才去找了一间教会。"所以我才大概是2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第一次的在圣诞节去参加。所以呢，成长的经历中，父母亲的磨合和争吵，我是夹在中间的。我是很尽力的去做一个调停者，尽量的去让我们父母亲能恢复他们的那种关系，可是我觉得一个小孩子那时候呢，我心里也是很挣扎。但是感谢神，神也给我一个这样的解析和聆听。特别是我妈妈有时跟我父亲吵架过后，她会哭诉说很多很多消极的话，可是也有很多积极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看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性，在一个 吵架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父母亲都给我了一个看到信仰的这样的一个

0: 环境中是如何的维系着这样的脆弱的关系。虽然是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很快他因为是神的缘故，去教会的缘故，很快大家又恢复了那个关系。可是还是在磨合，又在吵吵闹闹的成长中，就看到真实的信仰其实真的是给我看到一个怎样的去活出来，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好，而且是一个 struggle。它不是一个我信了主很理想的，我就自然什么都好，很平顺。在我们父母亲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然后我就持续的在我的过后的节系的当中去参加了各种的组织学课程，还有这个夜校的课程，帮我充实更多在真理上的知识，直到我可以懂得将过去这些实践的要如何实践出来，做了更深层的一些的思考，还有如何的去把它更真实的去应用出来。
1: 所以，志祥大哥，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从一个相对于传统的健康的华人的婚姻家庭里面成长起来，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本来是你父亲信主，而且他说你们都是基督徒，但你们从来不去教会。由一个没有信主的妈妈说，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却不去教会？提醒了。进入到教会，虽然他们争执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还是保存了一个相较于健康的一个婚姻，让你们从一个比较健康和整全的原生家庭成长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您这个人是一个很柔和、很谦卑，相对于这个情绪啊各方面都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也跟你的父母亲，就是虽然他们好像信仰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因为他们一旦信了，他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对待我们的婚姻，所以他们尽量的维系他们的婚姻，以至于也很深的影响了儿女。但是同时呢，你也意识到了说不行，这个信仰要活就得要认识神，就要活出来，所以你就避免了像父母亲那样，好像说自己是信徒，但是不清楚的这个状态，所以非常非常好，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真的是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0: 我是志祥，
2: 我是 Agnes，
1: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拜
2: 拜。

0: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亲情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路上时光，我是孟远。
1: 大家好，我是小婉。
0: 小婉姊妹好，这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
1: 还不错，挺好的。
0: 挺好的。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有跟小婉姊妹闲聊一点点哈，她正在读她自己的神学硕士哈，这个专业对于小婉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啊。
1: 是的，
0: 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全职来做神学装备，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很奇妙的带领吧。可能10年前你告诉我，我觉得这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年岁，能够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全心全意的学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和恩赐。
0: 能有机会专心的在神学院里面接受教育，接受很多的装备，确实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我也相信对你来说也是有挑战的，应该
1: 是的，是的。而且要用自己的第二语言写论文。
0: 小婉姊妹所读的神学院是全英文的教学哈，到现在为止你也读了有一年了，这一年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我越来越认识神，在跟神的互动当中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收获。
0: 这段时光是专门分别出来的时光，就是你每天浸泡在都是跟神直接相关的，被分别出来，非常集中的来认识神，肯定是这应该是第一个最好的收获，就是更专注的来认识神，更深刻的认识神，方方面面的认识神了。
1: 是的，是的。原来我的信仰可能相对的就只是在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切片上，就是看到我周围的人呐，看到我自己的文化。但是在这样一个神学院里，第一个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他们有不同的一种经历，他们也会分享。还有就是我觉得在整个的历史的纵观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为着这个信仰有各种各样的牺牲和付出。我觉得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吧，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就是能够从各种角度非常丰富立体的去认识这样一位创造我们的神，是很美好的一段。
0: 哇，现在看见的小婉充满热情的，然后满脸笑意的，无论从单亲妈妈的视角去养育两个孩子，还是你现在全职在读书，你都在尽可能的沉浸在当中。但是我也相信，其实离婚对于当时的你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在当下你应该是非常痛的。你的离婚是有预兆的吗？在那个时候，
1: 婚姻对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同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意味，或者不同的重量。可能本身对于我来讲，我的婚姻就相对于是一个比较风雨飘摇的状态，就是从刚刚结婚，然后有蛮长时间的两地分居，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接着生孩子，养育孩子。相对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对方能够提供的依靠支持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不得不说，真正的面对到离婚那一刻，是很大的一个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安全感和对未来都产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怀疑和质疑的一个时刻。说的直白一点，就好像有一个很深的孤独的感觉，在离婚的时候也会有很深的被抛弃的感觉，非常深的对自我形象的怀疑。说到这，我想起一件小事，就是那个时候我刚离婚，就是 COVID 期间，然后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能下楼，但是偶尔就有一些时候你可以去下楼买点菜啊什么的。 然后楼下的人并不多，那时候我记得是晚上，我就下楼去买菜。我前面走了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太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就是我只是走在他们后面。那个太太就一路在数落她的先生，就是声音还挺大，因为你想我跟着他们后面大概3、5米，我都能听见那个太太在数落那个先生，听不清什么内容，但是就感觉那个太太在数落那个先生。然后当时我的心里升腾出一个想法，我就说哦。是不是我真的很差劲？因为连这样的女人，人家都有一个先生，都有一个家，我好像没有这个。那个想法，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会有点心酸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形象，就是我到底是谁，是不是值得被爱的，我是不是配得一个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吧。
0: 嗯，是啊，刚刚起初离婚那个状态时候，我相信都是非常痛的，就是那种锥心刺骨的痛。昨天陪了一位姊妹，她已经被离婚有14年了。当时她一离婚的时候太痛了，痛到她不能够看当时环境里的人事物，所以她就远走他乡，觉得离开就能够逃离，因为太痛了，痛到他都不能去碰，不能去想的地步。然后昨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是事隔14年，他跟我聊到，因为最近神总是感动他，让他回到原来的家乡的教会去帮忙。他也知道这是神让他回去，他也应该顺服。但是他说，我一想到要回去，只要一想，当年14年前的那个剧痛感就立刻回来了，整个人就愁容满面。我很喜欢这个姊妹呢，因为她能歌善舞，她唱起歌跳起舞来像个小女孩一样。可是我昨天一见她，我就说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愁容满面的？然后她就跟我讲，最近这段日子一直圣灵感动让她回去啊，家乡的教会也有很多需要。可是她说，他一想到14年前离婚的那一段日子，他心里的痛，他受不住。他一讲的时候啊，我就跟着他疼，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他。那就是一种撕心裂肺、锥心的痛，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因为当时她的丈夫也是跟他们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孩婚外情。并且很快就进入了第二段婚姻，还生了孩子，啊，这14年过去了，对我的这个朋友，我这姊妹来说，她每每想到离婚最初的那一段剧痛期的时候，她还是没办法完全啊走出来。时间是可以医治一部分，但是好像也没有医治她最深的那个伤，啊，反而是因着她要回去面对曾经熟悉的人事物的时候，过往的伤又浮现出来了。其实我今天想问问小婉，因为你也是心理辅导方面学过很多专业知识啊，就是当这些心理的剧痛不断的浮现出来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1: 很难有一个所谓的最好的办法。我就想到我自己刚刚离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团队的几个姐妹也很爱我，她们当时就带我去另外一个离我们当时的城市，我觉得跟这个姐妹有点像，离我们当时城市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去服侍做事工。我就记得我白天在那里服侍讲课，晚上我就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哭。每天晚上就哭1个小时起步，就是基本上那1个月，我都是哭着睡着的，就是觉得不知道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而且真的就是从心理学的调研上来看，离婚是给人的生活带来最大的一个痛苦和震动的一个事情。神在创世纪里说的是很对的，其实结婚两个人的结合。就是两个生命好像长在一起了，因为在结婚的那一刻，大家都觉得是会永永远远、生生世世，好像你有很多的美好的愿望，甚至养育子女，好像你画的、绘制的未来的这个蓝图当中都是有另外一半的，但是好像突然间在这一刻里面，好像就生生的把另外一半从这个你的蓝图当中切走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再重新画这个蓝图。 我现在的想到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本来我是一个健全的人，然后在一场突然的事故当中，或者在像我这种久病的婚姻当中，然后我失去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是胳膊，可能是腿，可能是其他的一些部分。我的这个生命还存在，但是这个失去，它将永远伴随着我。可能这个肉体上的伤口会愈合，但是你的心里面始终要适应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角色，甚至是永远要在别人问到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再重新回顾一遍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儿，是怎么？其实我觉得都是挺残忍的，我觉得没有好的办法，就是或者甚至每一个人。因为婚姻对他的意义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故事又那么的独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他身边陪伴着他，神会给盼望，神会在这个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最好的就是陪伴着他，看他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然后允许他在这个里面去哀悼他的婚姻，在这个里面去讲述他的失丧，可能失丧是表现出来的是愤怒。甚至表现出来的是懊悔，甚至像我表现出来的，我就是觉得对未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迷茫，没有盼望。每个人的阶段也都不一样，所以就陪着他。我特别喜欢我们老师讲的一句话，讲到失丧。我那时候我们学了一个课程，就专门讲失丧。老师，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这个失丧什么时候会过去？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失丧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人嘛，不一定是在婚姻的角度。然后老师就会说：“这个失丧永远都不会过去，但是你会适应它，它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疼的一部分。但是它可能有的时候突然间还会爆发，就可能你在等路灯的时候，或者你吃到一个东西，那个回忆会爆发，也可以允许它爆发，因为这个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0: 我其实认同刚才你说的，失丧的这种心理上的伤痛，当它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点像我们突然失去一个至亲的人。
1: 是的，其实它都是失丧的一部分嘛。
0: 刚才说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你周边有小伙伴跟你一起哈。你还可以一起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其他的家庭，可是你晚上的时候还是会哭。我觉得能哭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一直闷在心里，无论多久，他好像还是没有处理过的。
1: 对每一个人来讲，可能他处理自己伤痛的方法不一样。梦圆姐，你说的你的那个朋友，你像他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准备好，或者他没有这样的资源，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理他的这个伤口，所以他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速冻、冷冻，然后他放在他记忆的最深处，然后他带着这个东西去过他后面的日子。但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当时我的那些朋友几个很亲密的伙伴，属灵的伙伴，大家都经历了我整个离婚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相对来讲可以分享、相对来讲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跟他们哭的时候，常常会问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怎么样，那些伙伴们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他们也就只是陪着我静静的流眼泪，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疗愈的一个过程。但是我是刚刚听你讲那位姐妹的故事，我就想起《传道书》里面讲的那个话，就是万物都有定时，就是神知道哪个时候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能力去疗愈我们里面的这个创伤，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的。最好的医治和疗愈就是。随着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激动，因为他需要应对周围的这个事情，
0: 是
1: 他没
0: 的。
1: 有办法有空间去看他自己的伤口。但有的时候反而是人在觉得比较舒服，或者说比较放松的时候，可能这个创伤会突然间猝不及防的出现。这也就是神可能觉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候到了。需要帮助我们做这样一层一层的疗愈，但是我觉得最终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就是我跟这个我的失丧共处，我知道我永远的失去了这个， 然后我重新在这个失丧上面建立出我新的对自我的认知。我觉得就是带着这个创伤，可能往前走。
0: 因为它是一个客观事实，要伴着这样一个失丧感、痛感往前走，才有可能真正的走出来。其实刚离婚的时候，周遭的所有的环境啊，都会突然之间变得不一样了。因为离婚，所有的人际关系似乎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多半都是姊妹们在带孩子。就变成单亲妈妈的居多，在离婚的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好像在瓦解？就是你曾经建筑的一切关系，似乎都有那种瓦解的那种，就是这种震动是震动到了你人生中方方面面的连带关系，所以其实是极其难处理的。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除了我自己的这个伤痛之外，其实因为有孩子嘛，那时候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要顾及说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且我这个人，我对别人的感受又比较敏感，我也能感觉到我周围的朋友就是立刻站成了两队，就是一部分是我的朋友，他们就站在我这边，然后有一部分是他的朋友，是我前夫的朋友。然后好像就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就销声匿迹，就是大家就慢慢慢慢的渐行渐远，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好像是跟一个人分开，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活上的撕裂。跟这个人结婚的10年，然后包含谈恋爱的这段时间，你是把他的整个的生命、家庭绘制在你整个的，就是两个生命交织在一起了，绘制在整个的你的未来的蓝图里面。所以，当这个东西突然间被去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属于他的东西会慢慢、慢慢、慢慢从你的生命当中脱落离开，然后你就必须得长出属于自己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树的分离，然后又移植，然后又重新的恢复，它都不会是一个短的过程，更何况是我们为人的这样一个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的这样一个生命，我觉得是更多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觉得那是，就是瞬间，整个生命都失去了，就整个生命失去了原本的顺序，要被迫拆毁了，没有了，坍塌了，然后要被迫重建，原本所有的人生的规划都要重新来过了，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延续的了，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来过，重新思考。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可能还真的要，就是我自己还要面对孩子的很多的问题，从小到大他们会问各种不同的问题，甚至是孩子老师也会问。我的态度就是我不愿意对在这种事情上说谎，所以所有的人来问我，我不会，当然我不会主动的去说，但是所有的人来问我，我就会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包含孩子的同学。你不知道孩子同学的家长会怎么看，会不会影响你孩子的交友，甚至会不会影响你将来你孩子的婚姻？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真的就是那些心理学家把它排成人生最重大的压力。
0: 是啊，今天听你这样说，这样一些细节描述哈，我真的是更多了解。其实，当离婚的那一刻，真的可能意味着整个人生都要重新的选择。
1: 在最初的阶段，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会多一点，就是未来要怎么生活，经济的来源从哪儿来，然后孩子们的教育、孩子们的成长是怎样的？我觉得那个好像原来不太会想的那个问题，就好像山呼海啸的一样，我觉得是像就像自然灾难的感觉一样，就是一下就扑到你的脸上来了，慢慢的。好像对方的日子过得也还可以，我觉得我的痛苦或者愤怒的爆发是在这儿，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金钱的人，神保守我的日子过得可以，我觉得这是应该应分的。但是对方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感觉他的日子过得也还可以，那公平和公义在哪里？ 我的愤怒是在这儿，最后的这个愤怒爆发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神的面前，要能回去，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面貌回到，只要能回去，我觉得神就一定有他的办法来安慰我们，来祝福我们。其实最终的感觉，其实也不是对方过得好不好，对方过得好不好，其实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我怎么看待我的神，以及在神当中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
0: 那回到你刚才分享，看到一对吵架的夫妻的背影，你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啊，这样子的女人唠唠叨叨，胡搅蛮缠，跟这种吵架的女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婚姻，我为什么没有婚姻？我不配得一个婚姻吗？这样的思考你现在还会有吗？还是那段时间过去，其实一段日子以后，你就已经可以很正确的看待这个答案了呢？
1: 我只能说，可能它不一定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但就像我说的，这个失丧始终是我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和一个议题。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很深的自我可怜的状态当中。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然后当我自我可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力量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情的，我就觉得我被这个世界深深的抛弃了。我不比这样的女人智慧吗？为什么这样的不公的事情临到我身上？我不比她是一个更好的女人？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人家，但是我自己脑子里面的小剧场就开始演了。现在最大的一个我的恢复，也是我最近刚刚的一个突破，就是我自己身份重新在神里面的确立，包括在婚姻当中。其实我当时进入婚姻，其实我也想给自己找一个身份，或者是归属，或者是安全。然后到后来离开婚姻，就神把这个虚假的东西揭开，我发现我并没有这样的身份保护、归属和安全。然后到最终，慢慢的在神里面找到这个身份归属、保护和安全，我觉得这是蛮长的一段路。我不能说我现在就找到了，只能说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神慢慢的恢复我，神慢慢的医治我，这也让我看见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是一个慢慢让我更有力量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活在真实和真相里面。最大的伤害，可能就是你被背叛。背叛是一个很深的伤害。我看过一个人，他讲，不一定对，但是他讲，其实背叛对人的伤害是最深的，因为你要非常信任这个人，他才能背叛你。如果他跟你是路人，他可以拿枪打你，但是他是没有办法背叛你的。背叛的一底层逻辑是你非常的信任他，然后你把你很多的真实的东西都交付给他，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出卖了，背叛了。所以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像情感当中的背叛，包含着非常多的谎言的一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一连续的非常多谎言的事情。
0: 今天我们聊天呢，时间关系可能要停在这里。跟小婉这样一路聊天的过程里面，对于梦远来讲也是一个了解和学习的过程。那我也希望透过小婉的分享，我们这样的聊天啊，能够陪伴一些正在困境中的姊妹吧。那我也希望透过小婉的分享，也能够鼓励很多正在痛苦难受的这样光景中的姊妹呢，愿意去寻求帮助。我觉得寻求帮助有时候也是需要勇气的。希望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能够遇到真正的好的、有爱心的，或者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给予爱的支持。这段路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最难受的时候是离婚初期。 在之后，那还是你活下来了，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复健的过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情绪也好，太多太多实际的生活中的需要，都要重新去，就像复健一样，就是要重新一点一滴的重新建立起来。那未来我们还会再聊跟这一段路程有关的话题吧。无论我们是怎样的生命光景吧，或单身的，或离异的，或在婚姻中挣扎的，

0: 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所要探讨的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引用创世纪第30章1到11节关于约瑟的记载来和你分享。这篇讲章的题目是胜过环境，超越环境。本篇的重点包括：第一，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第二，约瑟圣洁的生命；第三，约瑟从天而来的异象；第四，我们的回应。亚当斯有一本辅导的书叫《圣灵的劝诫：成功的圣经辅导》，里面幽默地讽刺弗洛伊德的辅导理念，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通通归咎于过去的遭遇和环境。在其中一章，作者追踪弗洛伊德的心理，以诗的方式向我们诉说他的看法，好让我们更明白他的意思。诗中的内容这样写道：我找精神病学家，让他为我做心理分析，要明白我为何杀死小猫，为何打肿丈夫的脸。他让我躺在软绵绵的床上，要发掘各种原因。以下是他从我的潜意识中发掘出的真相：当我一岁时，妈妈把我的洋娃娃藏在车厢内，因此我长大后自然活在酒杯中。当我两岁时，见到爸爸与女佣人亲热，因此我长大后有窃盗狂。当我三岁时，我对兄弟们爱恨交加，因此后来我毒死我所有的情人。然而我欢喜快乐，因我明白各种道理，我所做的全都是他人之错。亚当斯进一步指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特别是指基督徒而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今天如果圣经中的约瑟要教导我们的话，他必然要我们学会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胜过环境，在上帝面前过圣洁正直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欣赏约瑟的美德，明白他对当代人有何等的影响，今天就得花点时间试着了解当时约瑟身处的情境，尤其要留心他早期生命的事迹。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如果我们了解约瑟的沉船所继承得成就，就能明白他的生命为什么能茁壮的成长。要明白约瑟，你必先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他似乎必须排除万难才能通往成功之路。我们读圣经，许多时候都以为圣经人物必然在理想的环境下长大，有敬虔的父母 近前的环境，因此这些圣经人物理所当然地成为近前的人。可是约瑟偏偏不是这样。举个例子，约瑟的母亲拉结是个拜偶像的人。你在创世纪第31:19-20读到，经文说，当时拉班去剪羊毛，他女儿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或是偶像，他敬拜父亲所拜的众多偶像。由此可见，拉结是个拜偶像的人。约瑟的母亲是个拜偶像的人，而他的父亲是个骗子。我真不知道怎样说得好听一点，约瑟的父亲雅各实在是个骗子。只要读一读他的生平，就会发现约瑟幼年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了让你更明白这一点，我要讲一讲雅各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和我一起看经文，我们会仔细的一起读几段圣经。在创世纪第37章，你会留意到第一节经文提到约瑟的父亲雅各。当时雅各住在迦南，那是他寄居的地方。雅各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他的同卵兄弟以扫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似乎一辈子都是人如其名，因为他的名字雅各真是骗子，掠夺者，篡夺的意思。因此研读雅各的生平，就等于研读一个骗子的一生。雅各踏入中年，便开始他的诈骗人生。他欺骗了以扫，夺取长子的名分。事情是这样的，他哥哥以扫是个猎人。有一天，以扫去打猎，比平常去的要久。回家时肚子很饿，实在饥肠辘辘，他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雅各看准了时机，准备了一大碗红豆汤，在帐篷外碰见以扫。以扫拖着沉重的脚步，饱受饥饿的煎熬。这时雅各出现，雅各说，这碗红豆汤不知道你有多想吃呢。以扫饿得虚弱不堪，只能轻声回应。雅各说，听着，只要你给我长子的名分，这碗香喷喷的红豆汤就是你的。仔细留意经文，就发现虽然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但是因为以扫是先从母父出来，拥有长子的名分，能继承父亲双倍的家产。雅各为此心怀嫉妒，等待着他的机会。以扫来到门口，已经饿得半死了。我很肯定他心里在想，对于一个饥饿如此的人来说，有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用呢？好吧，长子的名分就归你吧。于是雅各得到父亲双倍的祝福，他甚至要以扫学着旧约当时的人起誓。过了不久，他父亲以撒年事已高，快要离世，就像其他父亲临终向长子祝福那样，以撒也要以父亲的身份让长子继承他的祝福。雅各再一次伺机欺骗自己的兄弟，夺取本来属他哥哥的祝福。他与母亲利百加合谋，看准父亲眼睛朦胧不清，就借这机会骗走以扫的祝福，也就是族长的祝福。以下就是雅各的所作所为。他走出去找了动物皮毛裹住自己的脖子，披在自己的双臂上，让自己的毛发像哥哥以扫那样浓密。他走进父亲的房间，跪到父亲以撒跟前。以撒老眼昏花，抚摸雅各的双臂，抚摸他的脖子，就说，啊，这肯定是以扫，他就是这样毛茸茸的。雅各一言不发，没有否认。结果他父亲以撒就把本来属于以扫的祝福传给了他，而没有传给他的长子。雅各第二次欺骗了他的哥哥。你可以想象，对于如此诡诈的骗局，以扫是多么气愤。事实上，经过第二次的欺骗，他已经决定要杀掉自己的兄弟。利百加疼爱雅各， 叫他过来，对他说：雅各，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去找你的舅舅拉班吧，否则以扫要把你杀死的。于是雅各只好慌忙逃走，走了450公里，到了哈兰，在那里遇见了他的舅舅拉班。这故事实在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确实在掌管一切。上帝容许雅各去跟舅舅拉班住，原因简单不过，他舅舅拉班也是个大坏蛋，而且比雅各更要尖角。上帝要雅各尝尝被骗的滋味，于是雅各便与拉班住在哈兰。他来到新的地方，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子，名叫拉结。从经文的叙述显然易见，雅各马上疯狂地爱上了拉结。雅各说：我一定要娶这女人为妻。他一分钱都没有，当然他是离家逃难的，他什么聘礼都没有。于是拉班对他说：我告诉你雅各，这样办吧，只要你替我打7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说：好吧，我同意。结果他服侍了拉班7年，圣经记载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这可是真爱啊。接下来轮到雅各快要被耍了，圣经创世纪第29章记载了这一幕，请回头看一下经文吧。雅各已经服侍了拉班将近7年了，是时候要拿到他应得的答酬了。于是他去见拉班，对他说：拉班，现在我已经干了7年了，应该拿到应得的答酬，请把拉结给我。拉班说：好吧，没问题。之后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宴，在旧约时代婚姻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摆设盛大的筵席，人人都来道贺，有的时候婚宴甚至持续一整个星期。到了婚宴结尾，新郎会由同伴送到新娘的帐篷，以圆房结束婚礼，这就是整个结婚的过程了。就这样，雅各工作了7年之久，他急不及待地要迎娶拉结。他们摆设了盛大的筵席，人们都兴高采烈，举杯庆贺，饱享美食。最后，拉班向你宣布：好，是时候了。他手拖着雅各，领他到帐篷，打开帐篷的门，一位蒙着漂亮面纱的女子就在眼前。也许雅各在宴席上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经文记载说，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请留意第29章25节发生什么事。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我一直都不是很认识利亚，直到这个星期读经才有一些体会。经文中愿没有神器来形容利亚的眼睛。我在想，雅各真可怜，辛辛苦苦工作了7年，有这么辉煌的宴席，可是婚宴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却发现名不副实，娶错了人。想想看，他这才发现强中自有强中手，自己碰上了同道中人拉班，拉班是故意坑人。雅各说：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娶了这女人，就得跟她一起住。可是呢，我还是想要拉结。拉班说：听我说，多给我打7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同意了，他一共干了14年的活，最后才娶到拉结。现在他终于一场迎娶姐妹为妻的奇妙经历了。我没有时间讨论旧约时代一夫多妻的背景，不过我想说的是，哪里有一夫多妻，哪里就有麻烦。由此可见，上帝深知道一夫一妻才是最好的选择。好，我们来看看约瑟传承了什么。他有一个母亲，他母亲崇拜偶像；他有一个父亲，他父亲是个骗子。现在请花一点时间看看约瑟的家庭生活，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背景那么重要。第一， 约瑟克服了兄弟间的不和。在创世纪第37章中，经文三次提到约瑟的兄弟恨恶他，请留心第37章4节，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37章5节说，他们就越发恨他。还有第37章8节，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为什么他兄弟要恨他呢？其实当中涉及好几个因素。为了让你更了解约瑟的家庭生活，我得跟你另外讲一个小故事，请记着。雅各令自己落入非常奇妙的处境中，他娶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太太，而他的太太拉结和利亚是姐妹的关系。好的，雅各娶了利亚之后，利亚就怀了他的孩子，生了四个儿子，总之就是生完了一个又生一个。如是者，他生了流便，还有西面、利未和犹大。你要知道，根据旧约文化，一个女子要生养孩子才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换句话说，没有孩子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拉结嫁了给雅各，可是却没有所出，她一个孩子都没有。为了不能生育的事情，她心中非常忧愁。两个姐妹甚至为了赢得丈夫雅各的宠爱而互相增进。利亚笼络了雅各的心，因为她替雅各生了四个男孩，可是拉结却一个小孩儿都没有。事实上，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当时的情况，你可以看看创世纪第30章1节说，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竟然这样回答他，要是换是我们也一样会这么说。他说，你以为我是谁呀？是上帝吗？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由此可见，姐妹之间的矛盾有多么的深。

孩子呢，他可以做代母，那么我就有孩子了。是的，这是最好的办法，总好过一个孩子都没有吧。结果拉杰把自己的使女许配给可怜的雅各，雅各与毗拉同房，毗拉就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但和拉弗他利。故事的发展越来越有趣，毗拉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后，利亚就不再怀孕了，她再也没有生孩子。利亚想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说，既然我姐姐能让雅各纳她的使女为妾，我也可以叫她纳我的使女为妾。于是她把希帕给了雅各做妾，之后雅各与希帕同房，又生了两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加德和亚瑟。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家庭，利亚生了四个男孩，拉杰的使女生了两个孩子，利亚的使女希帕又生了两个男孩子。然后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请你稍微忍耐一会儿，我还要继续讲旧约的故事。有一天，利亚的大儿子是谁呢？就是流便，在外头找到分茄。你读过旧约这故事吗？到底什么叫分茄呢？我来告诉你吧。分茄是一种植物，古时许多人都很迷信，认为分茄能使不育的妇女生孩子。因为拉杰这时还是不育，他一听见利亚的大儿子找到分茄，其中一个翻译叫爱情花，就是说利亚的儿子找到爱情花，他就跑去跟利亚说，喂，利亚，你知道我愿尽一切办法都怀不了孕，你给我一点分茄吧。你知道利亚怎么回应呢？请看创世纪第30章15节，经文说，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茄吗？于是拉杰说，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我跟你来个交易吧。你没有办法跟雅各在一起，是因为你好久都不能怀孕。我教你怎么做吧，利亚，我跟你来个交易，为你儿子的分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结果利亚说，好，一言为定。他跟雅各同寝，就多生了两个孩子。请看看李明丹，以撒加和西布伦。拉杰可并没有想到这结果，他根本不相信利亚还会怀孕，然后人家却偏偏生了两个小孩。你要明白，生育不生育根本跟分茄无关。圣经很清楚地提到这点，顾念利亚的肚腹是上帝，顾念拉杰的肚腹是上帝，这可跟爱情花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来看看，利亚生了四个儿子，一个使女生了两个儿子，另一个使女又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利亚又再生两个儿子，可是这时约瑟还没有出生。最后圣经第30章22节写道，拉杰愿尽一切巧妙的手段，为要得一个孩子，他已经尝尽一切方法了，他要使女做代母生孩子，他吃过爱情花，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最后他只得向上帝说，主啊，求求你，请给我一个儿子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谈谈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一点经历。耶利米牧师和师母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是啊，他们尝尽一切方法，同样经历了其他所经历的难处。他们侍奉的哈顿赫斯教会中有一位老太太，他一直为他们生育的事祷告。这位老太太很担心他们没有孩子，每一次耶利米牧师和师母探访他，他总是说，怎样，还没有消息吗？耶利米牧师只好尽量的避开他，每一次碰见他总是想走到大厦的另一头。无论怎样，这位老太太一直很虔诚的为他们祷告。耶利米牧师和师母说，他永远不会忘掉丹尼尔出生后那一天。那天他打电话给那位老姐妹，跟她说，记住啊，不用祷告了，不需要再祷告了，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鼓励

0: 你们，上帝是那位赐予孩子的上帝，上帝是那位孕育新生命的上帝。拉杰竟然过了那么多年才深谙这道理。请你跟我一起读创世纪第30章22节，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的，拉杰终于怀孕了。那么他第一个儿子是谁呢？就是约瑟了。之后过了一段挺长的时间，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便雅悯。请你注意，雅各还有一个孩子名叫迪拿，迪拿是利亚跟雅各生的孩子，而且是雅各唯一的女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有12个儿子一个女儿呢？这家人一共有13个孩子，而约瑟可说是其中一个最晚生的孩子。你能想象吗？当我提到约瑟的家庭生活，他的家人，你能想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会有怎样的感受？哦，你才不是真正的儿子，你只是使女生的而已，是又怎么样？你又好得了多少？我知道你是怎样生的，不就是爱情花生的吗？请看看利亚和拉杰的争斗，再想想两个女人的使女，这4个女人整天勾心斗角，你就会明白他们之间的夙愿肯定会传到下一代。这样的家庭生活可真是百般滋味啊。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其余的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une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所出天国，在我家。

0: 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真儿跟子琳和您聊一聊两性战争在基督的福音里是如何到达和平的状态的。让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在神那个庄严荣耀尊贵的那个形象里面，他把男女造出来，不让女人成为工具，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跟女人的价值不在乎 each other， 而是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形象里面找到所有的尊贵，所有的存在感，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身份认同。
1: 是的。
0: 那另外一个正儿想要补充的就是子琳师母说，是的，我们是同尊贵的一个身份，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带着使命来的。因为在创世纪里面那个清楚的经文提醒了说，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女人也不能没有男人，那就是那人独居不好。很多的女性啊，包括正儿身边那些姐妹都说，哈，那经文清楚的就说那男人独居不好没有说过女人独居不好，所以呢，我们女人没有男人可以活啊。虽然你讲个笑话是可以这么讲了，但实际上在那个经文的阐述里面强调的就是神创造人时候的需要人在关系层面去反映神荣美形象的一个特质。
1: 是的。
0: 所以独居不是单身，独居这个词是 isolate, alone, 完全的独立，就是说在天地之间只有这一个人，然后他与神之间是有纵向的联系，但是与他平等的没有。所以神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不好的。在上帝的设计里面，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状态。所以这个不好的状态呢，就带出了女人的产生。那为什么神创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呢？就是要让人知道创造是有秩序的。
1: 是的，
0: 神在两性关系里面是放了一个秩序，有一个时间差，让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谁是关系的带领者，谁是关系的帮助者，谁在这个团队里面拥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角色。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呢，一开始是因着使命所产生的，它里面本身根本不存在这个价值的差别、能力的差别或者是地位的差别，它完完全全是隐藏在这个使命的差别、配合、秩序、补充，各种各样都是跟上帝设计的这个两性关系本身应当有的一个原来的样子相关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回头去看，我们相信神创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回到他的心意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最好的那个价值感。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认知，都不是非常的强调神创造的那个本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或多或少我们都会被这个能力啊、地位啊、然后现实所影响。
1: 是的。我听到真儿老师他说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是在比较靠前的时候，真儿老师说到我们在现在的人常常是用踩低别人、贬低别人的价值，抬高自己来去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或者是说别人的肯定，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价值好像是 建立在别人的肯定、别人的仰望上面的。这也为什么我们和女性和男性之间好像出现了很多的张力。这个是我们的姐妹其实在平时心里有这种挣扎的时候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当我们说到哇，创造的时候，神的创造如此的美好，我们男人和女人共同去承担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会心里有一点点那种苦读，可以说是苦读，或者说不服气，或者是说一种无奈吧，说我这样子想了，别人不这样子想，这个好像是一个高高在上面飘着的理论，没有办法切实到自己的生命和关系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于别人是不是承认这件事情，
0: Amen.
1: 而是在于神已经是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感受，对自己的价值的感受建立在别人是否也同样的能够去认同或者是感知神子起初的这个美好创造上。
0: Amen.
1: 这个是我想我们的姐妹真是在平时在经历那种挣扎和痛苦的时候要一遍一遍的去思考的一件事情。还有什么比我们的神更大呢？还有什么是从什么样子的肯定能高过神在起初给我们的肯定呢？
0: 是，
1: 那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刚才郑安老师说的，那人独居不好。说句老实话，在很久很久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关于婚姻的一个经文，但是其实不是的，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我们的信仰的群体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当我把它只当作婚姻的时候，我犯了一个问题啊，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觉得我有神有我的配偶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我的 faith community， 就是我这个信仰的团体，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优先权是稍微低一点点的。但是其实神在一开始指出来的不是只是男女的这一个婚姻的关系，而是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团体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被 isolated， 是当我们被孤立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0: 是，
1: 这个也是我想要特别特别提醒我们的姐妹的，我们进入我们的 faith community， 我们的信仰的团体，我们不仅仅是在里面去得到别人的关怀，很重要是我们是透过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去祝福别人。
0: Amen。
1: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一句经文里面说到，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个配偶这个词常常是让我们姐妹们常常有点不服气的这个词，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郑儿老师，郑儿老师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配偶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是是是，其实在强调这个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刚刚子灵师母强调非常棒，就是因为神就是他的性情里面是关系的三位一体神，他们按照他们的形象创造了人，造男造女，所以很显然那一个人单独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反映神关系层面的这个性情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当讲到独居不好的时候，从本质上来说是人想要反映神荣美形象的一个本质上的需要，就是他需要在关系里。
1: 是的，
0: 同时呢强调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的时候，强调的又是使命。所以我们会发现说配偶帮助他是 someone to fit， 就是能够在相配的，在他的这一个身份上，在他的角色上，在他的使命上都跟他相搭配的一个帮助者。
1: 是的，
0: 因为很显然亚当在动物里面没有办法找到，因为其他的动物都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呢神也让女人的出现特别的让亚当发现说，神不需要完完全全的用他的这个灵的余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来，但是只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呢要作为众生之母，就是所有后来的人都是从这个女人而出的。
1: 是的，
0: 唯有第一个女人好像是从男人的 肋骨出来的。所以的的确确在造第一个女人的时候是一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后来的女人就不再是说角色只能够成为别人的配偶了。所以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的确在创世纪谈到说要为那个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的时候，配偶不是重点，帮助者就是相配的帮助者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女人的这个角色在无论是在家庭、在教会，还是在这个世界的作为管理者的层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每一个女人如果能够看到自己作为一个相配的帮助者的这个角色，那每一个女人就会找到自己的最高的一个身份认同。因为我们的角色绝对不是要去做权力斗争，不是要把男人比下去，不是要贬低男人在各方面都需要女人的真实的一个状态，而是说，哇，感谢赞美主创造我是女人，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女性不行，是不好的。
1: 是的，
0: 所以因此呢，就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完全的接纳和欢喜的一种感恩的态度。哦，我绝对不是低等的助手，而是相应的、相配的、补足的一个帮助者。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琳跟真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拍卖公司在2018年拍卖出一幅庞勋琴大师的画作《文峰塔》。文峰塔是中国著名画家庞勋琴于1979年所创作，画作的长宽皆为80公分，是他在市场上最大的油画，其中创作以写实主义与写意风格交织，来描绘江苏南通文峰塔。画作色彩清雅，层次丰富，不但蕴藏东方趣味，也融合西方技巧与思维观念，是庞勋琴罕见的风景油画代表作。江苏南通市沈涛艺术馆馆长表示，这幅画是庞勋琴在1979年任教期间，为了给学生示范时创作的，之后便放在艺术馆的角落，无人问津。多年后，还被馆内的清洁人员当作是一文不值的示范画作，随手就丢到垃圾桶里。所幸当时的馆长发现，认为这是个大画家的作品，就把它捡起，裱框挂起来，之后又有人买走，几经转手。这幅曾经被当作垃圾一般，随手被丢在垃圾堆里的作品，最后拍卖公司以人民币1783万的天价，相当于台币8300万元的价格拍卖成功。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不理解艺术价值的时候，可能会将一幅名画丢到垃圾堆里，但是即使他这么做，也没有失去这幅画原有的价值。今天的节目，小青想和好朋友聊聊一个关于自己的谎言，这个谎言是我一文不值。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呢？在《女人别听信谎言》这本书中，作者迪南希说，根据我们的调查，有超过 42% 的女性相信我真是一文不值这个谎言。作者从她许多的辅导见证中观察到这个谎言的利害影响，以下为几个化名的例子。小凤说，我觉得我比别人低一等，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挣扎。即使我生性外向，喜欢与人群相处，但是低一等的感觉让我对于谈恋爱的事相当自卑。小慧说，我需要不断地靠着身边的人来确认我存在的价值，因为我觉得自己好没价值。我相信只要是真正认识我的人，一定会同意我这么说。小春说，因为我曾在婚姻中受创，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再也没有人会爱我。我想连神也不可能爱我，这让我相信自己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才会有人爱我。但是我就是无法达到标准，所以很明显的，神是不会爱我了。在许多案例中，自我价值低落来自于别人对我们的负面评价，特别是童年时期。一位小军说，我小时候有人说我像寄生虫一样没价值，很快的我就相信自己就是这么没价值，现在我仍然深受困扰。小玉说， 我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小时候别人就是这么说我的。人们看见我就好像看到什么事都不懂的智障一样。那时我相信了这个谎言，于是我将自己封锁起来，不想跟任何人来往。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知心好友，也不可能结婚了。作者提醒，上面见证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心目中的自己常常取决于别人的眼光看法。有时候别人的判断是正确，而且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但是也有很多判断并非如此。我们所信任的人如果因着某种因素戴上有缺陷的镜片，他们的看法就会受到扭曲。所以我们之中有一群女性的确一直被关在情绪的牢笼之中，只因为我们看到一面虚假破损的镜子，映照出错误的自我影像。有的情况是，即使别人说的是事实，但是欺骗者却利用这些话来禁锢我们。例如，一个6岁孩子的玩伴告诉小女孩说，你好胖哦。如果这个小女孩在她成长过程选择活在这样的说法中，长大后就会受到欺骗者的捆绑，也因此她对自己说，我很胖，所以我永远都会那么胖，没有人喜欢我，也没有人要我当她的朋友，我一无是处，一文不值。朋友，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孩童时期听到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困扰一个人许久。作者迪南希接着分享发生在明帝身上的故事。明帝说，在我的记忆中，大约6岁时，有人告诉我，我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界上，甚至不该出生。我不太记得是谁说的，但我却记得我的母亲就只是站在那，什么反应也没有。从那时候起，我就变得很畏缩，不敢跟别人交谈。等到我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决定分发我到特殊教育班。虽然特教班允许我入学，但名额不够，所以我就转到一般初中上课。可是我从不觉得我属于那里，我一直认为自己又笨又怪异，应该要把我关起来。当然，在初中这段时间，我没有朋友，所有人都想尽办法欺负我，于是我又更加退缩，变得十分忧郁。我常常在想，如果睡着了之后，能永远不再醒来，那该多好啊。这个令人难过的故事正巧描绘出我们遭受谎言捆绑的过程。作者分析，刚开始当明帝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这个既可怕又深具毁灭性的谎言。他听取了谎言之后，不知道如何以真理加以反击谎言，反而反复思想谎言，一直到把谎言当成事实。最后他依谎言而行，所以他说，我就变得很畏缩。直到他发现自己置身于谎言的捆绑中，他感到更加痛苦。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相信谎言并依谎言而行，最终就会落入捆绑中。作者发现，许多女性渴望别人的肯定，她们不由自主地想要获得其他人的赞赏，好像这样做就可以平衡从他人而来的批评。但是对多数人而言，再多的赞赏都无法淡化那些导致他们相信自己是一文不值的负面伤害。正面肯定的话语永远不够用， 100句赞美他们外表和工作能力的话语，却抵不过一句家人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因着谎言而受伤，但却也让别人决定自己的价值。在圣经彼得前书2:4里，有一段非常美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价值并非来自于人们对他的看法，乃是取决于天父所启示的真理。经文说，他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耶稣被人所弃，被他所造的子民抛弃，被那些他所爱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所抛弃，但是这不足以决定耶稣基督的价值。他是神所拣选的，也因此他早已被赋予了他尊贵的价值。当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你我的罪钉上十字架时，他就宣告了我们的灵魂价值比全世界都来得贵重。亲爱的朋友，现在你要相信谁说的话呢？相信谎言将使人陷入捆绑，但是相信真理，我们将会得释放，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谈论一个关于自己的谎言，这个谎言是我一文不值。借由《女人别听信谎言》这本书的重点，让我们清楚知道，真理是我的价值并非取决于别人或自己，而是取决于上帝如何看待我。对神而言，我灵魂的价值比全世界都来得贵重。如果我是神的孩子，我的生命也会是神最珍视、最宝贵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如此爱我，使我成为你宝贝的孩子，请你帮助我不再被谎言欺骗，让我每天都能活出这宝贵的身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美丽的生命都能为主发光。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自人类始祖亚当犯罪悖逆神，地就受咒诅，长出荆棘蒺藜，而被称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基督，甘愿背负全人类的罪债，走上十字架。他承受罪人该受的刑罚羞辱，忍受代表着人类罪恶的荆棘冠冕，而那些向他吐唾沫，戏笑他为犹太人的王的兵丁，却不晓得他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万王之王。今日世界，信主爱主跟随主的人，仍在很多的地方遭受歧视、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但宁可牺牲性命，也要坚守信仰的基督徒，知道自己归去何处。而那些拒绝神、恨恶神儿女的人，又是否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5到4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8章15到40节就讲述了彼得他的三次不认主，大祭司盘问耶稣，以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来受审的故事。和耶稣一起进到大祭司院子里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认识大祭司，他向看门的使女就表明身份，他就能够带领彼得来进到院子里头了。但是彼得他拒绝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其后数小时的经历就改变他的一生。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4章53到59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当晚呢先经过两次司审，然后呢才被押到犹太公会。这些宗教领袖呢知道自己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控告耶稣，所以就想方设法的捏造伪证来去诬陷主耶稣。对于犹太公会不公义审判耶稣，我们是很容易感到义愤填膺，但是彼得和其他门徒也有份使耶稣痛心的，他们背离主，他们不认主。纵然我们多说不至于像那些宗教领袖，但是在生活的某方面呢，或者是鉴于某些压力之下，我们都可能像这些门徒一样不认基督是我们的主的。因此呢，切勿指着别人啊看似更严重的罪而替自己来找借口。那么相反的，你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恳求主耶稣他的赦免和医治。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如果要进到外邦人的家，便会让自己在礼仪上不洁，直到洁净之前都不能在圣殿敬拜或者是守节。

物去建造输水道，所以犹太人呢很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犹太人。但是当犹太人的王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时，他却查不出耶稣有什么样的罪。宗教领袖呢没有权把耶稣判处死刑，因为只有罗马政府才有这个权利的。比拉多知道宗教领袖憎恨耶稣，但是他不想成为宗教领袖的刽子手，因为他认为证据不足，所以拒绝判耶稣为有罪。耶稣的性命呢，因此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了。比拉多他尝试用四种方法来处理耶稣这宗案件。那么首先，在约翰福音的18章第31节，比拉多企图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然后呢，在18章的39节，他试图找方法来逃避，让自己可以释放耶稣。那么接着，在19章的1到3节，他尝试妥协，只鞭打耶稣，而不把耶稣处死。那么最后呢，在19章15节，他尝试唤起指控人的同情心。每个人都有责任决定自己对耶稣抱什么态度，比拉多呢，却希望让其他人替自己来做决定，结果他失败了。比拉多他直截了当地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也给他清楚的回答，主耶稣他是王，但是主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看似毫不怀疑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并相信他是清白无罪的，但是比拉多显然一方面知道这个真理，另外一方面却拒绝接受。不认识真理固然不幸，但是如果认识真理而不去接受，那么就更加可悲了。比拉多可能认为所有的真理呢都是相对的，对于很多政府官员来说，大部分人赞同的，或者是有助他们建立个人权利，让他们在政治上跃升的，就是真理了。如果没有真理的基础，那么就没有道德的对错了，也就没有公义了。在耶稣和比拉多的对话里头，我们看到真理和道德的标准。巴拉巴，他是谋反对抗罗马的暴徒，虽然他曾经杀过人，却可能是犹太人心中的英雄。犹太人呢，不满罗马的统治，更怨恨要缴纳税项给他们所鄙视的政府。因此呢，他们就情愿要求释放罪大恶极的巴拉巴，也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好，约翰福音的第19章，正义呢，就彻底的瓦解了。罗马司法的公正是世界有名的。在每一个罗马官员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有2张面孔的小雕像，一面往前看，另外一面往后看。这个偶像呢，是提醒法官要看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罗马统治世界呢将近1000年，当罗马人接管一个民族，就会为他们来铺路，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保护安全，让他们过着和平的日子，条件就是要他们接受专制独裁的统治。罗马用铁腕来统治人民，在罗马法院呢，有罪的和无罪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不是基于怜悯，而是基于人所谓的正义。但是主耶稣的案子却是司法史上最严重的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典型样板案例。好，约翰福音的19章1到3节经文记载，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好，如果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就该被释放，如果罪名成立，那么他就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定罪就鞭打主耶稣，那么这个是不合法的，是错误的。比拉多他之所以这么来做，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呢能够平息犹太人的愤怒。这些兵丁趁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们就好好的戏弄主耶稣一番。
经文就是说，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0: 表示他们可能在玩一种残忍的罗马游戏。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来去虐待犯人，把犯人折磨得半死。所有的兵丁会把自己的拳头在囚犯面前挥来挥去，装出要打人的模样，然后呢，用布条蒙上囚犯的眼睛，每个兵丁都是尽力的来揍他一顿。那么接着，他们就把蒙眼睛的布条给拿开，如果这个囚犯还醒着，那么就让这个囚犯去猜一猜是哪个兵丁没有打他。囚犯呢，是永远也不会猜中的。然后他们就再打囚犯，直到把这个犯人打的是皮开肉绽为止。追溯当时已经被打的是不成人形了，你可能根本就认不出他来的。以赛亚书的52章14节经文记载，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好，约翰福音的19章4到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好，那么现在呢，又来到外头了。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一定会很心痛的。主耶稣被打的是血肉模糊，和艺术家所画的是完全不一样。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只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无奈受刑罚的人。但其实主耶稣他不但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约翰记载这些事呢，是要你我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19章第6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比拉多要人拿一盆水来去洗手。水可以洗手，但是不能够洗净他的罪恶感。教会的使徒信经说，主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来受难的。好，约翰福音的19章7到9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好，比拉多他第三次宣告耶稣是无罪的，但是犹太人仍不满意他这个回答，他们就根据利未记的24章16节的记载，坚持要把耶稣来给处死。所以呢，比拉多又把主耶稣给带进去来去质问他。好，约翰福音的19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罪呢是有区别的，审判也是有区别的，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他的罪就更加重了，因为他们比比拉多有更多的启示。但是呢，这并不能够免除比拉多他的责任，比拉多他也是有罪的。因耶稣的沉默伤了比拉多的自尊心，所以呢，比拉多要显示自己的权势。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对比拉多来说，处死耶稣是不可抗拒的，一切尽在神的掌握当中。好，约翰福音的19章12节经文记载，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好，那么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那么这表明比拉多他相信主了吗？当然不是的。比拉多明知主耶稣是无罪的，但却因惧怕引起内乱，又怕失去该撒的信任，所以呢，他就不敢秉公办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准备向罗马当局来去告发比拉多，说他容许叛乱，这是叛国罪。比拉多呢，不想被人指控他犯了叛国罪，所以呢，他宁愿让自己的政治前途凌驾在司法正义之上，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其实在今天也是同样，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是政府，一旦被有权力欲望的人给掌控时，他们就不会尊敬人了，他们更加不可能是敬畏神的。约翰福音的19章13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铺华石路呢，大概是位于圣殿右院西北角的安东尼堡之内。厄巴大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丘地的意思，那里的石头呢磨损得很严重，那地方就是铺华石处，如果按希伯来话就称为厄巴大。好，约翻福音的19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好，请注意，主耶稣在经历这一切时仍有他的尊严，他不是被审判的，而是比拉多被迫要做选择，选择主耶稣基督还是该撒呢？宗教领袖逼迫比拉多来去做选择，他们说，除了该撒，我们是没有王的。那么将来有一天呢，你必须要做出另外一个选择，你是相信耶稣基督还是相信敌基督呢？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做出选择。马太福音12章30节经文记载，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一旦你决定要反对基督，那么你就是基督的仇敌了。好，约翰福音的19章16节经文记载，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被吼叫的民众所压倒，一同参与他们的罪行中，违心的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一直在说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对一般的信徒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恶毒的事件之一，然而这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暂停一下，从各种不同角度来去探讨这件事。从神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救赎，神在施恩宝座前向你我来施行怜悯，耶稣在施恩宝座前他就完全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圣洁公义的神可以来拯救罪人。神的宝座是审判的地方，但却变成了怜悯的地方，使我们这些原本应该受审判的人却蒙了神的怜悯之恩。耶稣基督他背负了你我的罪，神他乐意这么来做。那么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牺牲，他是救主，为我们的罪成了祭物，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来去献给神，以此表明他对神的顺服。保罗他在腓立比书2章第8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从信徒的角度来看，这是代赎的行为，主耶稣代替了你我的位置，他本来是无罪的，但却为罪人来受苦， 他本来是公义的，但却为不义的人来受侮辱。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从撒旦的角度来看，撒旦以为胜利了，但实则他却失败了。撒旦自以为胜利了，因为他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就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所预言的一样。但是撒旦他彻底失败了，因为撒旦的头快被压碎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呢不过是一个残忍的刑具罢了。他们看主耶稣是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他们看到的是不义。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应验了诗篇的九十四篇二十到二十一节诗人所说的预言了。诗人说，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好，约翰他没有描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他只是提到地方和几个小细节。有人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找到一个有很多岩石，地形结构很像独楼的地方，那么后来呢，人们就称这个地方为独楼地。我相信这个正是各个他的所在之处了。那么按照利未记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赎罪的祭物必须带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他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那么就应验了旧约有关他的预言和象征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就强调，我们的主是在城外受苦。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九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并不想把另外的三卷福音书和约翰福音呢整合起来，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角度以及写作的风格都是不尽相同的，写作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你必须把四卷福音书都读了，才能够看到十字架的完整记录。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名号用希伯来文写，那是宗教的用语，用希腊文写，那是文化和教育的用语，用拉丁文写，那是法律和法治的用语。这些用语呢，都是写给全世界的人去看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主耶稣他是为世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要传遍天下的福音，是人类的希望。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揪，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好，没有一卷福音书描写基督死时的景况，有关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细节，神他刻意隐藏起来了，黑暗就笼罩大地，使得围观的群众也看不清楚。那么这里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第一，就是神不想让我们看到病态的细节，避免满足我们无聊的好奇心。那么第二，当时天父和圣子之间有所区分的是有关除罪的问题，那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成就的救赎恩典。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事了。显然主耶稣他的衣服是很好的，因此呢，兵丁就抽签要得到这件衣服，他们就在十字架前来去抽签。虽然这些罗马人不晓得，但是他们却应验了诗篇22篇第18节的预言。经文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在布满荆棘的人生路上，我们有一群同路人，因为那顶荆棘冠冕已彻底改变羞辱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定义，终将在神的爱与光中踏上荣耀的归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星星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慈爱的天父，每当看见你所造的自然万物，我能够知道你永恒不变的爱与应许。然而许多时候，我似乎无法专注。当我转眼并担忧生活中的人事物，就被许多的压力、恐惧和怀疑抓住。父啊，我知道你渴望我们能够回到你的怀里，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疑惑，显明你的应许与祝福，赐下一颗单纯信靠你、渴慕你的心，使我能够义无挂虑地依靠敬拜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在我们今天的周四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菜鸟春节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丧偶单身，她养的狗啊现在就成为了她最重要的陪伴，她一直称呼自己为狗的妈妈，然后称我们啊是这个狗的阿姨。我们是人，怎么能跟狗成为一家人呢？我们是不同的品类的，对吧？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这样称狗为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正确的？
1: 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妹真的非常的可爱啊！一方面呢，特别的不想把自己拉到跟狗同类的错误，但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认为很多的人这么的看重自己的宠物，表达说狗爸爸狗妈妈呢，这就是一个混乱秩序。其实有些时候，这是我们在对待我们的宠物的时候的一种昵称，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的心情，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的上升到一个道德的标准或神学的高度去看。但今天我们的确是需要平衡一下哈，就是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养宠物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宠物虽然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教养的，但是呢，他们的的确确和人类不是同一个品类，不是同一个标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爱护受造物，是合神心意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把宠物提升到跟儿女同等的高度的话，的确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它表达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一种态度，而是这个背后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因为我发现作为人，其他人没有办法给我相等的情绪价值，相等的爱，相等的安全感，相等的亲密感，所以我反而在宠物身上得到了这一些人本来应该给我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取代了人，也因此呢，我把它看得跟人一样的贵重。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人真的是在宠物身上花大量的金钱，甚至他们的离世的时候也大量的
2: 给了宠物啊，有这样的新闻呢，
1: 真的有啊，真的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提醒，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人的一个极其的扭曲和不完全的现实的破碎感。因为现实的人的世界没有提供给他宠物提供给他的这些情绪、情感和亲密和价值，所以他才会把人的情感反射在宠物之上。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背后这个姐妹的缺失是什么？你不要只是去批判她什么狗妈妈、狗阿姨的这种说法，你在背后要看到的是她的极其渴望家庭、渴望爱、渴望亲密的那一份心情，我们是否真正的带给他并且弥补他。其实今天作为教会来讲，我们要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缺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只是去批判人，哎呀，他那个不属灵，他不符合神心意，他这样做是错的，我要带给他说，亲，我带你查考圣经，你看我们是按照神荣美形象创造。你如果是这样，不单单没有达到一个爱的果效，反而是用律法主义去框架他们，用一个道德的标准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如你，自己的神学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和秩序里面，我们肯定显然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为了爱所创造的，这是肯定的。我们绝对是不能够与宠物相提并论的，这是肯定的，无可厚非的，不会动摇的。 但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回到一个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会这样的错乱呢？是因为在人的平行关系里面我们缺失了。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予这些失独的家庭、单亲的家庭，或者没有子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给予他们一个家庭的爱呢？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真的不好，他们需要有亲密的关系来陪伴他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如果教会也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些所谓的情绪情感的陪伴的话，那当然他们只能够在宠物身上寻得这些填补了。
2: 是，
1: 所以不要急于批判论断，而是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带给这个姐妹什么。
2: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哈。其实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称谓并不重要啊，就是他怎么称呼你都知道，你是按照神的荣美形象所造的，你是有灵的活人就行了呗。至于他怎么称，我是狗姨姨，我是狗奶奶，不重要哈。
1: 我还是猫外婆呢。
2: 真的是不重要。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跟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聊天哈，因为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他多多少少也懂一点点的中文，他曾经去中国有过短期的宣教。他有一个小外孙特别的可爱哈，在美国呢，孙子辈的叫爷爷呢，有的时候会叫 papa， 就是 papa， 这是一种他们昵称。他这个小外孙呢，因为只有一岁多快两岁的样子呢，他的发音不标准，所以他每次都叫爸爸爸爸。外公有一天跟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每一次他叫我爸爸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中国的那个爸爸。我们就哈哈哈哈大笑。但是你并没有从这个老爷的话语当中听到的是一种失望、生气、痛苦。他非常的开心了，他说，我把我小外孙称呼我的这个声音呢录下来了，我希望有一天呢我给他播放，而我还一定要播放中文的爸爸。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自由。
1: 是，
2: 而这种自由的背后是理解，是爱。他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的发音就是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方式去发音，他也用爱接纳和包裹。所以弟兄姐妹们，称呼并不重要哈，不是一定说我一定要称谓什么。就包括去年我爸爸妈妈来我们家，因为我习惯性叫我老公老公老公老公哈，然后我妈就说不能叫老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那只有叫公公才叫老公啊，你不能叫老公哈。我说妈，其实我叫他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的伴侣。所以弟兄姐妹，称谓并不重要，在真理当中自由一点。同样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说的，在姐妹的信件当中，因为她是丧偶单身，把自己所有的情感情绪都寄托在这个狗的身上，那我觉得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也许我们需要取代狗在他生命当中很多的一些陪伴。
1: Amen。 实际上呢，爱宠物不是错，只有当这个宠物替代了神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关系和位置的时候，才产生了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是因为背后有需要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问题，我们家里面都有宠物，珍儿和木星的家里都有宠物，我们也都很爱我们的宠物，宠物呢也非常的爱我们。但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错乱呢？因为我们有健康正常的人际关系在中间作为保障。但是一旦没有了，它很显然的确是带着一定的危险性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不单我们自己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要去思考，如果我们身边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爱的缺失，关系的缺失。那我们作为上帝的爱的管道，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是否立刻的及时的在对方的生命里面来做到爱的使者的这个位置呢？千万不要只是站在那里说他这么做不对，而是说背后我们在他的不对的行为上面有没有责任呢？这个才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的门徒该有的问题。我们的凌云牧师他曾经做过一期，因为他的狗狗有一次的事故的原因就离世了，他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情绪和情感。我们大家在他身边都很能够体会他的情绪和情感，结果呢就 就引来了很多的听众的各种各样的反应，里面也不乏批判的声音。当时呢，珍儿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爱的托付，而不是做论断、批判、指责，因为判断他的自有他的主。而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说，主啊，我可以做什么？当我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我可以做什么，求你让我看到，一定答案都是你好好的去爱他，以至于他不需要在宠物的身上找到那些只有神和人可以爱他的那种同行的关系。
2: 同样，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在国内和在西方国家对于宠物的定义和认知还是有所不同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多的文化是基于圣经，所以他们尊重动物的生命哈，不管是什么动物。我们来德州以后发现还有人养马当宠物的，所以他们更尊重于生命。但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就像我的父亲就会说，狗嘛就是看门的嘛，为啥还非得大夏天的得在房子里面待着，他就应该在院子里面待着。你看这是一种文化的固态，我们不是尊重某一个宠物啊，因为他陪伴我所以我尊重他，而是我们尊重那造他生命的主，我们才能够尊重每一个生命，不管它是狗还是它是一个狮子甚至老鼠，它这个生命我们尊重的是生命和创造生命的主。当我们如果这样去认知的时候，其实在面对很多宠物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宠物该不该打呀，宠物该不该管呐、啊，宠物该怎么养啊，宠物该怎么称呼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其实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不会为此而去内耗纠结上升到一个神学属灵或者是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国内现在呢养宠物的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大家呢真正的去爱这些生命，也透过爱这些生命表达我们对造物主生命创造者的爱和尊重，但不是溺爱哈，不是说啊我给我的宠物买了多少钱的床啊，我给我的宠物吃多少钱的狗粮，我给我的宠物呢就是做什么样的 SPA 哈，这就是爱。不，真正的爱是尊重这个生命，尊重的时候就会知道每一个宠物它的需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舍己的一种表现啊、嗯！我累死了我不想遛狗，但是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家的狗狗每天都圈在家里面
4: 需要运动
2: 哎，那就是再累我都得陪着它出去走一走、嗯、这就是爱哈、嗯！不要把爱狭义化为物质的给予，
1: 是
2: 也要尊重每一个生命。
1: 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在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管理这个世界，包括爱护他的受造物，也是我们管理世界的管家的态度和使命。特别的盼望我们即便是养宠物，我们也是一个管家的心态。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林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约书亚记第四章关于信心的这个功课啊，我们要来看看小小的芥菜种子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仰望您，谢谢主耶稣，你这样的爱我们，透过您的宝血的遮盖和洁净，使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把我们的本相彰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本相在爱我们。谢谢父神，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这短暂的一段宝贵的时光，能够完全的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的生命有你自己话语的滋养，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小的芥菜种子，他相信了妈妈的话，就被埋入了泥土中。当温暖的阳光完全被遮盖，所有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变成完全的黑暗、冰冷、孤单的境遇，芥菜宝宝才开始并没有伤心失望哦，因为妈妈早就已经告诉过他，这是成长改变的一条必经之路，没有其他捷径可以走。但难熬的时间在黑暗中显得更加漫长，似乎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阳光的温暖也在冰冷的泥土中渐渐地遥远。一个来自黑暗世界的黑蛇不断地在他耳旁搅扰说，根本没有阳光，这是你的幻觉，你被妈妈骗了，这你的一生永远不可能摆脱这冰冷的世界了，别再抱有幻想，等着和我一起 死在幽暗之中吧。小小的芥菜宝贝开始害怕哭泣，他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愿意听黑蛇的声音，但黑蛇不时地引诱他，偶尔还会给他带一些熟悉的养分啊，清甜的水啊，但每一次小芥菜吃下去，都觉得自己肚子里面苦如阴沉，痛苦不堪。他开始不断地向上呼求，用妈妈教他的方法祷告上帝说，天父上帝啊，你一定要我这么成长吗？我好害怕啊，好孤单啊，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这样埋葬下去了，求你让人把我挖出来，或者让鸟把我吃掉，我不想长成大树了，我不想孤孤单单就这样死去。但是天父没有立刻回应他，他就在哭泣当中渐渐睡去， 第二天又在同样的悲哀和黑暗中醒过来。这一天忽然身边爬来了一只小蚯蚓，把他抱了一个满怀。蚯蚓朋友的拥抱让他觉得非常温暖。谢谢你，小蚯蚓，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哦，我的朋友，你别忧伤，你还记得你妈妈说的话吗？记得是记得，但是实在太遥远了，我感觉不到阳光的存在，就好像我感觉不到天父上帝的爱一样。黑蛇告诉我说没有阳光，我是不是真的只是被骗了，被我妈妈骗了呢？不是的，小傻瓜，我刚刚还在泥土上面晒了太阳呢。你是被骗了，不过不是被你妈妈骗了，你是被黑蛇骗了呢。真的吗？当然啦，你想想看，你妈妈告诉过你什么？我妈妈说，在泥土中掩埋就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她说，一旦我破土的那一天，就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成长了。相信你妈妈吧，这才是真的。你该忘记黑蛇的谎言，相信妈妈的话，这才是对的选择。你想啊，哪一个妈妈会骗自己的孩子呢？让自己爱的孩子被遗忘在黑暗里呀，对吧？对吧？对吧？可是我好难过，好孤单呢。哎呀，这不是还有我吗？上帝差我来给你松松土、打打气、加加油、施施肥。这不，我乖乖来完成任务呢。我的其他朋友常常嘲笑我往泥土里面钻，好脏啊，一点也不优雅。我以前也不相信上帝对我的设计是好的，我也不开心自己只不过是一条小蚯蚓啊。哈哈，直到我遇见了你呀，我才发现我自己的使命是多么的崇高伟大呀。两个朋友开心地微笑起来，彼此加油打气，黑暗似乎一点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牧者，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人。当然，最直接的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每一天呢，我们需要读圣经，研读上帝的话，这样在我们最伤心、失望、困惑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因为他不变的应许而再一次拥有不摇动的信心和盼望。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他要立起石头来纪念神的作为，他要提醒百姓不可以忘记神曾经为他们做过了什么大事。今天我们同样要透过不断的诵读历史当中神他所做的事情，来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我们需要依靠他，就永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爱慕您的话语，纪念您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知道您不会错，不会违背您的诺言，因为您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用石头来纪念神的作为呢？第二，回溯历史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帮助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可以提醒孩子们，每一天诵读神的话语，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唯一的一个道路。当我们每一天把我们的话语奠基在神的应许之上，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动摇。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刚强，更加的有信心。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开始呢，真儿要为亲爱的听众朋友采访一对我非常喜爱，也是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在家庭事工的整个拓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在他们的夫妇的身上看到了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同时呢，他们跟我们的整个家庭事工是很有渊源的，不单单是因为我们的姐妹呢是真儿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他们教会里面的服事啊，也是众圣徒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地为大家请到了叶志祥弟兄夫妇，我们的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呢，他们住在马来西亚。但是他们二位呢，却是在整个家庭事工的拓展当中呢，是我们的大使长，不是天使长，但是几乎就跟天使长差不多了。所以，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志祥夫妇来到我们真爱住我家。
1: 是的，我们也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跟这位传道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成长，跟分享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神是如何的祝福我们，并且我们见证了他福音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的作为。
0: 太棒了！那志祥大哥要不要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我是志祥，我和我太太一起的在这个远东的服事，非常的喜乐，也看到远东服事带来给教会家庭成长，还有一起的分享，带来真诚的这种沟通，感到非常的感恩。
0: 今天真儿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能够采访到二位，因为多次在真儿去马来西亚的服侍的过程当中，都是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用五星级的接待啊，把我款待在他们非常智能的家中。所以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透过他们这几天的生命的分享呢，也会对他们的故事产生一个更深的共鸣，因为其实他们的故事就是神福音的大能如何在我们这样看起来非常平凡，但是却又非常不凡的人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首先呢，我们来请志祥大哥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的状况好吗？
2: 我们夫妇结婚至今有28年，我和他有3个孩子，2个女儿，还有最小的就是儿子。目前他们3个都已经大学毕业，有各自的工作。而我们两夫妇呢，目前2个人住在一间屋子，他们孩子除了儿子在周日跟我们住，周末他也回去以前的老家。2个女儿，一个大的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们目前还是算是空巢期哦。夫
0: 但
2: 妻
0: 是你们看起来一点不像空巢老人哦，你们是空巢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不到你们的容颜，你们其实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年轻。我常常有一种视觉冲击感，就是无法相信你们年龄比我大。但是你们呢，真的不单单是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你们的心灵状态也是非常的朝气蓬勃，非常的丰盛。那请 Agnes 姐妹也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二位结婚28年，然后养育3个子女，但是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底下接触了家庭事工？然后你们主要是做什么工作？但是在教会里面又是做什么样的侍奉的呢？
1: 家庭事工的一个的概念，其实从我自小自己家庭当中就已经开始对这个家是已经非常有一个概念。因为我自小成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全家人就是极力的要维护家的一个的完整性跟合一，所以那小时候的接触就一直到了我2014年的时候，跟我的一个同工，我们就看到家庭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的去选修了这个家庭事工的硕士，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过程，那么我自己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呢是结婚了嘛，婚姻也需要一个的成长，再加上我是上代同堂的，所以在家里面就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操练的一个的合场，如何的去维系这个家庭。后来到了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意向，领受这个呼召跟这个回应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了，特别是我自己，我也是看到了每一个人他家都有一个
0: 故
1: 家的
0: 事。
1: 成长，对，所以我就开始对一个人的成长在家里面就有非常深的感触，同时间也产生了我一个很大的负担。 就这样子啊，接触了家庭事工，那就跟同工一起成长的时候，也包括同时间我跟我丈夫也一起的去成长，我就发现原来在过去我对家的一个概念是有一些碎片的，那么在一些的认知的上面呢，我有一些的不整全的，可能对家的一个的神学，或者是婚姻的一个神学，或者是我自己理出来的，我都发现到我需要重新的用福音来重新的再次的被建造，重新的再次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经营我的家。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家庭事工的时候呢，我终于发现到，其实它是一个与众圣徒一起成长的，而这个家也是大家所渴望要建立的。
0: 我想在这里呢，想给大家一些背景的介绍。我们的 Agnes 姐妹呢，其实是珍儿在马来西亚带的一位家庭事工的博士生，现在仍然在读，非常的盼望她很快就可以毕业。那她不单单是我们的大师长，就像她刚刚分享的，就是她实际上是由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成长的过程，让他对一个家庭的神学格外的有负担。在教会当中也接触和牧养，还有服侍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破碎的这种家庭。正儿相信说，这一定与你们的成长分不开。所以，我们就先从这个宏观的故事，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微观的小故事里面去分享一下，你们二位是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然后再来谈一谈你们是怎么借着你们自己的恋爱婚姻得到重整和医治的。我们先问问志祥大哥，您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原生家庭里成长起来？你们的原生家庭就信主吗？还是说在后来才认识的耶稣？
2: 我父亲他本身从小就是有去过教会，可是到大的时候他们是搞清运嘛，那时候南洋在新马一带都很流行清运的这种的运动，他是一个青年学运的，类似那时候，可是那时候他也是从事在新加坡跟李光耀，那时候他还没有正式被选的时候就参与这方面的这工作，所以他就没有去教会了。这样的话跟我母亲后来因为一些的问题他们就认识了，就是我情况就是从新加坡后来他有一些的政治上的意见就回来马来西亚认识了我妈妈。我妈妈那时候还是一个家乡小女孩，是拜拜的，然后认识的时候就跟她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一直到生了我们四个孩子都还没有去教会，从小家庭虽然没有拜拜，可是妈妈还是仍然有这个祭拜民间信仰这个习惯，偶尔不是每次她会，所以我们只知道父亲跟我们讲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没有去过礼拜堂。一直到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忽然间跟我父亲说你跟我说我们信了主，为什么没有去教会，才去找了一间教会。所以我才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第一次的在圣诞节去参加。所以呢，成长的经历中父母亲的磨合和争吵我是夹在中间的，我是很激励的去做一个调停者，尽量的去让我们父母亲能恢复他们的那种关系。可是我觉得一个小孩子那时候呢，我心里也是很挣扎，但是感谢神，神也给我一个这样的解析和聆听。特别是我妈妈有时跟我父亲吵架过后，她会哭诉说很多很多消极的话，可是也有很多积极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我看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性，在一个吵架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父母亲都给我了一个看到信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是如何的维系着这样的脆弱的关系。虽然是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很快他因为是神的缘故，去教会的缘故，很快大家又恢复了那个关系，可是还是在磨合，又在吵吵闹闹的成长中，就看到真实的信仰其实真的是给我看到一个怎样的去活出来，而不是只是停留在好，而且是一个 struggle， 它不是一个我信了主很理想的我就自然什么都好很平顺。在我们父母亲的身上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然后我就持续的在我的过后的学习的当中去参加了各种的组织学课程，还有这个夜校的课程，帮我充实更多在真理上的知识，直到我可以懂得将过去这些实践的要如何实践出来，做了更深层的一些的思考，还有如何的去把它更真实的去应用出来。
0: 所以志祥大哥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 你从一个相对于传统的健康的华人的婚姻家庭里面成长起来，而且很有趣的就是，本来是你父亲信主，而且他说你们都是基督徒，但你们从来不去教会。由一个没有信主的妈妈说，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却不去教会？提醒了进入到教会，虽然他们争执有很多的冲突，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还是保存了一个相较于健康的一个婚姻，让你们从一个比较健康和整全的原生家庭成长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您这个人是一个很柔和、很谦卑，相对于这个情绪啊各方面都很健康。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也跟你的父母亲，就是虽然他们好像信仰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因为他们一旦信了，他们就知道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对待我们的婚姻，所以他们尽量的维系他们的婚姻，以至于也很深的影响了儿女。但是同时呢，你也意识到了说不行，这个信仰要活就得要认识神，就要活出来，所以你就避免了像父母亲那样，好像说自己是信徒，但是不清楚的这个状态。所以非常非常好，非常的感恩。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一周都会有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两位，真的是人见人羡的夫妇，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一周精彩的信息。我是珍儿，
2: 我是志祥，
1: 我是 Agnes，
0: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2: 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家人们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让我们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15章19到21节。这是一个带着条件的应许，哎，让我们思想一下，到底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今天的经文是否还充满意义、充满能力呢？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耶利米书15章19到21节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真儿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许多的如果若是，其实这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常态，有太多太多的若是了。我们若是相信，其实每一个弱势背后实际上就是机会，或者是警告，或者呢，同时间既是机会也是警告。那么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一个绝佳的代表。你若归回，我就怎么怎么样。我们如果够仔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圣经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文字记载，看起来似乎都是有条件的应许，同时呢，又像是诫命，又像是警告，但同时又像是保证。尤其是在患难当中，在急难当中，神给了他的儿女许多类似的应许，类似的话语。所以耶利米先知呢，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在神给予的弱势这样的应许当中，以这些弱势也安慰了百姓。让真儿不由地想到啊，苦难的代表人物无外乎是约伯了。约伯的一生其实是这个世界的缩影，虽然满有苦难，但是神呢，自始至终都在介入，都在参与。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而且更有甚者，耶稣基督是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途径，是唯一可以在苦难当中夸胜的途径，那就是转眼仰望耶稣。当约伯他学会从自己的身上把眼光转向神的时候，他心中的愁苦立刻就变成了力量、满足和感恩。他对自我的认知也有一个清楚的、直接的表达。哦，从前原来我以为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我自己的顺境当中，我只不过是风闻有神而已。如今借着这苦难当中神主权的彰显，我终于亲眼得见他的荣美了。所以当我亲眼得见他时候，外面的苦就立刻变得不足介意了。所以当约伯不再纠结痛苦的那一刻，神就立刻加倍地赐福他。约伯失去的，神用自己来代替了。 每每想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时，张儿也看到了自己身边有云彩一般围绕的见证人。从我的祖辈，我的父母，到我身边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也因此他们的生命更加的纯良，更加的有力。自从20年前我们从加拿大搬家到美国，我们有10年的时间一直在同一间教会成长服侍，而那间教会有许许多多属灵的长辈和教会的领袖们，实在是为真儿和陆家做了最美好的生命的榜样。他们无论是从老到小，都有许多可圈可点，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但其中有一位是真儿非常挚爱、非常敬仰，也是非常敬重的师母。她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遭受病痛的折磨，也长期的与癌症抗争。师母和长老他们纯良的生命，却在全教会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无可推诿的福音的大能。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身体遭受病痛、生命遭受苦难的袭击而埋怨神，总是满有喜乐、满有盼望。不仅仅从来没有缺席过教会的牧养，更是持续不断地用真实的生命为全教会弟兄姐妹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宣告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主权。真儿跟陆家虽然已经离开了好多年，随着我们的搬迁，我们的长老和师母持续不断地为我们代祷，爱我们，在金钱上、祷告上、在爱心上持续不断地支援我们、服侍我们、关爱我们。我们老大18岁生日的那个暑假，我们有机会回到母会去探望我们亲爱的长老和师母，他们二老居然在家中为我们的孩子精心预备了蛋糕、生日的祝福，还有一篇祝福的讲道。这样忘我舍己的爱的服侍，并不是对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对待，而是他们持续几十年忠心的牧养神的家，对教会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如此恩慈相待的一个明证。你若是问他们，你们怎么能做得到？他们必定谦卑地说，啊，我们什么都不是，都是神恩待了我们。这岂不是正是今天经文所说的，我们若照着神的应许和命令，切实地履行，没有怀疑，就实实在在的是有福了。问题从来都不是在神的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之上。正如我们有这么多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美好的见证人，让我们看到他们在每一次弱势的选择上面毫不犹豫、不打折扣、从来不小心、从来不疑惑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折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他们所彰显出来的就是一种分别出来的生命。他们必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口，他们必因着福音的大能成为坚固的铜墙，活出福音的大能，活出神的拯救，活出一个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的生命来。亲爱的您，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是犹豫，是打折扣，是小信，还是可以义无反顾地选择完全的归回？我们若归回、回转、归向他，神必定将我们救活。个人如此，家庭如此，教会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亲爱的父啊，我愿归回， 我必归回，求怜悯帮助我，立定心志，让我必定跟随。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2章，选择影响了群体。在这章的最后28节到42节，是摩西分配河东之地给两支派和马拿西支派。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这个段落的后半段，34节到42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2章34节到42节。加德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朔反、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什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缅、西比马，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挪巴。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2章第34节到4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2章第34节，加德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这里的建造不是新建，而是修建，修建了底本、亚他路和亚罗尔。那亚罗尔是位于亚嫩河旁底本以南的地方。35节，亚他路、朔反、亚谢、约比哈。亚他路、朔反这个地点到底在哪里并不清楚，但是知道亚谢跟约比哈是彼此相近的。36节，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这两个城邑是位于摩押平原的，同时呢，他们又建筑羊圈。37节，流便子

是位于摩西临死所登的尼波山不远的地方。巴利冕又叫做比隐，或者是伯巴利冕和白米恩，西比亚又叫做士班。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39节，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基列是指狭义的基列地，是亚伯河以北包括巴山地区在内。马拿西的儿子马吉还有他的子孙就往这个地方去，占领了那个地方，并且把那里原本所住的亚摩利人赶出来了。40节，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吉是马拿西唯一的儿子，马吉自己又仅有一个儿子基列，而基列呢是生了六个儿子。这样马拿西的子孙共有八个家族，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六个曾孙所组成。所以这里指的就是马吉的家族，不同于其他的七个家族。41节，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雅尔。雅尔呢是犹大支派西斯伦的儿子西哥跟马吉的女儿结婚所生的儿子，是归属母亲家族，所以称为是马拿西的子孙。哈沃特雅尔直接的翻译就是雅尔的一切城邑，是一些没有城墙的村落。42节，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挪巴。挪巴显然是一个出名的首领，但是没办法推查这一位首领的家世，后来又从人名延伸为地名。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八章第11节的圣经经文。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第32章的34节到42节。这段经文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个工程的报告，修城墙、修城、改名、得地、攻占，感觉是挺行政、挺历史的。但是我们慢慢的读，就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一直都在建造地上的东西，筑城、修墙、安顿牲畜、扩张土地、替城市改名，整段似乎都在忙产业、地界保障跟发展。而我们也看到流遍加德、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已经决定不过河深入迦南，接下来的人生就变成是盖城、守城、扩张、打仗、保护自己。他们不是不努力，相反他们是非常努力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所经营的却不是神原本应许的中心。所以他们很努力，他们却走在次好的路上。这也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可能也像这样，每天都忙着让我们工作更稳定一些，房子更安全一些，存款再多一些，再多做一点，好像一直在筑墙。但是神可能也是在问我们，你是在筑城呢，还是在跟随我呢？你是在经营生活呢，还是在进入到应许呢？经文提到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给他起名叫挪巴。这代表什么？人开始用自己的名字取代原本的名字，这是一种象征，属于我，我的成就，我的地盘。慢慢的，一不小心极可能把焦点从上帝的作为变成是我的成果。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我们服侍久了，不知不觉极可能变成这是我的事工、我的团队、我的成果、我的计划，结果却是一不小心把神挪到后面去了。感谢神，这段经文不是只给责备，而是提

提醒我们，虽然他们停在河东，上帝依然没有放弃他们，神仍然让他们得地建立生活，这是神的恩典。神有允许的恩典，也有最好的心意，神也会容许我们选择次好，但是神何等渴望我们更多的走向他所预备的丰盛。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忙着筑城却忘了过河，不要只是经营生活却失去了对上帝的渴慕，不要只有外在的成功但是却没有里面的亲近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主亲近更亲近，让我们的生命深深地经历上帝，也让我们更多地回应上帝。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事情是希望齐云更多为您祷告，为您守望的，也请告诉我好吗？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弟兄姐妹，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守望，在神的爱中，我们彼此守望祷告，一同的奔跑天路。我就等着您随时联络我。我是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审判八国一，阿摩斯书一章三节至二章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以铁的打鼓机击打激烈，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哈薛的王宫，吞灭便哈达的宫殿。我要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的掌权者。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犯罪，掳掠全体百姓交给以东，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加撒城内，吞灭他的宫殿。我要剪除亚什突的居民和亚什基伦的掌权者。反手攻击以格伦，剩余的非利士人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犯罪，将全体百姓交给以东，不顾念弟兄的盟约，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推罗城内，吞灭他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怒气不停发作，永远怀着愤怒，拿刀追赶兄弟，丝毫不存怜悯。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提曼，吞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犯罪，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疆界，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在战争呐喊的日子，在旋风狂吹时，在拉巴城内放火，吞灭他的宫殿。他们的君王和公长必一同被掳。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犯罪，把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摩押，吞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闹哄、呐喊、吹角声中灭亡。我要剪除摩押的领袖，把所有的官长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三番四次犯罪，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祖先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犹大，吞灭耶路撒冷的宫殿。
1: 先知阿摩斯简单交代了个人及时代背景，并宣告神在吼叫后，便对当时八国宣告神的审判。一章三节至二章十六节是上帝对那八国的所作所为颁布判词。这八国包括大马士革、非利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犹大、以色列。这个顺序是按当时围绕着犹大和以色列两地的六个国家，以指南针的东北方向的亚兰开始，回到中心点，即以犹大和以色列国为宣告的结束。阿摩斯以一个神谕公式向八国发出神的审判，这公式有五个部分：一、耶和华这样说；二、某某三番四次的犯罪；三、我必降火烧毁；四、因为他；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除了以色列之外，每个国家都只有两三节责备之话。这个神谕公式都是以耶和华如此说开始，以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结束。先知并没有细数列国的所有罪行，却说三番四次犯罪，这是概括性的谴责，指出他们是不断的犯罪。总的来说， 列国犯了多方面的罪孽。先知指出，犹大和以色列分别是厌弃神的教诲和亵渎神的圣名而受到审判的。虽然阿摩斯没有指出列国违背了神的法则，但他们要承受责备。先知指出，列国是干犯了人的基本权益，如他们贩卖人口、攻击孕妇及无助的弱者、对敌人彻底消灭等等。人的基本权益就是神的律法，他将其放在人的意识和良知里。犹大和以色列的罪行是违背神的律例，而列国的罪行则是伤害人类，两者都是得罪神。神以愤怒的火来惩罚列国，并透过放逐、战争或死亡来处罚犯罪的百姓、官长和君王，甚至华丽和荣耀的宫殿，包括耶路撒冷的宫殿都不能幸免，他们也被火吞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不论所犯何罪，都是得罪了上帝。人既然无法脱罪，该如何面对圣洁的主宰呢？信主前，人的良知受损，心思受了蒙蔽，现在求圣灵帮助，抵挡罪的诱惑，靠主得胜。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亲爱的好朋友，晚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好朋友，你如何定义你的工作呢？或者说，你认为工作的成就感是什么呢？曾经担任外商银行高阶主管多年，现任教会牧师的庄怀德，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工作核心的价值不是头衔或收入》。这样的工作价值观是不是有点颠覆你对工作的认知呢？或许你并不认同，但是多多仍然邀请你听听多多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工作的价值核心就是头衔或收入。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想和你谈的话题就是工作的价值核心就是头衔或收入吗？因应各国关税对产业确实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还有 AI 的冲击，虽然是无形的，但是也来得很快，也对职场环境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特别是在转换工作上，肯定很多人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的顺利。庄怀德牧师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以几个方式来面对。第一个就是面对持续冲击，职务可能转换。有些人以为这些冲击只是暂时的，时间过去就没有了，所以忍一下就好了，时机以后会变好的，却没有意识到趋势的改变是持续下去的。庄怀德牧师说，特别是 AI 带来产业的改变，很多工作被 AI 取代了，进而肯定带来工作的转型，还有职务的调动。不论是组织的裁撤、缩编，或者是职务内容的改变，即使是原来的职位，被赋予的任务和期待也会和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势必要面临思考如何善用 AI， 让自己的工作成果更具有价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直面对决职场上的调整以及自我进修，而不是抱持着反正现在也过得去的心态。唯有积极的面对转型，才能够回应新的挑战。而且某种程度上，这也提醒我们，不仅是在技能上要有所突破，更要思考的是，在同样的位置上，我与他人有什么不同？这最终要回到上帝对我们职场呼召与心意的省思。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将我们安置在某一个职位上，自有他特别的计划。如果把职位视为是上帝所赐予的呼召，就会以不同的心态去面对，努力在其中忠心持守。庄怀德牧师他强调，这包括更积极的自我充实，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工作，并且展现出对领导的忠诚度。第二个方式是把工作当成回应呼召。在团队之中，自己与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对团队的贡献也都是值得仔细省思的。 AI 的强项是在于技术，但是真正能够营造职场价值的，往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团队的氛围，还有主动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基督徒，更可以在职场中活出与众不同的见证，创造超越技术的价值。庄怀德牧师指出，转换职涯或是换新工作的时候，不应该短视尽力，而要更多思考自身的特质，找出能够为公司和个人同时加分的地方。以往职缺比较多，转换相对容易，但是在当前外在挑战增多的情况下，更需要省思与认识自己，寻找与自身特质相符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匹配显得格外的重要。第三个方式就是认真投入每一个工作。我想这话说来很容易，也不会有人不同意，但是究竟要怎么样才是认真投入呢？庄怀德牧师引用圣经哥罗西书3:23里所说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在职场上都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都是人的问题比较居多。那如果遭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就回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为什么要带领我到这里呢？并且尝试用感恩的心来数算上帝一路上的恩典，也让自己看见，既然到这里，在职场上如何成为更美好的见证呢？思考着我有什么需要被上帝更多修剪的地方呢？甚至是被上帝建造的地方呢？这样的思维就更容易让我们用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了。

想对基督徒来说，信仰就是我们的全部，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跟上帝有关。我们也可以说，上帝都关心在乎。所以在生活中与上帝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如同朋友的关系，就如同亲子关系，也如同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庄怀德牧师说，弟兄姐妹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只有一次，而是需要持续经常性的维系跟上帝的关系。庄怀德牧师他分享自己过去在职场上，每天上班前他一定会先到上帝面前灵修二三十分钟才去工作。他说这段灵修时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帮助他在这天的目标更加清楚，也会带着盼望出门。他也会把每一天的行程都摆在上帝的面前，而上帝也常常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对他说话，赐给他新的创意以及更好的优先次序。另外一方面，庄怀德牧师会把自己的特质带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对话，到底自己的恩赐、热情以及专业可以用在哪里呢？庄牧师分享自己过去在职场上曾经先后待过贸易公司以及制造业，一路寻求方向的过程中，他深深的相信上帝一定会一步一步的预备，一直到有一次重大的跨越让他进入到金融业，并且长期的投入。他指出，许多金融业所欠缺的专业，其实就是他过去所从事其他行业里面所累积的经验而来的。每一次在他面临选择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拥有的恩赐、热情与呼召带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并且仔细地分辨是否是上帝为他开的门，也并且会留意他内心的感动是否与上帝契合。庄牧师强调，判断工作的核心不应该只是看是否有职缺、是否轻松或是薪水的高低。虽然说这些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转念思考，工作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头衔或收入，而是在于是否忠心地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呼召。庄牧师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忽略那些真正应该追求的长期目标。他说，在转变适应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焦虑。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抓住马太福音6章33节里告诉我们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意思就是先寻求神的面。庄怀德牧师说，他常常会在教会里的职场事工里强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每一次转换工作看作是属灵的操练，学习信靠等候，也在过程中更新。还有，不要单独面对，尽量的与朋友、与教会的小组、属灵同伴一同行，彼此带导，彼此扶持。总之，面对转变很重要的就是除了自己面对，肢体之间的互相扶持更是重要的。还有，当我们在职场上遭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跟好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鼓励陪伴，不单独面对。对有需要的朋友，不只用安慰的话，也用爱心说诚实话，在爱中彼此坚固，帮助彼此预备走下一步，成为彼此的助力。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工作的价值核心就是头衔或收入吗？我引用庄怀德牧师的文章和好朋友分享。可能有的朋友会认为这是唱高调的论调，或许你也会说，我不是基督徒，没有教会和小组弟兄姐妹可以陪伴。那么多多还是要说，你有上帝。就如一开始多多所说的，信仰是我们的全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面向都跟上帝有关的，也可以说上帝都是关心在乎的，所以在生活中与上帝建立关系是很重要的。好朋友，如果此刻你正考虑转职，或者是你在工作中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多多鼓励你，现在就把它带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寻求上帝的带领。多多真心的希望节目的分享能够让好朋友面对生活有盼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跟我们老人家养生有关的一些话题。
3: 嗯，
2: 我相信哈，在中国很多人都不会陌生的一句话，就是饭后百步走，
3: 只能活到99。
2: 对，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说只能了。以前我们觉得哎呀，活到99是一个高寿了，对不对？
3: 一句笑话，是我自己加的。
2: 是吧？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固有的观念了。当然我们以前其实在节目里边也聊过这件事儿，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坐着，或者不要立刻的就是让自己身体处在一个静止的状态里，还是要多活动的。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只要走，或者是只要走多就一定是好事儿？因为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家呢还是比较较真儿的，就是还是觉得说我吃完饭尤其是晚饭之后啊，
3: 是
2: 我要好好的去走一走，有的甚至要走几公里。
3: 哇，那就有点过量是吧？
2: 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那个俗语嘛，对吧？我们就说饭后要走一走，所以呢，有些老人家就觉得我是不是走的越多，我身体就越健康？
3: 可能就有一些误区了啊。
2: 对对对对，所以当我们去谈论这个走路这件事儿的时候呢，确实不是按一个所谓标准的答案，觉得只要我们达成了这个目标，哎，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3: 所以嘛，我觉得不是说量的问题，还是适合的问题才是重要的。
2: 对对对，
3: 老人家也各不一样啊，有一些可能他走5000步就挺好啊，有一些可能可以走10000步哦，说不准哦。
2: 对，
3: 但是不是因为说哦，他走了10000步，你也必须要走10000步？但对我来说，其实一天有个7000-8000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了啊。就不要说比我们更老一些的，就70岁以上的老人家，那更应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调整这个步数了。我特别觉得现在。在公园里面呢，有一些暴走的团体，他们的速度很快的。然后呢，我数了一下，有时候我在公园里面看他们转了起码3-4圈以上的，那起码是10000步有多的了。那很多人也有蛮有兴趣的跟在后面走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热身，或者你平常没有走那么快的，你跟上这个速度，然后按照它的圈数来，可能对你还是有损伤的。
2: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对我们老人家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或者说即便对于老人家来说，走路已经算是一个最小的挑战，或者说最容易实现的一种方式了。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还是要就是去判断究竟谁更合适什么样的量。
3: 对，其实你说走是最容易嘛，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一个是量的问题是吧，速度的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姿势的问题。我觉得
2: 对，
3: 就姿势其实也很重要的。你如果骷髅着走，或者是你走的姿势不对，就是力量可能偏重在某一些肌肉和关节上，那其实也是不好的。
2: 没错，
3: 我就看过有一些人走路，他就好像脚跟不着地的那种走，好像那个也不是很正确的那个姿势来的。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比较闲我怀疑可能自己比较闲，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其实在感受我的这个身体。
3: 哦，
2: 就是我发现我其实平时是完全没有在走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嗯嗯，
2: 是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身体这个部位关节它是怎么活动的。
3: 哦，
2: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关于说，哎，我走路的脚跟不着地啊，
3: 对 对, 对，
2: 或者说一些不正确的姿势啊，
3: 是是。
2: 那这些其实，我就想，哎，我平时究竟怎么走路呢？
3: 嗯，
2: 很简单，就是我想去哪儿，我站起来我就走了。
3: 嗯。
2: 表面上看来我会走路这个技能，
3: 嗯，
2: 就是我确实能够
3: 走，
2: 对，这个一左一右，对吧，确实能达到目的地，
3: 对，
2: 但是它没有正确的使用的时候，
3: 嗯，
2: 的的确确我就意识到为什么很多人会有比如说腰啊腿啊膝盖脚踝等等的问题，
3: 是
2: 就是因为你没有让它合理的运作。
3: 嗯，
2: 就是我们从机械设备上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些机械呢，出了故障，但它还能运作。
3: 没错。
2: 但不代表它能够长久的运作。
3: 没错，可能它在某一些部位不断的磨损，而其他的部位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
2: 对。
3: 像我们走路也一样的。
2: 是。
3: 没有正确的姿势，你会走着走着会哪里疼了，或腰疼了，或膝盖啊，或哪里，是吧？
2: 对，我的感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我在迈出每一步的时候，我的脚是主导。
3: 嗯，
2: 但严格来说，你看我们这个自上而下的这个关节啊，
3: 没错，
2: 应该不是我的大腿，对吧？
3: 对，
2: 就是或者腰吧。
3: 对，
2: 我起码就是腰部要发力，
3: 对，
2: 然后带动大腿的肌肉，
3: 没错，
2: 然后才
3: 其实是多环节在运作的。
2: 对，但是很多的时候，即便就哪怕跑步也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2: 就只是觉得说啊，我只要我的脚往前迈，我就为什么？其实我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仿生的游戏，就是比如说你要控制一个游戏人物，让他正常的走路，
3: 哦，
2: 但是你发现人们很难控制他正常的走路，
3: 哦，
2: 因为人们自己不知道这个关节是怎么运作的。
3: 哦，明白。
2: 他的逻辑或者人在操作的时候只会用鼠标点着他的脚，哎，往前迈，
3: 嗯，
2: 结果发现走不出来形状，或者甚至你本来往前迈的结果他往后倒了。
3: 嗯，
2: 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以为我会走路，其实我从来都不会走路。
3: 对，如果就很极端的来讲，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的图谱的分析啊，
2: 嗯，
3: 会看到自己有哪一些走路的那些不完美的一些就是那些缺陷呢，啊，
2: 对对，
3: 我像是跑步我就看过哦，
2: 嗯，
3: 跑步呢它会分析你哪里发力不对了，然后哪一些肌肉没有用上了，
2: 嗯，
3: 就这样子的，
2: 对，
3: 然后跑得好的人还会送胯什么的，那样的说它自然的动，
2: 嗯，
3: 让你更精神，迈得更稳健，
2: 对，
3: 更有力，这样是的话，那你因为即使你发力都老了，而且身体
2: 你的关节也不对，
3: 变成磨，
2: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你看跑步竟然也是个极限的田径运动？
3: 是，
2: 我们以为不会，对吧？会走路了，是你要合用。当然，运动的就是我的怎么样，就是身体机能嘛，对吧？
3: 那，
2: 你可是不顾及到这件事儿的，你只要想着哦，我的迈就行了。
3: 嗯，
2: 但是想想就是，尤其对我体重稍微大一点的，其实真的，如果我不是合理的运用这些肌肉和关节的话呢，就会导致某一些不该承受巨大压力的关节，长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3: 对，那当你很有意识的去体验自己在走路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是好几个部位在发力？
2: 肯定是这样的，
3: 很舒服，
2: 就是很轻松，因为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说啊，就是从物理学来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就是当你脚踩下去的时候，
3: 它有一个反弹的力，
2: 地面是有反馈的力，但是用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来走，这个力就卸掉了，而不像是说仿佛每走路我都是在跺脚，然后每一次的那个反馈全部到脚踝或者到膝，
3: 是的，
2: 有些老人家会越走越累啊，其实没合理的，
3: 是，所以体会一下走路的时候也像他说他自己无所事事，那我就留意自己，哎，是否走起来是很顺，好多的部位都是带动感觉呢，而不发力呢，
2: 对对，
3: 嗯，
2: 就是我们就会说真的不随随便捡捡，就是
3: 上
2: 帝赐给我们这个，你不要浪费，甚至我们讲说你走路的时候你的背发不发力，
3: 对
2: 对,
3: 对
2: 吧，这些都是有关键的，
3: 对对，
2: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疼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啊，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它，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其实更容易能够理解，比如说圣经里讲说，哎，我们基督徒也是互为肢体啊，有些事儿就是只能有一些人来干的，
3: 是，
2: 所以尤其是我们今天谈到走路这件事儿，
3: 是
2: 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只要你走，它就会逐渐转好的一个东西，
3: 还是要正确的走。
2: 对，你要正确的走，甚至有的时候不走， 就是你就觉得我应该要休息。
3: 嗯，
2: 我之前也是听过一些理论，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膝关，
3: 是有次数的。
2: 对，一个是有次数，就是它那个所谓的中间那个软骨啊，
3: 是
2: 它会磨损嘛。
3: 对，
2: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的膝关节两侧的这个肌肉啊，
3: 嗯，
2: 如果我的肌肉够强健呢，它是可以帮忙卸力的。
3: 没错，没错。
2: 但因为我们可能过去可能是某些固定的劳作的方式导致我们没有训练的，所以呢我们都一直是纯是在用关节这个部分，
3: 是只是那个骨骼来帮我们去承重，
2: 对，
3: 没有说肌肉去辅助它发力，
2: 对，所以呢就导致说动不动哎这个地方很不舒服啊，这个地方很痛啊，或者说尤其是这个运动过量的时候，哎呀马上这个反应就起来了。
3: 是的，
2: 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要走路的时候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确确实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老人家要多多留意我们的实际的状况，
3: 对，
2: 你的脚啊脚踝呀、包括膝关节呀，那还是那句话，就不是你越走越多然后就身体就越来越好的。
3: 没错的。
2: 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走路，尤其这个本身可能是不是膝关节不舒服啊，包括体重偏高平时运动少的时候呢，第二天类似出现了什么腰酸啊、腿累啊、甚至脚都是意识到我了，并不是再告诉我们哎记
3: 住。对，所以就说天天走都好，现在上述的症的话你就休息几天的是很必须的。
2: 对对对，因为这就是身提醒我们量了。
3: 对，
2: 包括面就是要哎有那个今天量、哎我就突然智能手机的也是一个陷阱。
3: 哎是。
2: 对吧，因为有这个步数的统计。
3: 对，有这个鼓励作用哦，以为好像自己突破了什么。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本质

0: 上你看那是也是不一样的、嗯、有些人腿脚但是有些又有一些慢性病的基础、嗯、有些人是有些人才干活动
1: 没错，不会比较是手机的统计自己还看到别人就有一个比较你看老都能够走多少可以那样
0: 是没错、嗯、虽然你看是一个很简单的做这件事、嗯、我是不能够代之对节目就到这手机来聊一聊这件事
1: 好的
0: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李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打开窗户，湿香的味可以飘洒进来，远地，人的色。

0: 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1: 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来到这里来读好书。说到告，你想为自己会为家人祷，也为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哦。然而祷告的我是需要常常操练的，我的祷告垂听又或者是上帝什么都知道，我为何还要祷告呢？我们觉得信仰好像到里面去求福气，去把代办事项告诉上帝一番呢就走了。不，在祷告中呢，我们会更加的去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说我不知道如何祷告，只我必须要花言辞，或者对于圣非常需要祷告，只是一颗愿告的心，让灵来带领我们来亲近神，来向神心不义，来人的旨意。刘航喜欢这个，因为诗篇就是诗人对上帝的祷告。不知道如何祷告，我建议你也可以进来读圣经当中诗篇，学习如何让发出有内心。我们在读这篇灵修仍然自由生出版有敏福义的词所。今天我选出的这一主题是道的能力，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七章，敏感请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节，一这一词所。

太前书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祷告的能力，上帝除我们需要，就吸引我们。不过，许多我们的上帝信徒平日常彼此习惯，因为国牧告他的儿子，为奉派远的斯里兰卡，在那里吃的遇到不舍。师的儿子弗雷利只过五时常担心宣教师的安全。那天晚上在朝前祷告，亲爱的上帝照顾莱斯小姐，让她不要被蛇咬到效力。因为师有一天聚会后回家途中遇见一条毒的小蛇，那是不好意守候在路边摆好姿势准备攻击过路行人，但不知何故见到普莱斯就没入草丛中。四姐妹弟把她脱离险境，隔没有多久他收到牧师的来信，告诉他小弗雷利总不会忘记为你祷告，大约半个月前他恳切求助叫你不受毒蛇的伤害。宣教师算了一下，发现那一天正好是他差一点被毒蛇咬伤的一天。他很高兴知道上帝垂听幼儿恳切的代祷。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主让我们想到某一个人的需要时，请立刻为他祷告，你必能够体会到祷告的能力。垂听祷告的上帝也会呼召更多人加入代祷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地向你祈求感谢和赞美。有时我们所祷告的似乎迟迟未蒙应允，但求你使我们不灰心，更多地为他人代祷，在祷告中经历与你更亲密，也经历祷告的大能，信心能够更成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朋友会随着你踏遍崴脚，一种声音，他愿意长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讲久闻必读，把这份感深深放你。
1: 继续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38章，斯布珍100多年前的讲章哦。如果你现在正在受苦当中，盼望这一篇信息带给你安慰，给受苦的你二上帝的看顾。斯布珍传讲真理时，并不是站在诠释圣经的权威地位。有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不知道这事如何发生，我不知道这事与那事如何产生关联。”他常当众承认自己不懂，怎么讲下去？他说：“我相信，按着所信的讲下去。”本文信息就是例证。虽然如今

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本章为信息的整理，这段经文隐喻上帝对我们的看顾。我相信借经文按着上帝给我的负担传讲，对弟兄姐妹会有帮助。我相信这段经文与马太福音第六章34节，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相呼应。你若忧愁沮丧，上帝再次提醒我们，他看顾我们。他给小乌鸦食物，给百合花装扮。当我想到许多弟兄姐妹生活遭遇的问题，上帝感动我，今早与你们分享他的看顾。上帝的看顾是奇妙的作为，不是得到供应才是有主的看顾，而是整个过程都有他看顾。首先，经文里不断提到轮，上帝借由给以西结的启示提醒我们，上帝的看顾如同活动的轮，轮子不断的转，人生的遭遇也如轮子，有时在轮子上方，我们高高在上，有时在轮子下方，我们贴着尘土，有时我们升上高空，很快又坠入低谷，事事像轮子一圈又一圈的转，有时健康，有时生病，有时欢呼，有时难过，有时丰收，有时缺乏，有时伟大，有时低贱。无论轮子怎么转，轮轴中间的那一点永远不改变。无论我们的人生转到哪里，上帝的看顾永远不变，他的慈爱与怜悯永远与我们同在。万事都会改变，他的慈爱与怜悯永不变。在困难、缺乏、难过之中，最重要的是，上帝是你一切遭遇的中心点。这段经文里的活物是天使，天使或向上或移动，无不遵照上帝的吩咐。上帝对我们的看顾由天使执行，这是奥秘，我无法理解。我相信天使是听从上帝命令工作。我将大部分的服事归于圣灵的感动，而有一些小意念的启发、圣洁的提醒、情绪起伏得平静，我是天使的作为。天使是服役的灵，听凭主吩咐。可能在我们四围护卫，抵挡住仇敌的攻击，避开情欲的引诱，这样的天使观我也不确定对或错，请你们判断吧。也许我的想象力太丰富，有时在深夜仿佛看到天使在我身边，有时我坐一马车外出讲道，马蹄踏在石头路上，我听到另一种回响，可能有天使在护卫。不管我的力如何，让我们回到圣经，上帝派天使护卫门，上帝的眼目一直看顾我们，无论我们在何处，无论我们在屋内或屋外，上帝的看顾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以为你是无用的人吗？上帝的眼目一直看顾着你。你问上帝有多少眼睛，怎么能同时看见每一个人？天使有四个脸，同时看东西南北，天使能看顾四方，上帝更能同时看到各地。无论你在西伯利亚受寒，在瑞典冻原受冻，在澳洲沙漠干渴，在矿坑深处，或在大海的狂风大浪中发昏，上帝都在看顾你，他对你的看顾无所不在。你们当中有人的孩子或亲人在远处，上帝依然看顾他们。云柱火柱绝对不会遮蔽上帝的眼目，他仍然在引导。伟大的植物学家帕克曾在撒哈拉沙漠遭遇盗匪，劫走他所有的财物，剥光他身上的衣裤，把他遗弃在沙漠里。他赤身露体的在烈日下走着，终于因干渴无力而不知倒下。忽然眼前一团绿，爬过去看到一片沼苔。他后来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植物，这是上帝荣耀的工作，他在这里。即使周围有毒蝎毒蛇，遇到强盗埋伏，我大叫上帝在这里。有沼苔下方就有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主在看顾，即使在战场上
地震中坟墓。

或各样的危险里，他都看顾。上帝的看顾始终如一，不会某时多看顾一些，某时少看顾一些。他不会这样看顾，那样不看顾。要了解上帝的看顾，你要整体看，不能切开看。例如看约瑟的一生，不能因约瑟被卖就以为上帝的作为往后退。约瑟被下了监，以为上帝的作为又往后退。他被遗忘，上帝的作为再往后退。私欲赏识他，上帝的作为往前进。他当埃及宰相又往前进。上帝又不是在下西洋棋，他在约瑟身上的安排是一贯的。有人在苦难中以为被上帝恶整。著名的女作家莫尔有一次去参观绣毯店，她写道：织工将绣毯吊在空中织，我走上前端详，说一点都不好看。织工说，这张是我们店里最美丽的绣毯。我又看了一阵子，说实在说看不出你在织什么，一片杂乱。那织工说，夫人看的是背面。我们也是如此，经常看错面，越看越迷糊。你问我为什么会受苦，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我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上帝在这些事上有美意。你说，你教我怎么看？我说，你在地上看的是反面，在天上才能看到正面。经文提到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水苍玉是带着微绿的蓝色，是海洋的颜色。海洋是动态的，永远在运动。你登上高处看海浪，无论白天晚上，在你看得见或看不见时，它都在动。上帝的供应如同海浪，没有人可以叫海浪停住，没有人能够叫洋海静止。上帝的看顾有他的大能，无人可挡，无人可控制，无人可管理，无人可引导。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让上帝做工，仿佛人有能力可以直通上帝的宝座，这是可怕的谎言。上帝一定会败坏他们。他们还有许多谎言与伎俩，声称来自上帝的祝福带来成功与辉煌。我不想花时间讲他们，你们要查验，不要轻易被骗。上帝的祝福经常出人意料，赐福给我们超过我们原先所求所想。要经历上帝的看顾，需要等候，需要信靠。遇到信仰难解的结，世人喜欢一刀砍断。信靠上帝的人，面对难解的结，会期待上帝阐明，看他如何解开。不要为恶人发财而心怀不平，不要为小人高升感叹了无公义，不要为坏人得胜而抑郁寡欢。这时问上帝理由，上帝一定不会给答案。即使他的脚步在海中，他的道路在风暴中，我仍愿与他同行，他与我同负一轭，成为我的理由与答案。人虽弯曲，上帝的看顾不弯曲，上帝的工作直往前行。上帝的旨意很早之前就已经定定，上帝的工作一直往前行，上帝立下的根基一定会完工。有人说上帝会改变他的作为，这种人根本不认识主。若说上帝的作为有不好改为好的，上帝怎么会有不好呢？若说上帝的作为从好的转为不好，上帝怎么会放弃好的呢？上帝完美而且永不改变。有人说上帝所造的地球在改变，海中有山隆起，山会倾倒成平地。我说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有他的目的，这些现象显示环境会改变，他的能力不改变。世人用泥土、石头、木头、金属制造偶像，因为他们以为上帝会改变，想用偶像来固定上帝。其实上帝不改变，不需要用偶像去代表。经文又提到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这预表上帝的看顾高而可畏，令人敬畏。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
像是人的罪行、邪恶、帝国主义、权力腐化、残酷的战争、传染病横行，都有上帝的旨意在其内。上帝的主权对人类意志选择的影响，我没有能力看清楚，没有能力去了解，也没有能力去说明。许多聪明人喜欢将这些问题当成脑力的竞技场，但是我相信人类的大脑再怎么聪明，也一定说不清这些问题。就像我从教会可以走某一条路回家，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回家。你问我，你要这样走或那样走，有多少成分是你的选择，多少成分是上帝的主权，我答不出来。上星期主日聚会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临时受到感动，走圣玛丽伍德诺街回家。没想到街上有个年轻人在等我，问我福音的问题，之后决志信主。这是上帝的引领吗？是的，我感谢上帝。这是我正确的抉择吗？是的，我感谢上帝。我相信日光下每一粒尘埃在空中的移动都经过上帝的许可。汽船驶过海面划出的浪花痕迹，如同太阳在穹苍运行的轨迹；鼓风机扬起的康比，其移动的路径如同众星在天空运转的轨迹；玫瑰花苞上毛虫咬过的伤痕有其法则，如同瘟疫流行的扩散路径；白杨木残叶在风中飘落有其规律。亲爱的朋友，你要相信上帝与他的真理，信上帝与不信上帝的截然不同。相信上帝有主权，同时相信上帝会改变的是困扰的人、迷惑的人、摇摆的人，乃是不信之人的摇摆。上帝绝对不摇摆。最后有人问过，你相信命运吗？命运是上帝的引导吗？命运是什么？人以为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命运，上帝的引导是什么？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上帝的目的。听得出不同吗？上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命运没有目的，上帝的旨意有目的。这不是对事情的看法不同，而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不同。命运看不见所发生的，上帝看见一切。上帝的引导不是命运，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上帝所拣选的人，任遭何事必有主的美意。轮网满了眼睛而非盲目，我们只有两只眼睛，很多事情看不清。上帝的看顾满了眼睛，他看得非常清楚。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他知道，他引导。我们不知哪些决定对我们有害，他知道，他拦阻。我们在何等软弱的光景，他知道，他扶持。我们在何等自控的光景，他知道，他赦免。我们在何等迷失的地方，他知道，他引领。我们若自以为有能力、有财富、有自信，他知道，他让我们知道，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是在苦难中咬紧牙根说不痛的人，我们相信苦难有上帝的美意。什么美意呢？我若不知道，我等候他来显明。他是我的藏身处，是我的避难所。我困难时走在他的隐蔽处，黑暗中在他身边得安息。这一刻脱离痛苦的捆绑，无论狂风呼啸，上帝是我的磐石。无论崎岖道路多漫长，这一刻上帝是我的盼望，我的凯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孟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4章，分享的主题是造就你的耶和华是真神。好，我们现在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4章的1到28节。

以赛亚书第44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榨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人可以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0: 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轭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是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并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向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是说假话的兆头失效，是占卜的癫狂，是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是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一节到28节，主题是造就你的耶和华是真神。从以赛亚书第44章看，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宣告他是那独一的真神，可是百姓却为自己制造偶像，那是愚昧而且惹神发怒的事。这章一共有28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20节看见神告诉他的百姓，造作你又从你出母胎造就你的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认识信靠的神，除了耶和华神没有别的神。所以如果有人想要以别的事物甚至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定会加增。即使他什么都有，一无所缺，但是不认识耶和华为真神的人，或者是厌弃耶和华神的人，只能够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如果以人或事，或者是用别的神的名号代替耶和华神，那么真是求神赦免我们，并且求神把我们挽回到他面前，给我们机会再次立定心志，专靠耶和华神，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正经历水火，在困难痛苦中，爱你的神这样对你说，不要惧怕，我是帮助你的神。是的，耶和华神是以便以谢，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带着我们所遭受的压制、困难，或者是疾病，或者一切的需要，甚至是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我们。曾经有一位弟兄，当他进入教会成为全职传道之后，面临到经济的困难，而那个困难是需要让他宣布破产的。如今他已经依靠神脱离经济的困局， 这一位传道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凡被经济、情感、工作、人际关系等等等，所有令我们受到压制的问题，都能在神的面前得到释放，因为耶和华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接着以赛亚书44章21节到23节，先知以赛亚对属神的以色列百姓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将这经文当中的雅各、以色列以我们的名字带入，如此来宣告耶和华神就是造就我的神，是我的救赎主。因为这的确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他要对我们说的话。不论你曾经遭受什么样的伤害，或者你正以为神并不爱你，那么今天我们一起读到这一章的经文，或者是听见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不要怀疑神爱我们到底的心意。即使你正在病痛中，什么都不能做了，神会对你说，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弟兄姐妹，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当归向神，因为是耶和华神救赎了我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一节到28节，分享的主题是造就你的耶和华是真神。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神的孩子，神造就我们，救赎我们，必定不忘记我们，所以让我们一点不疑惑地来信靠他。即使我们还在困境中，还在病痛中，还在面对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祈求神坚固我们信靠他的心，因为耶和华神是真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浙江的麦穗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特别有意思，叫做神为什么不让我死。她说，木星、雨泽还有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义工，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听到在2026年1月2号我自己的见证在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播出呢，非常激动，我也把那期节目分享给了家人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婆家娘家就我目前啊一个人信。2026年1月23号我听了馒头对话的节目，靠主刚强不自怜。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有一句话说，神为什么不让我死死，木心说了吧，重音从我移到神就会不一样。从2006年第一次自杀到2018年，我一共有差不多4到5次的自杀行为，想过跳楼没有执行，上吊试了但是没有勇气，所以每次执行啊都没有真正的致命。现在知道了，是神不让我死，因为我身上还有未完成的使命。那么今天呢，我也有感动，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
6: 记得我8岁的时候就有想死的念头，小学也曾经想离家出走，找个山头上等死，真走路走到很远，后来天黑就有个念头，快回家吧，爸妈会担心的，就一路又走回了家。后来一直到初3都是很孤僻，在老师的眼里我是听话的学生，在同学的眼里我是不说话的同学，安静到有些同学都不知道班上有我这个人，一直到高一分班都没有同学认识我。我开始改变了我的性格，特别能说会道，特别喜欢唱歌表现自己，脑子转得特别快，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可是没过多久，后半学期我就开始抑郁，睡不着，吃不下，不和任何人说话，还经常哭。我知道我自己不对劲儿了。有一天放学回家看电视，刚好看到抑郁症的症状，我边哭边看，并且告诉了妈妈。可那个时候2006年，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听过抑郁症这个事情，所以我妈完全不相信。就这样我自己扛了3年，第3年高考班去外地学习1年，准备考大专本科。我不是为了学习去了，我是为了逃避家里去了。第一个学期一直沉浸在抑郁中，考试倒数第一，特别痛苦，压力特别大。
5: 回家过完正月里在家割腕了，当时特别严重，肌腱和静脉断裂，手术啊后来才把这个都接起来。于是呢，我爸去办了退学手续，等我手上的伤好了，还是我自己去的一个医院确诊的，当时医生就给我诊断成双向情感障碍。从2009年到现在基本上我都在服药。前几期呢有姐妹分享抑郁症的经历，我也特别有感触，在我8岁的时候就在想，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我，我说的是我 我的感受意识这一部分。直到2023年小组学习了一本叫做《标杆人生》的书，那里面第二天的主题是你的存在绝非偶然，里面说到你不是因着一次错误或者意外而出生的，你不是偶然存在的，你父母也许没有计划生育你，神却早已计划要有你，你的出生不会叫神感到意外，反而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你的母亲孕育你成为胎儿之前，神的意念中早就已经有你了，是神首先想到你，你此刻有生命气息，完全不是运气、机缘、侥幸或者巧合。你之所以生存，是因为神要创造你，这才解开了我这么多年的疑问。最后我想说，感谢我的闺蜜把福音传给我，传了十多年，2019年开始我才真正相信，到2020年才受洗归主。现在我结婚十年，我公公婆婆爸爸妈妈都对我很好，我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虽然我的服药剂量大也没有停过，但总体还算稳定，能生活和带孩子就已经很感恩了，而且我心里渴求主的同在，甚至紧紧跟随到底就不会错。感谢赞美主，也祝福你们的节目能够一直播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麦穗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为什么不让我死。另外我觉得在见证的最后，我们的麦穗姐妹也讲到自己还在服药，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也要感恩神借着这么多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手，创造了有效的药物，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因为抑郁症也好，还是其他的病症也好，都能够有效的得以控制，有效的得以治疗。所以祝福我们的麦穗姐妹也能够看到，应该是当时听这个馒头的对话，后来又听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也看到在一月份的节目当中，不管是认识你真好当中听到自己的见证，亦或是在后来馒头对话当中，神透过那一期的节目向我们麦穗姐妹的心讲话，麦穗姐妹看到了神对你的爱，也看到了神一直都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
6: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认为抑郁症应该就是一种情绪的问题，但后来发现其实它也有基因的问题，所以也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不仅仅是抑郁症，还有自己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软弱。我们知道神若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落下，但神若允许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些些的衰残，有一些些的软弱，我们也要坦然的靠着主去面对它。有些病魔也许是要跟随我们一生，但是就像保罗身上的那个刺一样，神是要透过这个方式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5: 没错，目前也谈到抑郁症的问题，还有基因的问题，其实这个说起来有很多人就比较害怕了，但其实我觉得圣经当中讲的特别清楚，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这个真理不光光是圣经的真理，还有很多的真理是对于很多包括不光光是抑郁症还有其他病症的一些了解。当我们真正了解之后，我们就不再那么害怕了。比如说不管是有遗传的基因也好，还是其他的原因，其实抑郁症也并不是完全就没有办法控制住的，因此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面对，不敢面对反而是病情更加的加重。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一粒麦子姐妹。今天跟麦子都耗上了哈，有麦穗还有一粒麦子姐妹。一粒麦子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爱无处不在。她说，亲爱的宇泽牧师、真儿老师，你们好，还有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同工，平安喜乐，感谢你们制作了这么多这么好的福音广播节目，带领我们通过节目在属灵上能够天天的成长。时间过得飞快，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在节目当中听到弟兄姐妹那么多的见证，常常感到自己非常的亏欠神，一路蒙神的引领，却因为自己的懒惰没有把见证能够及时的写出来。也特别要感谢牧师在节目当中一直强调要读圣经，也让我战胜了自己的懒惰。现在呢，我每天都坚持读圣经，已经坚持读了几遍了。没听节目之前呢，从来没有出过埃及，后来呢还要一直读下去。你们的节目我也在转发给一些姐妹们听，一开始坚持发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反馈，我心里犯嘀咕，他们真的会听我发的这些节目吗？我也在想，我这样一直发会不会打扰别人呢？谁知没过几天啊，神就借着几个姐妹对我说，我发给他们的节目真好，他们都有在听。当时我心里真的是非常感动啊，神知道我的软弱，这一点点我心里的心思主都知道，无所不知的神，我太爱你了。那么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我要为我的母亲啊做一个见证，这见证也已经 经拖了好几年了，再不写出来就太亏欠神了。
6: 我的母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村老人，疫情的时候啊，她也闲不住，一个人在乡下养了些鸡鸭，忙忙碌碌当中呢，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有一天啊，在农村的那种灶头上烧饭，站起来的时候直接晕倒在边上的稻草堆上。在她昏倒的时候，她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呼求神救她。迷迷糊糊当中想打电话，手机却怎么也拨不出号码。过了不知多久，母亲才在神的保守中打通了我的电话。我是不和父母在同一个城市的，然后我才打了我爸爸的电话。我爸爸平常在我哥哥的店里帮忙，接了电话，爸爸和哥哥就一起回去看母亲，顺便给母亲带了药。事后我母亲一直说，要不是神的看顾，哪有倒得那么巧啊。乡下的灶头啊，都是那种砖头砌起来的，很结实，而且边上还有柜子桌子，可是母亲倒下的时候正好就倒在了稻草堆上，一点都没有受伤。而且那个时候是冬天，如果直接倒在地上也是要受冻的，真是感谢神的保守。
5: 我的母亲啊，已经76岁了，因为年轻时候的劳碌，老了就背驼了。平常呢，因为这驼背呢，走路就会辛苦很多，还颇有埋怨。但神的作为就是那样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神借着母亲的驼背拖住了她的生命。去年夏天呢，乡下门廊上的铁皮被台风吹起来了，爸爸想蹬着梯子去修理一下，让母亲扶着梯子。母亲的力量不够，我父亲没上梯子几步，整个梯子朝我母亲倒了下来，母亲就四脚朝天直接倒在地上，路过的人都吓坏了，以为我母亲肯定摔坏了。但我的母亲因为这个背上的驼背倒下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缓冲，不是头先着地，因此啊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就是背上青紫了一片，骨头都没有损伤。母亲每次说起这个事情都是对神满满的感恩，她都会激动地说，感觉当时有一双手拖着她，使她才能够平安地落地。这个驼背在外人看来是负担是苦难，但这次对我母亲来说却是恩典的记号。神呢，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对老人还是孩子，我们都不能时刻看顾保护他们，但我们的神却真的是全能的神，他无时无刻没有死角的在保护着每一个人。那么在这儿呢，祝福宇泽和木心的家人也都能够时刻蒙神的看顾保守，这样呢，我相信你们在外服侍啊也就能够安心。求神带领你们在主的里面把更多更好的节目带给更多的弟兄姐妹。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一粒麦子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也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爱无处不在。我相信我跟木星我们也都能够深切的体会你自己的那个对神情不自禁的感恩啊！尤其你也讲到说，如果我们的家人蒙神保守看顾的话呢，我们的服侍会更加的安心，的确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儿也非常的感恩神，在我们服侍过程当中帮我们托起我们的家人，不仅仅托起我们，也托起我们的家人，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并不是因为我们服侍主他才爱我们的家人，乃是单单因为他是慈爱怜悯的上帝。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7: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节经文是基督徒们非常熟悉的经节，更是因着一首流行的赞美诗而被很多人熟识和喜欢。然而主耶稣的这个教导被罪人的我们实践和操练在生活中实在是太难了，向老我死，向基督生的过程充满了不适和疼痛。最近神正在操练我真正的爱心和忍耐，期间我也多次看到自己的软弱和主不断的教导与引领。昨天特意给爸爸妈妈煮了玉米茬，按照网上的视频添加了一些食用碱，可以帮助玉米茬当中的营养更好的释放。爸爸尝了一口说，你放那个碱干什么呀，我不吃。 我的委屈和怒气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我虽然将怒气压了下去，但脸上的表情肯定不好看。我自己都能够感受到我的头上有一朵厚重的乌云笼罩。我在心中不断地呼求，主啊，主啊，没有爱了，快帮帮我吧。类似于这样的小事发生的频次越来越多，我真的有些疲惫无力。晚上跟老公分享我的疲倦，他也只是安慰了我几句。于是我只能够把心里的疲乏和苦毒倾诉在祷告中。此时唯有主可以成为我的帮助与避难所。祷告中圣灵提醒我化茧成蝶的过程，每一次成长和蜕变都必定伴随着疼痛。麦子无论是被悬挂在麦穗上，还是被包裹在麸皮中，都只是一个物体，也将会变成食物。然而只有落在地里，而且是死了被埋于土下，才会从内而外破碎，成为一个新生命，进入成长的周期，结出更多的麦子，成为更多的籽粒。圣灵提醒我，我正在经历死去的过程，会有窒息的疼痛，会有破碎的疼痛，忍一忍，时间到了便会有新生命伸出枝芽。而我知道靠我自己我必定忍不了，我会放弃，我会原形毕露，但我如今有主了。我的主实实在在地告诉我，死亡的痛苦必有新生的收获。在我写灵修笔记的下方，神用诗篇73篇26节的经文安慰我，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圣灵所提醒我的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加添力量给我，谢谢你体恤我的软弱与无力。主啊，我要向无爱的老我死，我要跟从你。主啊，我无力时求你赐我力量，我失控时求你勒住我。主啊，求你怜悯爸爸，挪去他的重恶，愿你让他也如一粒麦子落在基督里，死了又生出新生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2章24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当然在刚才木星的分享当中也讲到他自己的一些领会，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都非常的宝贵。其实在这样一个破碎的经历当中，包括神对自己的翻转也好，或者在神的面前为爸爸所献上的流泪的祷告也好，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粒麦子在慢慢的被破碎，被落在地里死的一个过程。但我们也非常感恩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仅仅只是注视在或者关注在这个死的过程上，最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对死有的时候也充满了信心，是因为紧接着迎来的就是复活。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牧师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神在他们家已然开始的工作。其实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复活的过程了。当复活来临的时候，过去的受死的过程也成了一个恩典的记号。所以这也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流泪谷最后变成了泉源之地。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恩典降下了，恩典注入了之后呢，这地方就改变了。所以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大家生命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说的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呢，去一个二手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次，他们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装饰品，是透明的，那里面装了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种子，特别漂亮。但是木心在分享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那一罐子当中的种子当年被埋在了地里，今天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或许有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或许有的种子已经成为不同的庄稼了，或者里面有些花的种子等等等等。因为那个瓶子里面装的是各种各样的种子，好像这就成了一个艺术，好像这就是生命的集合哈。但我也在想，那如果这些种子当时是落在地里，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我又在想，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恩赐，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麦子不落在地里，它就是仍是一粒麦子而已。但如果它真的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想到我们大家的恩赐也是一样，当我们大家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教会，奉献给弟兄姐妹，也希望用我们的恩赐来祝福其他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死亡的问题。昨天呢，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因为好久没有联系，他也是从中国过来，后来呢在美国，我现在在一个教会当中做一个牧师，我们俩呢是同一天受洗的，在中国的时候，所以我们俩关系这么多年一直都特别好。那昨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讲到我们过去的一个经历，他也讲到最近自己特别特别的挣扎。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你看当我们服侍的时候，纵然你说我把自己的恩赐摆在主的面前或者奉献给教会，其实摆在神的面前并没有什么，我觉得也是一个恩典，能够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主。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当你把自己的恩赐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也是自己曝光的一个过程。但当我们曝光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就会有死亡，因为曝光的过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不喜欢别人，有的时候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不是每一个你的服侍都是那么招人喜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其实奉献的过程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一个破碎向老我死去的过程。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却告诉我们，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但一旦它结出了，就是成千上倍的果实。甚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透过我们的破碎又是多少的人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就像圣经当中的记载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知道五饼二鱼的例子，但是如果这个饼和鱼没有被耶稣所破碎，没有死去，就不能喂饱几千的人。同样，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被破碎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不能成就今天的救恩。因此弟兄姐妹，不管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愿这样一个破碎的过程让你同时看到复活的盼望，而不只是定睛在死的过程当中。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当然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强调的是死了之后结出子粒的那样的一个丰收的场景，好像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个死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甚至难熬的过程。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宣扬的是我们生命成长更新之后的那好的无比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相互的扶持，我们需要相互的安慰，需要在对方死去的过程当中增加更多更多的爱来弥补他们的伤口，来愈合每一个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破碎。破碎一定是疼痛的，破碎一定是流血的，破碎一定是有一些伤害甚至会留下疤的。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身边的这些神所设立的儿女的家庭可以给予我们足够的爱足够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在破碎当中有新生的力量，才能够在破碎当中去成长。我这段时间呢就迷上种菜了哈，就是年龄到了，中国人的这个农民的基因复活了，所以就开始打算在院子里面种菜。因为已经成型的苗太贵了在美国，所以我就买了很多的种子，比如说什么生菜种子呀辣椒种子呀，我们就买那种这个育苗盒，然后把种子呢放在这个育苗盒里面来进行培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观察这些种子，那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籽儿哈，就辣椒籽儿的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大概有3周的时间毫无动静，而我其他的一些种子比如说生菜的种子啊西红柿的种子啊都很快就出苗了，而现在这个苗都长得很健康，只有这个辣椒的种子呢就是3周毫无动静。我当时在想肯定是活不了了，或者就是我上当受骗了，我买的这个种子肯定原始种子就有问题。在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其中有一个小苗露芽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辣椒籽儿啊，它是扁平的，对吧？是圆的，扁平的。而这一个苗伸出来的时候，那个扁平的籽儿像一个帽子一样，还挂在那个苗上。然后我就突然一下意识到，在过去的这3周当中，这个种子是多么多么多么努力的，正在挣脱那个壳，然后向上生长，让我可以看到希望。而在过去的这3周当中，它没有因为我的失望，因为我的没有信心而停止生长，它依然在生长。而当它破壳出土的那一刻，它用那个还带着的籽儿的壳，向我宣告着生命的一个成功，生命的一个蜕变。当我看到那个辣椒籽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那个黑暗，在挑战，在那个没有任何光照的地方，努力的去生长，直到我们有一天有力量把我们身上的那个壳，那个罪的壳挣开了，我们才可以冒出头来，然后成为那个在人眼中看到的有结果了，有好结果的一种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的生命正像那个辣椒籽一样，正在黑暗当中努力的去破壳，但是不要停止成长。不管周围的人怎么看，神都陪伴你，神都在浇灌你，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就是让你死了又成长，结出新的子粒来。所以当你遇到了那些黑暗的环境的时候，不要惧怕，坚持下去，你就可以带着那一个荣耀的勋章，那个被你挤破的壳，向这个世界宣告你的新生命。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在2026年3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在你的时间里》呢。这首歌曲呢依然是由晨光恩典颂赞所创作的，歌词唱到说，当计划被打乱，当答案迟迟未到，我们是否仍然愿意相信神的时间永远不会错。那么在这首诗歌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作者也讲到，他说这首诗歌其实写下的是一段心灵的旅程，从焦急自我掌控到学会安静交托与信靠。也许我们大家都在经历我们祷告很久没有回应的一种状态，甚至我们看不清方向，未来被打乱的人生计划等等等等。但是希望这首诗歌呢，能够陪伴大家在不确定当中能够找到平安，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依然重新得力。

我把计划交给你，把机操交给你，把不甘心也交给你，在你的时间里，我愿意重新开始。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 Jo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工具人。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周六和丈夫在家带孩子，儿子十个月大，平时我们夫妻上班啊，周中的时间呢是父母帮我们带孩子，非常感恩父母都退休了，能够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我们不用特别的操心。那么周六早点的时候吃了玉米，看着小家伙馋馋的样子呢，我也就给他喂了几粒，看他吃的特别香。他刚刚开始学习用手啊拿食物放到嘴里，正好呢这玉米可以用来锻炼他手指精细的运动，所以呢我当时就多弄了几个玉米粒给他，他也是胃口大开，基本都吃了。吃完早饭呢就让爸妈把小家伙接走了，等到下午呢我去爸妈家吃晚饭，听他们说小家伙白天睡觉不踏实，哭哭唧唧的，可能是肚子不舒服。说起来啊，早上吃玉米呢，妈妈就告诉我们说，虽然玉米是好东西，但是啊不好消化。我们才想起来之前说过，粗粮虽然都挺好，但是呢粗粮不是都好消化的，小朋友要少吃。我开始担心儿子会不会消化不良，大便费劲。之前呢他遇到过吃的不太舒服呢，两三天都不大便的问题，把我们急坏了。而且啊他不舒服呢，晚上睡觉就会频繁的夜醒，哭哭唧唧，那这样的话呢我也休息不好。
1: 第二天呢是周日，我们要去教会敬拜，想到周六晚上如果大家睡不好，早上影响我们跟神的约会就不好了。之前我就发现一个怪事儿，总是遇到周中平安无事，到周六晚上啊可能就会睡不好，要么就是失眠，要么就是孩子各种折腾，感觉啊就是魔鬼千方百计的影响我们第二天的敬拜。不过在神的保守下，我们总是能够平平安安地坐在教会里，也让我经历了神加力量。有时候失眠或者睡不好，第二天还是能够精精神神地听完讲道。这一次啊，我也把我的担心带到了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让儿子晚上啊睡个好觉，不影响我们第二天的敬拜。果然一晚上都很好，早上精精神神地去了教会，下午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接到父母消息小家伙发烧了，我带着退烧贴就去了，看到他精神状态挺好，就是脑门很烫，体温计一量39.9度，换个位置38.5度、38.3度，我开始担心了。爸爸也说要不要找个小孩推拿给推推，我很犹豫，一方面呢孩子状态还不错，刚刚烧可以观察一下第二天再说，另一方面呢他的温度确实挺高的，万一晚上更高，到时候可不好找大夫。我拿手机准备联系大夫，妈妈说我们祷告交托给神吧，看着他精神还行，真是给了我个提醒。遇到事儿啊心里光着急担心了，第一时间不是去倚靠神，我放弃马上找大夫的想法。小孩子发烧24小时以内可以先观察，超过48小时就需要找医生。我不要太心急，我先祷告交托给神，等到明天如果还是这么厉害，再考虑找小儿推拿或者去诊所。
0: 我陪着孩子在屋里哭，逗他笑，逗他玩，过了一会儿呢看他有点懒唧唧的样子，我就抱着他喂奶，突然反应过来他是不是积食了，昨天吃了玉米不好消化，积食呢也会发高烧。一边喂奶我就一边给他揉揉小肚子，过了一会儿呢就听到他有放屁的声音，吃完奶呢他也没有睡觉，翻身起来的站着就想大便，拉了很多。后来呢给孩子收拾完呢，爸妈都说应该是积食发烧，拉出来啊就证明快好了，虽然孩子还是滚烫的发烧，但是我心里却平安多了。接着呢就陪孩子、啊、玩了一会儿，再量体温的时候37.6度，后来呢又成了38.3度，最后整体啊终于是下降了。目前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体温，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写这个见证了。在养育孩子的路上真的是很容易焦虑担心着急，非常感恩我们有倚靠有神，让我这个妈妈不至于毫无头绪惊慌失措。教养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管理，但是神从来不是撒手给我们一个任务， 任务，他就置之不理了。他总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在我们的身边。与其说神给我们教养孩子的任务，不如说神邀请我们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我们是与他同工，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小孩子也是一样，神用手中的巧妙带领他们成长，而我们也成了神手中的工具。作为工具人，我们也在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做神的工具人呢，真好。再见。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工具人啊，这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在她的见证当中看到爸妈的心真不容易啊，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呢也真的是为我们这位姐妹祷告，希望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就像你讲的实在是不容易，但也希望在这个不容易当中神帮助你啊，更多的体会天父在养育或者教导我们的过程当中的不容易。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姐妹的信心哈，每一次当神的鼓励安慰进来的时候，她甘心乐意的接受并且顺服的去做，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
0: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不光光向我们的诸位姐妹学习，也希望我们大家透过我们的见证能够彼此学习。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网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是跟权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权柄的互动关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这样说的：如果跟自己的牧者之间有感到言语上的伤害，可能在过程当中感觉到被否定，尝试想解释沟通，却被认为是不顺服，即便知道属灵遮盖很重要，也知道爱的真谛所说的，仍然很难真的饶恕面对，该怎么办？
3: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你在谈到这个属灵遮盖。好，那我想要先谈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不管你觉得你还能不能够被他遮盖，不管你觉得你还能不能够跟他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或者是你还能够跟他同心同行下去，但是即便是你觉得都很困难，但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是，原谅他跟饶恕他，其实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就讲说，其实我觉得我很难原谅他跟饶恕他。那但是我觉得原谅他跟饶恕他，其实是让你自己得到释放，是让你自己能够很快乐，因为是对你的生命有益处。因为如果你不原谅他，你不饶恕他，其实是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囚牢的里面，我们就会一直不停的，他怎么说，他怎么伤害我，我觉得我怎么的委屈，我的内心里面怎么样的难受，其实会一次又一次在你的脑海当中上演，你好像就一直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走出来。那其实原谅跟饶恕不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极大的好处，它是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的。所以你去原谅饶恕一个人，不等于你就必须要将来还是要跟他保持着这么亲近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耶稣这样讲，他说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就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来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跟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一个人跟我们的关系之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也好，纠结也好，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向神来献祭。所以我其实很鼓励问问题的这位弟兄姐妹，就是能够先跟你的牧者来有一个彼此的和好，然后呢，其实这样子我想你的心里面会得到更释放更自由。
2: 我觉得我们有一点点在这个问题当中其实看见到的是，因为沟通所产生的误解或者是摩擦，导致于我们其实在这个伤害当中哦。所以当然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在问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修复关系。因为他是从一个言语上面的一个感觉到在沟通当中所面对的一个张力或者是一个误解。我觉得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沟通的问题，我们常会觉得在沟通当中所面对到的伤害需要从沟通的角度来恢复，或者是说沟通的问题需要用沟通的方法来解决。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跟牧者之间，或者是年轻一代跟年长的，或者是连夫妻之间，因为我们男人跟女人的一个不同，沟通一定会有代沟啦，简单讲。OK， 那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再怎么样沟通
3: 都会有沟通的时候，
2: 都会有这个误差的状况，或者是说对方接收到的跟我们所要传递的是落差的。还有另外一种沟通，就是我们现在因为3C 用品非常非常的常用了，我们常用 LINE， 常用简讯，常用很多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在一个简讯的沟通当中很生气对方怎么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3: 很多，然后或者是别人误解了我们。
2: 所以我觉得要从几个角度来谈。第一个是，当然如果从这种简讯，我就会说简讯其实非常方便，但是有一些的沟通真的不适合用简讯。简讯可以很及时性的把问题或者是需要的这些的一个互动立刻达到，但是他在对于心与心的连结，或者是在一些我的误解当中需要澄清，或者是彼此和好，是有反效果的。我要去表达一个关心其实 OK， 因为我本身没有尝试要，就是说比如说你好吗，这个 OK， 可是当我们在谈一些东西的时候，已经不只是事务性的交流，而是在意见上面、看法上面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因为它本身的语气是没有办法沟通的。那你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除了我们讲的话跟内容之外，还有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的眼神、我们的情绪，其实这个言语上面的伤害，我必须要说，很多的时候不是单一的这个互动当中产生的后果，
3: 是，
2: 而是其实在彼此长时间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一个疏离感，或者是其实这个关系已经在一个我们没有在经营的状况当中，已经有一些些的东西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3: 对，
2: 常常有人会这样觉得哦，就说这个关系哦，关系你一定要了解，它是一个 dynamic， 它是一个动态性的事。比如说我们俩关系很好，我们曾经很好过，可是很多时候他会因为曾经很好的关系而没有再继续去经营关系，
3: 我们就假定我们还是在这个状态，
2: 对，
3: 然后所以他会就假定我们还是在很熟的状况下，所以他还是用以前的方法讲话，
2: 对。
3: 可是其实有些东西已经越来越摩擦，然后就是当中其实有点不顺，甚至你已经觉得有一点点，你好像已经在忍耐这件事情，可是对方其实不知不觉他还在用相同的方法跟你讲话，其实你就受伤了。
2: 对，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我们尝试要透过沟通解决，应该从关系建立才能够修复的真正的核心的问题。
3: Amen。
2: 所以我常说哦，沟通的问题其实是关系的问题。沟通出问题，其实一开始一定是关系先出问题。我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当我们彼此在沟通当中，如果有一些的误差的时候，那人面对误差只有两个选择，哪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信赖，我信任你；另外一个就是猜忌，就是不信任。OK， 那在误差当中，猜忌一定会陷入到伤害的里面嘛？就是我觉得我被冒犯了，那信任其实就过了。那什么决定？我面对到，比如说我们之间，我听到一些文华在外面这样说你。那如果我们的关系好的话，我说哎呀，文华他不是那个意思啦，我就过了。可是如果我们关系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稳，或者是我们刚好面对到一些看法上面的冲突跟差异，曾经有一些的摩擦过，然后还没有完全的修复，同样一件事情，我对那个事情所听的解读就会很不一样啊。你看他就针对我，妹子跟你讲，我就是这个样子，老是这样，那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单一的沟通事件，单一的一个言语上面的伤，其实不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在累积，所以我常说，面对到两代关系的冲突或者是代沟，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争执，其实真正的解答其实是平常关系的修复跟建立。我要说的是，连很熟的朋友，连每一天住在一起的夫妻，都还会发生沟通上面的失误，或者是理解上面的落差。所以答案不是说我再去上一个什么沟通的技巧，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教夫妻恩爱，那我觉得没有不好，因为它有帮助。或者是我们教会也有沟通营，然后帮助大家更会去把心里面一些东西讲出来。可是我要说的是，再怎么样会讲，再怎么样会表达，你都没有办法控制对方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接你的情绪，所以一定会有误差，这是事实。而且两代之间的沟通当中，一定会就跟你讲，我要的是精心的时刻，你怎么一直给我服务的行动，或者是给我礼物，一定会有这种。但是我要说的是，关系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翻译机啊。我可以翻译出对方不擅长表达，却是我需要的爱的语言，因为我知道他爱我。
3: 是，
2: 我在一个我可以知道他是爱我的当下，对于有一些可能措辞上面或者是用语上面 其实可能你会被冒犯，但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就可以接受。嗯嗯嗯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他也提到说啊，当我尝试要去沟通的时候，对方就觉得我不顺服。那我也要说，有的时候那个不顺服也不是因为单一事件的感觉。所以就很多东西，其实我真的要说，他的解决不能够从这种只是从沟通的角度，或者是啊我们两代不一样，而是说真的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然后彼此成全，
3: 是
2: 我觉得才会有出路。
3: John，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要因为一次两次沟通的好像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因此放弃了这个关系，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关系。那这一次两次的沟通都是其中的一个过程。那我真的非常肯定这个网友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是代替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跟这个网友一样，其实在不在乎属灵的遮盖，觉不觉得属灵遮盖重要？我觉得他心中是说重要的，所以他说我知道这个真理，我知道我的生命需要有一个人来 cover 我。其实我也很希望能够这么做，那只是我现在就在这些话语当中有点受伤。那为什么会受伤呢？我觉得因为彼此就是不同嘛，好像刚刚你说的，夫妻都会不同了，亲生的孩子都会不同了，都会有些时候觉得看他的一个眼神，他是说了一些话就受伤。那这些对方是不是真的一定是刻意要伤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就是说真的，像我举我自己为例，我自己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我付出爱好，或是我一种很大的信任，或是一种很大的托付或成全，可是对方有没有可能受伤？有可能。好，所以如果是我让人受伤，我真的也要很诚恳道歉。我想我们身为牧者，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我们的不同，我们觉得我们是把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给出去，可对方受伤了，好，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道歉。那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我很想要去培育的一个年轻人，那当我刚开始想要把这个责任交给他的时候，那我其实我的习惯是说我都会去传递意向嘛，就是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烧着我，这样子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很我会很 on fire， 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那我都会分享这个事情。然后呢他都会在那边流泪，然后我都以为是我讲得很感动，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些责任交给他。那其实我的个性是这样，就是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如果这个上一代愿意把这些事情交给我，就会觉得哇，我已经觉得很被信任，就觉得说啊，我终于有一个机会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能够施展抱负这样子。然后我就交给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想不到有一天他就跑来跟我讲说，他说华哥，我真的觉得我快要被
2: 这个压垮了，
3: 被这个压垮了。然后说啊，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那其实是在一个我们一起在一个蛮好的氛围里面，我们在那边聊天。后来我才理解到说他哭的时候是觉得压力太大了他哭了。可是我的理解一直以为是哦，他感动到哭了，他真的被这个意向得着。可是他的感觉就是说他哭了，可是他基于顺服他去做。这不是他不愿意，他是个非常愿意的年轻人，可是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嘛，那所以我就把一个责任交给他，我就觉得这个责任我很信任他给他。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原来他的哭不是我想象的哈。那我也以为，我觉得我把一个很棒的机会给他，可是对他来说，哎，在这个时间点，他是有压力。但是他当然会告诉我说，可是王哥，我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说真的，你没有讲的时候，就算是两个人都善意的情况下，都有可能。我知道我想要成全他，他也完全知道我想要成全他，他也想要跟随，但是。你知道两个完全善意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不同，我们所站的立场不同，都有可能这样子。但是我也很认同你说的，就是说我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好，我们好好现在坐下来吃一顿饭，我们要把这句话自己谈清楚。可是有些时候不是谈清不清楚，这是有一个脉络的，这是有一个整体的状况，就是我们的关系如果是在一种很好的状况下，那很多事情就算是谈不清楚
2: 也 OK 啊，
3: 也没问题。对，但是有没有那个关系谈清楚了也是很硬邦邦的，也是就是理智上知道，可是心中不是很顺。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工以前呢，就你跟他讲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感觉到说他也是去做，但是你从他的表情就他这个人是藏不住的，但是他还是会去做这样子。那后来呢，我们的关系进到一些突破的里面，就是说我们就花很多时间相处，然后很多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谈，也不谈事工，也不谈这些，就是谈彼此的梦想，谈生活，关心他， 东聊西聊，我就觉得这一年他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一个 feedback， 他说华哥，我觉得我跟你的关系有很大的突破。那其实我自己也感觉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有几次我跟他说，哎，我觉得这个不太好。那你知道我想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要很小心我的措辞，我就很小心我的表情，我很努力用心的跟他讲。就他听完没有一句说不好，他就说，华哥，你不让我去做这个事情，你真的好爱我，你好保护我。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嘿，他怎么会完全理解我的心？我在我好像很努力想要去表达，可是他还没有听完我讲，他就已经跟我说，华哥，我知道你很爱我，好，我知道这个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我想要鼓励这个网友，就是说回到那个关系，也许有的时候暂时把这些不同点或是不顺的地方把它搁置在旁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牧者是一个好的牧者，那当然有些你说的这些话这些东西，如果你能够原谅他、饶恕他，或暂时把它放到一旁去，就是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很多事情都会自然而然迎刃而解，甚至有些时候也不需要解，因为当你回头来看的时候，就啊，真的是小事情。当时这些事情，就算他有一个误会，就算当时大家有一个什么冲突，可是现在我们的关系又是很好的，那些事情说真的也就觉得不是很大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原谅饶恕是让你自己过得更快乐，然后我也很祝福你能够去看见你们不同的，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立场，所以会有这些不同。这些不同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受伤，但是如果能够暂时把这些东西搁置在旁边，更多的去建立关系。我们常讲这句话说叫求同存异，就是说在有不同的地方、有相异之处，但我们仍然能够求同。好，就是我们没有说你就一定要你的想法跟他一想法一定要一样，你可以存异，但是你们彼此还是可以求同。那这个同是什么？是在我们的主里面的彼此相爱。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是爱你，我也希望你能够知道我爱你。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像 Seven Habits 里面讲的，说知彼解己，就是说我能够知道你，我能够去理解你，我能够去同理你，然后我也尽可能让我自己能够被你理解。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2: 我也最后有两个提醒，一个是给发问的这个网友，就是说常常在言语上面的伤害当中感到被否定啊。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给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跟你的小组长或者是权柄互动，或者是上一代的领袖，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想法，但是学习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就事论事，不要把太多你的情感绑在你的意见上面，不要把你自己的价值感跟重要性绑在你要提案的事情上面。因为有的时候在谈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不是我的意见被否定，而是我被否定，不是拒绝了我的想法，而是拒绝了我。有的时候某种程度我常常会跟包括在训练先知性的侍奉的时候，我说你的预言的恩赐，或者是你对别人的一些安慰造就劝勉，你是一个礼物嘛，那你给对方之后，你不要一直去看对方有没有打开，有没有用，对方不用你也不要受伤啊。所以你就其实是可以很 detach， 就你可以分享完之后或者是跟牧者在沟通的时候，就是哎，我有一个这样的看法，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甚至是给牧者时间空间，然后你就说没关系啊，我就是觉得我需要讲，那讲完之后牧师你要怎么样做选择，或者是你要怎么样 OK， 那我还是顺服。那另外一个我要给牧者的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太容易去贴一个不顺服的标签。
3: 对对，真的是。
2: 因为其实我总是给牧者一个建议，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跟自己的孩子都还不敢这么直接的互动。
3: 是
2: 然后就直接说，啊，你就是不顺服啊！我就是我们其实当特别是孩子进入到青春期，当他越来越大，因为其实我们在培育的属灵孩子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关系当中 能够成全对方。那不然很多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沟通到最后好像事工完成了，可是关系却破灭。嗯，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是为了完成一件事，我们需要同工做一件事，配合来执行一个任务。因为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跟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当他对教会的付出跟他从牧者跟教会所感受到的爱没有成正比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会有一天觉得说，我其实是从头到尾都被利用，就是教会在用我，牧者在用我，那我为什么？因为我好用啊。所以 我的一个提醒是，怎么样在你的沟通跟当中，不只是执行面的一个沟通，一定要在关系跟爱的一个建立是成正比的。
3: Amen, Amen。 我觉得我很想要在结束的时候为这个网友，或者说很多相同这样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其实我想，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经历到好些

0: 谅，我们能够彼此的饶恕，我们能够互相宽容。主，我谢谢你，主啊，好像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主，我谢谢你，主，我们在那祷告，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恢复的旅程当中，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更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怎么样能够继续的来敞开，也怎么样子能够试着去理解人的心。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不只是透过沟通，也透过相爱，透过关系的经营跟建造。主，我谢谢你，主，我真的祷告祝福我们当中有更多弟兄姐妹跟牧者之间美好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彼此成全，彼此滋养的一个关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Amen。 Amen。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2: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1: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伊恩。
1: 伊恩，今天我们还是要一起来聊线上网友的一些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当我健康出状况，神却没有医治时，我要怎么样能够相信神是良善的天父？
0: 我觉得我们确确实实相信神会带来医治。我们也亲自的看到，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相信神在这个时刻，他仍然在医治，他的手在医治，他也借着医师的手在医治。那但是确实有些时候，弟兄姐妹经历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我觉得保罗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这么说，他说他曾经三次求过主，叫这个刺离开他。那这个刺，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是眼睛的疾病，有的人说是胃的疾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疾病，可能是一个身体上的软弱，也可能是一个环境当中的一个困难。那但是当时他说他叫这个刺离开他，但是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那个时刻，他很希望他能够，也许是得到医治，也许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也许是从那个逼迫里面能够走出来，但是神就说我给你足够的恩典去面对这个疾病或是这个苦难，我的能力会在这个时刻显得完全。所以他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因为基督的缘故，什么时候软弱临入急难逼迫，但是我就以这个为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那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信仰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怎么面对好像保罗所说的软弱临入急难逼迫，甚至是我们身体没有得到医治，但在那个时刻里面，我们怎么样子仍然能够感受到神其实也给我们，也许在这个时刻神没有给我们得到医治的恩典，但是神给了我们其他的恩典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软弱苦难，然后在这个时刻我们仍然能够刚强去面对。那我非常喜欢但以理他的朋友们在面对那个考验，就是当时尼布甲尼撒王说，如果你们听到这些乐器的声音，然后呢你俯伏我所拜的像，这样子呢还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敬拜我所造的像的时候，那我就要把你们丢在烈火的窑里面。可是那个时候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跟他讲说，他说我告诉你，尼布甲尼撒，我们的神一定会把我们从这个窑中救出来，但急或不然，急或不然，我们也不会去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信仰当中，我每次咀嚼这段话，我觉得我就从当中得到力量，就是我相信神他有力量能够把我救出这个苦难，我相信神能够医治我，我相信神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但急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救我脱离这个问题，但是我也不会软弱，我也不会去拜偶像，我也会坚定我对神的信靠。那我觉得这个急或不然的信心，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软弱苦难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
1: 真的，其实这个

0: 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特别是当我面对到苦难，当我的健康出问题，其实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临到我，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的答案就是让这个病赶快得着医治。所以当我们在问说我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仍然在这个苦难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当那个应许，我有应许，可是应许没有发生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相信神是良善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回头来思想，就是我们怎么样定义神的良善。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天父的良善是有求必应，或者是一个舒适的人生，或者是一个哎，我需要帮助，你要及时而且照我的需要立刻来回应的神，那才等于良善的话，那当然其实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的心会非常非常的沮丧。可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其实神的良善，他的属性的良善， He is good all the time and all the time He is good。 然后圣经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那里来，从我们的众光之父所来的，在他那边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所以其实 every good and perfect gift comes from him。 所以当我面对到任何的问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啊，神允许，所以我们会把矛头或者是把这个责任归咎在他的身上。可是第一个你要了解，在我身上所有的疾病也好，或者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神的旨意。 OK， 我们要了解这件事。 OK，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当医治没有发生，我们就觉得是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或者是神没有回应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对神开始陷入到沮丧跟苦读，甚至是不饶恕，甚至对神感到失望跟失落。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其实刚才保罗所讲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那个恩典其实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支取到的那个恩典。我要讲的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的答案是问题解决、困难突破、疾病得到医治。当然我相信在神全备的救赎当中这都包含了，只是我要讲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神的良善，其实就是他同在，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与我们同在。我要说的是，保罗为什么他可以夸他的软弱，因为神的能力在那个软弱上面得以完全。我其实要讲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我要的没有发生，所以我很难继续相信他。那坦白讲，那跟我去初一十五烧香拜佛，我求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我还是希望他赐给我我觉得应该有的人生。那谁可以给我一个更好的人生，我觉得他比较良善。所以其实我们对他的良善的定义是，你要对我好，
1: 而且要照着我要的。
0: 对，
1: 我要什么？
0: 你的良善是你要
1: 什么时候要的。
0: 他的 good 是 you good to me， 可是我的 good to me 的定义是，你要使我的生命多丰盛，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娶什么样的老婆，拥有什么样的家庭，拥有什么样的孩子。就我们人生的剧本其实都是满的，然后求神来祝福。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人生当中这些的苦难也是帮助我们一件事情，重新再对焦我们真正要的是人生的成功剧本，还是真正相信的是这位带领我们度过人生风浪的神。我要说的是，人生是一定会有风浪的，这是我真的是慢慢在，不管是在牧会当中，或者是在自己的人生的历练当中，越来越多的经历，其实你我的人生都有风浪啊。我们做传道人也是会面对到挑战，面对到甚至是一些我们很 personal 不管是我们自己面对到的挣扎，我们家人面对到的一些的挑战跟挣扎，有的时候真的没有答案。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宝贵的，对我来讲最棒的，其实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良善真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好像在立刻当中我抓住到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神迹也好，当然我相信神迹，我一直都相信神迹，我也相信神是施行神迹的神，神是施行医治的神，这是我的核心信念。但是当我没有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至少从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我孩子在小时候的一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挣扎当中，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其实真正我需要的从头到尾就是神的同在。
1: 其实 John， 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本书的书名，那我其实很喜欢那本书的书名，虽然当时我的人生还没有太多的体会，那本书名叫做《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那其实在人生当中，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就会真的知道说，神真的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但是神仍然是良善的。那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特别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的身体有个部分的软弱，那我跟我的妻子，其实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到现在还是要继续的去服用药物。我全然相信神会神迹的医治，我也相信神会借着药物、借着医师的手、借着手术来医治。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医治，但是当我们正在这个当中，正在某一个困难当中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苦难当中，靠着神的能力来刚强，而且产生那种极惑不然的信心是很宝贵的。就好像你刚刚所讲的雅各书里面这个经文，那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软弱当中、在苦难当中、在疾病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错。
0: 是。
1: 那这个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看错了。”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神所给我们的就一定是美善的，
0: 是
1: 跟全备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良善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要从神所说的话里面去认识他，而不是从我们环境当中的经历去认识他。神所说的话永远都比我们所经历到的更加的真实。那神有些时候神的意念是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因为他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总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些时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真的很难去理解，我们很难去理解说神，我想要的是这个，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这个？我觉得我想要经历到的是医治，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医治？我想要经历到的是你给我丰富，但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这个丰富？我想要经历到这个祝福，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祝福？有些时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神的话语，神就说他总是良善的，他总是信实的。那我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呢，看了好些香港的神学家杨牧谷的书。那其实他生命当中有一段经历，其实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跟影响。我到现在很深刻的记得，就是当时他在得到鼻咽癌的时候，那整个治疗的过程其实很辛苦。那他就因此对信仰跟对生命做出一个很深邃的反省。他在苦难当中领悟到，他说生命本来就是有苦有乐。人生的际遇本来就是有高有低，不必苦苦追问痛苦的原因，也无需强做解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一直说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痛苦，或是我们一直想要为这些痛苦来做解释，其实都是不必要的。他说我当时就选择平静的接受了。好，那他说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在里面。一个生病的人除了追求医治之外，也有一个比痊愈更高层次的期盼。我们当然都会去追求想要得到医治，这个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的，好，也是神让我们能够这样祷告。但是另外除了痊愈之外，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期盼。他说人生病也可以祈求神的名字得荣耀，神的旨意成就，和别人会得到益处。那这是杨牧谷在鼻咽癌当中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说我在我的疾病里面，我也祈求神的名得到荣耀，神的旨意成就，别人得到益处。 他说因此终极的关怀就不再是个人的生死存亡，而是神荣耀的彰显。如此一来，自己对生命就有一份释然，不再因为执着而感到无助跟彷徨。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像杨牧谷一样，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释然在当中。因为说有时候我们很紧紧抓住，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愤怒、生气、不解、怀疑。那我想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会友，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牧师，我刚刚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他是用台语这样跟我说，他就说他是从南部来，他是在一个传统的教派里面长大，他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他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教会里面呢，他说我们没有圣灵充满，没有方言祷告，没有医病，没有赶鬼，没有神迹奇事。他说但是牧师啊，我们从来不会停止聚会，也不会停止奉献。他说牧师，我到台北来了这个教会之后呢，他说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圣灵充满，有方言祷告，有医病，有赶鬼，有神迹奇事，有预言，有启示。他说牧师就奇怪耶，他说人呢要离开就离开了，说不聚会就不聚会了，说不服侍就不服侍了。他说从他这个好几代的基督徒，他们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地方，他就觉得好奇怪。其实你知道他跟我讲了这话之后呢，他讲话的表情在我里面产生涟漪耶。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恩典，我们如果去数算好多恩典，好多神迹，好多奇妙作为，为什么有一个软弱不顺我们意的时候，不是完全照我们想法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离开了神，我们立刻就否定了神。那其实这个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也就因此去跟弟兄姐妹说这段经文。保罗当时回到路斯特以哥念，当时有很多人他们相信了福音成为门徒之后，保罗就坚固他们的信心，要他们持守信仰，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进到上帝国的道路上必定会经历许多的苦难。那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是没有去教导弟兄姐妹说，你知道吗，生命当中有大大蒙福，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但是也有苦难。那保罗就是这样教导说，进到上帝国的路上会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个苦难只是一个过程，
0: 是。
1: 但是神要我们走进到是上帝国的荣耀，上帝国的丰盛，上帝国的得胜。但是在走向这个目的地的过程当中，我们确确实实会经历到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也这样讲说，要通往永生，那个路是小的，那个门是窄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小路跟窄门是一个过程，那真正的永恒的荣耀，那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地。但是我觉得所有基督徒一定要预备好，在进到上帝国的路上，如果你知道你是会经过苦难，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过程，你就会产生一种释然。好像杨牧谷所说的，就是说我不紧紧抓住，我不觉得我要强找出原因来，我也不想要是强为他做什么解释，而是我知道说神你的旨意成就，神你的荣耀彰显，别人的生命会借着我得到益处，你的生命反而会得到一种释然，你会产生一种像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所产生那种急祸不然的信心。就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要么就把他们救出来，要么就是他们要为神站立到底，而以至于人们会从他们生命的见证当中看到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神，以至于他们愿意为神摆上这样的信心。那个急祸不然的信心，当我们产生这个急祸不然的信心，我们也会像保罗一样经历到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因此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产生的信心。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讲的非常非常好，其实我们在讲这个急祸不然的信心也好，我们不是说因此疾病是从神来的，
1: 是是，
0: 或者是说疾病是神的旨意，也不是说我们要因此去追求疾病，不可能，
1: 是
0: 因为我们看见在福音书里面每一个疾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医好他们，耶稣都医好他们。但是我们在讲的是一个永恒的价值观，一个永恒的眼光，你一定要用永恒来看待你的今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其实我们的今生真的，当然你一定要健康的身体啊， 你一定要恢复得医治啊。可是我要再提一个观念，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健康出问题也跟我们今生做的选择跟生活，还有在一个忙碌的一个步调当中没有照着神规定的安息的韵律节奏生活，或者是暴饮暴食，其实都有关联的。所以换句话说，等于是说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形态导致我们进入到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个软弱的里面。 Anyways， 可是我相信在神里面都有恩典，我们可以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2: 我认同你讲的，就是因为我的身体的问题其实是我自己要负上很大的责任。
0: 对啊，包括我之前其实减重前我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糖尿病的前期啊，就是因为整个的身体的状况，暴饮暴食或者是我的体重，很多这些东西。那可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当我们讲到神的医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等候过程当中我们永远不会羞愧？其实我陪过很多癌末的，或者是最后还是因着疾病离开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他们里面有一个从神来的盼望，有一个从神来的荣耀，其实是真的是我以为我在服侍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他们后来服侍到我，因为那一种对神的那个良善的体会跟经历，是他看见到了死不是结果，死不是结局，死不是结局。我记得有一次在陪伴一个我们以前的一个生命培训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在读生命培训学院的时候癌症复发，其实在他临终前我去探访他，他就笑着看着我，他就叫我老师，那时候我还不是还没有被按摩，他说老师，我已经预备好，当我见到耶稣的时候，我第一个要问他的问题，那你觉得那个问题会是什么？可能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癌症会复发？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间点接走我？因为他的三个孩子都还小哦，他有三个孩子。他说我知道要问耶稣的问题是，耶稣，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哇！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只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今生，因为有一个医治叫做我们的身体得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经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可是死亡对任何一个相信神的人来说都不是终点。其实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一个身体得赎的盼望，我们最终都会经历到那个终极的医治，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气馁，我们永远可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我要说，基督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身体得赎的盼望。
2: Amen。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1: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0: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4: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